0: 新细节。今天我们使用的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高中语文第四册上选入了辛弃疾的两首词，一首是《水龙吟》等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晴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城远陌千愁共恨，欲战罗杰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派遍无人会登临意，秋说鲈鱼看快，近西风寄鹰归微，求田问舍怕应修建，牛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苏又如此，欠何人换取红锦翠袖温英雄泪。辛弃疾拿出这吴钩在这赏心亭上看了，吴钩是干什么的？作战的武器，现在才发挥什么作用啊？是词人身上佩戴的装饰，然后到这赏心亭上来看一看而已。前线杀敌的武器现在成了装饰品，能够驰骋沙场横刀立马指挥千军万马打仗的人，现在成了到赏心亭上赏风景的人。这首词深，胜在这上阙。更深的是什么？把吴钩看了，栏杆派遍，无人会登临意，没有人理解他登上这赏心亭的用意，他的心思，他的想法。一首是《咏余乐·荆轲白骨亭怀古》：
1: 千古江山，英雄无灭孙中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消磨，人道鸡奴成主。想当年荆轲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驾草草风浪继续，赢得仓皇百顾。43年汪纵游记，风和扬州步，可看回首碧绿池下，一片神鸦社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有关故事，有关情节，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的孙仲谋、孙权大家熟悉的，这里的季奴，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上讲到这首词必然要注清楚的，刘裕就是南朝刘宋王朝的建立者。其实词人的重点用心不在这，在哪儿呢？他要讲的是原家草草风浪继续，赢得仓皇百顾。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事来了？有背景的，南宋朝廷正在秘密的做一些准备工作，准备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辛弃疾写这首词，写到当年原家草草那个刘义隆北伐，就是为了提醒有关当局，千万不要草草，要认真准备，要做过细的、充足的准备。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老成持重，把问题给解决了？廉颇这样的人才行，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需要老成持重的人。那谁是这个时候可以跟廉颇媲美一下的呢？那当然就是辛弃疾了。人家没说，潜台词在这，因为教科书上都有，中学老师都讲得非常详细，我就不去多讲。
0: 水龙吟等健康赏心亭，咏余乐荆轲白骨亭怀古。前者是词人29岁或30岁在健康担任通判期间写的，后者是词人66岁在担任镇江知府的时候在镇江写的。这两首词贯穿了辛弃疾的爱国精神和达观的人生情调，也正因为这样的作品选在了语文教材上，

使得我们很多人都熟悉了、了解了有一位词人辛弃疾，但有很少的朋友才能了解有一位英雄的辛弃疾。现在我们就通过辛弃疾的生平经历来仔细的品读一下这一位以词人面目出现的战略家、爱国者的形象。在《咏余乐·荆轲白骨亭怀古》里头有这么一句：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辛弃疾会有烽火扬州路的回忆呢？其实不止一首词提到这样的经历，在他的晚年写的《鹧鸪天》里面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壮岁旌旗用万夫，锦船突骑渡江错，宴宾夜错银壶落，汉见赵飞金不顾。最往事叹金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紫平戎策，换得东家种粟粟。这首词的上阙短短28个字就描写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是什么呢？就是词人号召了上万人的起义队伍跟随他一路南下，这种紧张的行军状态，这种高度的戒备状态，这种战争的激烈状态。辛弃疾不是词人吗？他什么时候去打仗啊？怎么会成为一个将领了？怎么去烽火扬州路了？我们这就从辛弃疾的出生成长需要详细了解一下。辛弃疾是哪里人啊？山东济南人。什么时间出生的？宋高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5月28。这有个问题了，辛弃疾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是南宋的官员，是南宋的爱国词人，他到底出生在南宋还是出生在金政权统治区呢？回答是后者。因为靖康之变发生在1127年，辛弃疾出生在1140年，也就是说辛弃疾出生的时候济南已经沦陷了13个年头。可是他怎么成为南宋的官员的呢？这就要与他的家世联系起来。其实辛弃疾幼年时代就已经遭遇了不幸，他出生在山东济南，那是他的家，他的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可辛弃疾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辛文月就去世了，不久之后辛弃疾的母亲也离开了，所以辛弃疾实际上是由他的祖父辛赞把他抚养成人。所以从此以后辛弃疾是跟随着祖父的足迹。他的祖父为什么成为金朝的官员了呢？辛赞的内心并不是真心的要为金政权贡献一生，所以每退时只引陈备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心而起，亦属君父所不控待天之分。在《美情十论》里面辛弃疾这样写到了，这里提供了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辛弃疾的祖父没有能够离开北方南下，是因为家里人口众多不便行动。第二，留在北方成为金政权的一员并不是辛赞的真实的内心世界。第三，为了能够有机会报答南宋政权，辛赞是有所准备的。这种准备在这里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只引陈备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了解一下地理环境、地貌，稍微了解一下辛赞的思虑，我们就可以知道辛弃疾到了哪些地方了。到了哪些地方呢？中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那一带，燕山，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一带，还有呢朔州，

0: 亳州、临沂、海州，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星战带着辛弃疾广拜名师，另一方面，让辛弃疾了解这一带宋金之间分界线这一带的山河情况。其实，星战还有一个准备工作，不仅仅带着辛弃疾去观赏这些地貌地形，还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可能悄悄地做了一些联络工作。要不然的话，凭辛弃疾在1661年的时候，他也仅仅是22虚岁，要一下子能够联络起2000多人，拉起一个队伍，恐怕是很难做到的。估计在星战生前就已经有了安排，有了联络，要的是什么？要等一个机会。可惜在星战去世的时候，这样的机会还没有出现，所以只能寄希望于辛弃疾等待这样的机会出现之后能够投心而起。而这样的机会很快出现了。公元1161年10月，金兵南下了。
1: 靖康之变后，在以岳飞为首的南宋将士的不懈努力下，在无数爱国志士的拼死抗争下，宋金边境迎来了短暂的和平。然而，丰饶的江南大地却依然时时被北方的女真人所觊觎，脆弱的停战合约也无法永久阻挡金军铁蹄南下的步伐。终于，在养精蓄锐之后，金国的当权者们悍然打破和平局面，挥师南下，中原大地烽烟再起。那么，此次金军的进攻究竟是否能势如破竹？这又为辛弃疾的崭露头角提供了怎样的舞台呢？
0: 金政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是中国北方女真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它的建立者叫完颜阿骨打，继承者是完颜吴乞买。完颜吴乞买之后，继承王位的是完颜亶三位郡王。他们的首都放在哪里？政治中心放在哪里呢？放在会宁府，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可这位完颜亶即位之后有点荒唐，加上有点暴力，所以一个不小心，他的堂弟完颜亮就夺取了他的政权。完颜亮即位之后，整顿朝纲，加强君王权威，比如推进民族融合，安定民心，比如在军事上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准备南下中原，南下江南，统一全国。有人把完颜亮挥师南下这件事情诗化了，说完颜亮投鞭渡江之志是因为一个人而形成的，因为一首词而产生的。什么人？刘永。什么词？望海潮。这首词写的什么呢？写的是杭州风光，写的是杭州的繁荣富庶，写的是杭州百姓安宁的生活。词是这么写的：东南行胜，三吴渡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吹墨，参差10万人家，云舒绕地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势力珠玑，忽隐罗绮，尽豪奢。从湖抵眼清嫁，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嬉吊手莲蛙，千机拥高崖，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途江好景，归去奉旨夸。写完了美景，写完了美好的生活，别忘了这首词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对前任杭州知府、现任两浙转运使的孙和大人拍了一下马屁。看最后一句，一日途江好。

小井，归区凤池夸。凤池什么地方啊？中书省。谁在凤池里面可以大声的夸耀自己过去的功绩啊？宰相。也就是悄悄的希望你孙和很快能够当上宰相，很快也能够把全国都治理的像杭州这样风景优美，人和安宁，百姓富足，与民同乐，那简直就是如诗如画。结果说有一位叫谢楚鹤的诗人写了一首小诗，谁把杭州取自瓯，荷花十里桂山丘，哪知会墨无情墨，千冬长江万里愁。其实不然，完颜亮南下是有政治考量的，是有军事安排的，是有着统一全国的理想的，并不是为了到杭州这山丘桂子十里荷花。完颜亮继位之后确实是有所想法，而且这位完颜亮确实是有眼光，比如说他做了最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把政治中心从会宁府搬到了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完颜亮是有想法的，是有策略的，有安排的。了解一下这一带的地形就知道，在燕山一带是游牧民族聚居区，也就是游牧经济，在燕山以南是农耕经济，从游牧经济区往农耕经济区来只有三条路，一条是经过喜峰口，一条经过古柏口，一条是经过山海关。把握住了这一块，完颜亮就同时控制住了游牧经济区和农耕经济区，向南那是一马平川。进攻上来说，对于南下江南恢复全国的统一局面来说，这是有利的。完颜亮这是政治家的眼光，做的没有错，只不过他这一次的南下准备工作虽然做了很多，军事上的安排基本上是无懈可击，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一，他对南宋政权军民保家卫国的决心了解不够；二，对金政权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他留意不够。所以当他四路大军南下，一路由海道准备直接进攻杭州，结果这一路兵马在长江口到杭州湾之间失败了。第二路在陕西宝鸡那一带向大陕关进攻，准备入川，这个布置也是很正确的，因为从那边入川之后就从陆路形成了对南宋政权的夹击之势。可惜那一段那一支部队被吴林打败了，那么就剩下中间两支部队了，一支是进攻到了扬州，还有一支当然就是完颜亮自己指挥的这支部队，主力部队已经到了哪里？到了安徽采石矶。这个时候完颜亮遇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对手，什么人？南宋一个文官叫于允文，他只是率领一支小队的人马，带着朝廷的金银粮饷到前线来犒劳军队的，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支部队指挥官王权找不见了。于永文一声令下，我是从朝廷来的，听我指挥。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把南宋军队当时已经武装到部队的一种爆炸性的武器叫霹雳炮，把它捆起来，用竹竿做成竹弓弹到江北，结果嘣往地上一掉爆炸了。这一爆炸，这个里面是炸药啊，人马的受伤这是普遍现象，女征兵没有见过这种武器，完颜亮自己也没有见过这种武器，怎么办呢？与其在这里继续遭受打击，不如快点跑。再加上于永文还指挥了另外一支特殊的部队，什么部队呢？水军。南宋政权的水军还是比较强的，结果悄悄地从江面上出发到北边去点了把火，

0: 把他们的几艘战船又给烧了。王延良一想，在这里讨不到便宜，算了，我到扬州去吧。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扬州那一带已经南下的女真军队到了扬州，现在军心不稳。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到消息了。什么消息？完颜亮的堂弟在燕京已经夺取了政权，自立为帝。这个人是谁？完颜用，年号大定。完颜亮就这样，魏臣立马向吴山，大定改元空滩县。立马吴山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没有能够实现。
1: 对于辛弃疾来说，生逢乱世是不幸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山河破碎，身世浮沉，国家危亡。可对于辛弃疾来说，生逢乱世也要让人生闪光，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所谓乱世出英雄，他那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伴随着金人的又一次南下，也终于迎来了用武之地。那么胸怀大志的辛弃疾，面对着眼前千疮百孔的中原大地，究竟会有何作为？又是怎样的突发情况让初露头角的辛弃疾陷入生死危机呢？
0: 为了南下，完颜亮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不仅在军事上，比如他要号召内地的蒙安，也就是一种地方军事组织的头领，把他们的战马军马通通拉到燕山一带去喂放养，等到秋后一起出发。军事上有准备，在财力上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老百姓那里的仅有的一点点生活物资都为了他作战贡献出来了。百姓没有办法过日子了，百姓过不下去的结果是什么？用辛弃疾的话说，兴事之变，萧哲巴反于辽，开赵反于灭，魏胜反于海，王有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青儿葛王又反于燕，其余纷纷所在而逝。也就是说，为了准备足够的战争物资，为了在财力上有了充分的准备，完颜亮加大了对百姓的盘剥，加大了搜刮，结果呢，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导致了到处都形成了反抗的烽火，也就是大者连城夜，小者保山泽，农民起义起来了，反抗女真贵族的统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辛弃疾纠集了2000人参加了耿京的起义军。我估计啊，这2000人可能他祖父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联络了，要不然凭20多岁的辛弃疾一下子能召集这么多人可能是有难度的。参加了耿京的起义军，然后担任了长书记一职。他在《美情实论》里面就回忆，陈长纠众2000，立耿京为长书记，欲图恢复，共集兵25万，纳款于朝。为什么后面有这么一句话，纳款于朝呢？因为起义军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速度太快，一开始只是几个人十几个人形成一股势力，然后分头去发展武装队伍，这些武装队伍实际上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关系，也没有一定的组织纪律，表面上听从耿京的指挥，耿京也自命为天平军节度使，其他的那个起义将领纷纷表示听从你的指挥，听从你的安排，但实际上呢，各有各的山头。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耿京的这支起义军内部也不一定是铁板一块，人心不是很稳，因为发展的太快了，没有来得及看哪一个到底是必有用心的。

0: 就在这支队伍当中出事情了。经过辛弃疾介绍的一个叫做异端，看中了辛弃疾的一个特殊的身份，长书记，耿京的指挥大印，这个印信就交在了辛弃疾身边。结果这个异端和尚悄悄地拿走了这个印信跑了。耿京知道这个事情，非常愤怒，要把辛弃疾杀了。结果辛弃疾说，你给我三天时间，如果这个印信我追不回来，我再回来临死不迟。耿京说，好吧，你去追。辛弃疾单人匹马追出去了，一路上想的最简单的一件事，这个异端和尚他绝对不会跑到山林里去，也不会跑到哪个庙里面去，这家伙是冲着功名富贵去了，他肯定往金兵的大营去了。所以辛弃疾顺着这个方向追，追上了这个异端和尚之后，异端和尚说，我希望你放我一马。这辛弃疾说，我放你一马？你把哥们害得够惨的了，我凭什么放你一马？说好了一起干大事的，你看你半路上你干这个事儿。这辛弃疾真想，我现在该怎么处理你啊？把你带走还嫌麻烦了，手起刀落砍了。别忘了，据说辛弃疾是有武功的，善舞剑，有剑术。而这个异端和尚呢，也是好武之人。辛弃疾才不管你，你异端你会武功是不是？在我辛弃疾眼里不是问题。这就说明什么？辛弃疾对自己的武功有绝对的自信，他绝对是一位手持长剑贯沧海，斜插芙蓉坠瑶台的人物。完成了这件事情之后，带着大印，带着宝剑，有的人把它演绎成还带着异端的人头回去了。耿京一看高兴啊，辛弃疾能干。因为异端和尚窃取印信这件事情的发生，让耿京也意识到齐军的内部是有问题的，这种组织机构，这种指挥体系不成熟。辛弃疾为耿京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把齐军进行收拢，不能分散在齐鲁大地上，能够收拢的尽量收拢，然后往哪里去呢？往淮河流域移动，移动到淮北地区，平时可以生产，暂时可以打仗，如果遇到女真政权的镇压，那么可以渡过淮河到南方去，到了淮南可以得到宋军的保护。可这个事情谁去比较合适呢？耿京一想，就派了一个将领叫贾瑞。贾瑞说，叫我去，有些事情我可能说不清楚啊，如果到了朝廷之上，宰相以下有所急问，恐不能对，愿得一文师谢行。耿京一想，对呀，这主意不就你辛弃疾出的吗？就你了，你去。就这样，辛弃疾与贾瑞一起来到了南方。到了哪里呢？到了扬州，渡江到了京口，然后准备到杭州去拜见皇上。结果听说皇上出来了，去哪儿呢？到了建康，今天的南京。于是辛弃疾一行人就到了南京。宋高宗32年正月，贾瑞、辛弃疾等十余人到了南京。第二天，宋高宗接见了他们，很高兴啊，一支作战力量过来了，还有这么多的爱国将领过来了。于是给耿京啊、贾瑞等等200余人通通封赏了官职。你辛弃疾、贾瑞拿着委任状到北方去，把他们带过来就行了。辛弃疾、贾瑞一行人很高兴啊，离开了。这些人都被委任为官职了，多大的官呢？统制官转秀武郎，统领官中训郎，正副将陈中郎，书记陈务郎。这些人高高兴兴的拿着委任状北去了。
1: 壮岁惊奇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初，初出茅庐的辛弃疾，展翼端夺帅印。

0: 单枪匹马，意气风发，年少有为，风光无限。此次前去面圣，更是加官进爵，初露锋芒。可就在辛弃疾春风得意之时，一条噩耗却突然传来。辛弃疾所在的义军甚至即将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那么耿京所指挥的义军队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危难之际，辛弃疾又将如何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呢？请继续收看品读辛弃疾第一集，撞碎旌旗拥万夫。
1: 结果不幸的消息传来了，什么事情？有这么一支起义军队伍的领导人叫张安国，他也是一个将领，在耿京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在辛弃疾等人离开的情况之下，来了一次突袭，杀害了耿京，解散了耿京所指挥的直接控制的这支起义队伍。听到这个消息，辛弃疾为难了，我原主帅来归朝，不齐事变，何以复命？就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得出辛弃疾他的这种责任意识，这种使命意识。最后辛弃疾形成了一个想法，干什么呢？搞一次突袭。于是辛弃疾等人四五十人一路往北，到达了冀州。因为这个张安国解散了耿京的起义军，把自己率领的这支起义军纳入了金兵的作战体系，成为金政权的武装力量。金政权当然很高兴了，你这一下子等于是解除了金政权最大的威胁，所以立马赏了他一个官，夺得冀州知府。所以辛弃疾想，他这个时候肯定在冀州，肯定在那里高枕无忧呢。他毕竟是一个知府啊，最起码的警备力量是有的，怎么办呢？四五十个人冲进去能成吗？估计够呛。所以这次的军事突击行动应该是奇械加智取，而不是硬来。成功了，辛弃疾抓到了张安国，把他压在马上控制起来，然后号召那些义军将领，你们手下还有没有人愿意起义，跟着我一起走。当场就有万把人跟随辛弃疾走了，一路往南。可以说这是一场非常紧张的军事行动。为什么？因为金军就在背后，随时都有可能一下子把他们消灭掉。所以速马衔枚，紧张急行，一路往南狂奔。到了扬州之后，辛弃疾把这支部队这万把人交给了当时的扬州知州姜子固。辛弃疾等人押着张安国，把这个叛徒张安国交给南宋政权来处理。交付完毕，辛弃疾干什么呢？南宋政权安排辛弃疾做了一个江阴签判。这是辛弃疾从金政权的居民到南宋的官员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辛弃疾从一个战士、一员武将、一个起义军的指挥官、一个将领，慢慢的成长为一个词人、一个文人的一个关键。江阴签判的任上，慢慢的熟悉南宋的生活，了解南宋的统治状况，逐渐的成为南宋统治集团中的重要的一员。那么辛弃疾在南宋到底有怎样的建树呢？有哪些成就呢？我们后面再继续。

0: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1: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0: 好啊。
1: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十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0: 土豪大妈，
1: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0: 您在首饰店工作？
1: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0: 熊孩子，
1: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0: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1: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0: 您是龙王？
1: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0: 您是蜘蛛侠？
1: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0: 嚯，您是超人吗？
1: 我们是消防队员。
0: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1: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0: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1: 水火无情，人有情。
0: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1: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0: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橙色忠诚为人民。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6: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幸福是什么呢？曾经听人说，幸福就是三饱一倒，就是三顿饭吃得香香的饱饱的，然后上了床呢就能够睡着。所以你的幸福是什么呢？

这是郑智化的一首歌《别哭，我最爱的人》，一首歌仿佛又重温了一个故事。常常我们在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说别哭，反而这句成了眼泪的催化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听彭佳慧，她是调整了以往高亢的火力，唱出了女生在感情世界里面一点点迷茫，大龄女子。当然，这首歌的 MV 也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啊，蓝心湄是不收一分钱片酬来出演了这首歌的 MV。拥有豪宅，拥有自己成功的事业，但是心里面呢，总有一个位置空在那里，就好像衣橱里的那件新娘衫。蓝心湄在 MV 中应该说是自己的本色出演，然后她也感慨，爱情始终都没有遇上那个对的人。我们听彭佳慧。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岁月如歌，情有独钟。下面我们听那英。说到那英，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她曾经在唱山沟沟时段的音乐时光呢？到现在她的变化是非常大的，纤瘦、时尚、幸福，其实还有洒脱，真的是活出了越来越好的女性的样子。此刻我们在那英的歌声里听一听自己的故事，欲走还留。

这些动听的老歌也会让你欲走还留吗？其实在看一些综艺节目，尤其是音乐节目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也许曾经我们就这样错过，现在听年轻的歌手去用心的演绎，会有一些新的体验，让这些老歌重新焕发光芒，而且还会有新鲜的味道。其实也要感谢这些年轻的歌手，听他们重新演唱这些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听从选秀舞台走出来的张杰翻唱的一首《哭砂》。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如果想通过别人的歌回味自己的故事，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刚刚给你一首邰正宵的《心要让你看见》。下面和你听王心凌啊。生活当中很多人觉得文艺的女青年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抬头拍天，低头拍鞋。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跟着王心凌听我很好，那么你呢？在她的歌声里试想一下，夏天一个人的球鞋能不能走到我们笑闹着的海边。

如果此时想继续听悠悠淡淡的感觉，然后淡化所有的快乐悲伤，又或者是所有的爱恨情仇，那选择吕方在1984年，他和张学友并称为双子星，歌唱实力也可见一斑。我们听他的《爱一回，伤一回》。

0: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继续锁定调频收听岁月如歌。当年徐佳莹与前男友分手，她觉得不如将自己的这一刻的感想化为音符，爱情就这样让文笔更好，让旋律更动听。此刻我们听一首徐佳莹的《不难》。

0: 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7: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想起来。
1: 陶喆的一首《你的歌》，这首歌写的是一个挺常见的情感场景，你很喜欢一个人，但对方觉得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陶喆的处理方式呢很有意思，他没有把这个故事唱成一个悲剧，反而用轻快的旋律还有直白的爱你没道理来表达那种就算没结果我还想试一试的心情。尤其结尾那句希望他比我爱你还是你的歌，又把整首歌的基调往回拉了一点，从冲动变成了温柔，像是一个人想通了之后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去下。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刘力扬谈感情。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任贤齐的心太软了，这是来自滚石唱片一位被称为是最叛逆的制作人小虫的创作。当年就是他力排众议发掘并一手捧红了任贤齐，让这支心太软红遍了两岸三地，无论是引进 R&B 还是灌注中国风，或是率先投入电影配乐的领域当中，小虫在音乐世界当中就是一个勇士，永远不满足于现状。那也正是他这种革命的性格，让他帮助过潘越云、李丽珍、梅艳芳、张惠妹等众多的大牌歌手摆脱了事业的瓶颈期，重回事业巅峰，也在作品上面创造了非常多的奇迹，像《我是不是你疼爱的人》、《我可以抱你吗》、还有《亲密爱人》等等，这些歌曲啊都是由他所创作的，以及李丽芬那些非常中国风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爱不释手得意的笑》等等，也是来自于他的创作。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阿妹的这首吧，《我可以抱你吗》。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美梦成真，这是来自许茹芸的演唱。我想一天当中总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吧，哪怕是独处的，和这些歌在一起，和曾经的自己在一起，让我们把时光稍稍的拉近一点。和你听到南拳妈妈《河流午后我经过》，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谱曲，和你在歌声里找一点有一点粘牙的，有一点微甜的，透明的，好像糖果般浓郁的欢乐。一定有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辛晓琪所带来的一首《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里是岁月如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辛晓琪的这首歌呢，也是她在滚石唱片1997年推出的全新唱片当中所收录的歌曲，也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目，可以说是延续了辛晓琪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唱片的文案当中写道，只有辛晓琪最懂得女人最脆弱的灵魂，世界如此辽阔，男人不止一个，如果世间男子已经伤人太深，女人又何苦为难女人。所以呢，这一句歌词后来也成为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爱情观，也成为了疗伤歌后辛晓琪又一首哭诉型情歌的代表。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们口哪个晚木茶园啊，都是些优质茶，
3: 听说北京不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捧干。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干了。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8: 有一年的父亲节，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九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我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

0: 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1: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7: 最痛苦的是我不愿意。
6: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8: 阿斌，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高定办读师。在双减政策明令禁止开展学科类培训后，办读这个词逆流而上，并被包装成专业成长解决方案。然而办读的重点不仅在于教学与陪护，更在于如何丝滑地嵌入一个家庭系统。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高定办读师。

2025年初夏，24岁的孙逸哲拖着行李箱站在联排别墅门前，神思恍惚。他曾经也是住豪宅的富二代，如今却以半读诗的身份重新踏入熟悉的圈层。孙逸哲从小家庭优渥，高中赴美就读加州的私立学校。然而2024年夏天，母亲的一通电话让他措手不及，家里破产，欠下巨额债务，负担不起他的留学费用了。孙逸哲不得不休学回国，断断续续做过多份工作，收入一直不满意，直到看到高端伴读招聘。他上网搜索，发现伴读已成为家政中介和家教平台上的热词，某平台甚至设立了留学生专区、清北伴读系列等。伴读这种教育方式正在一二线城市悄然铺开。中介对孙逸哲很满意，美本背景，英语流利，钢琴十级，精通马术，会开车，还是男生，每一项都精准戳中了高知家庭的需求。中介说，伴读师是一个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黄金职业，体面高薪，潜力无限。体面和高薪击中了孙逸哲，他按中介建议突击考了个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这张证书连同他过往岁月的光环，将他包装成了中介平台上助推的优质伴读师。很快，中介通知孙逸哲，他被一户中产家庭看上了，月薪2万，住家伴读。雇主张月35岁，家庭主妇，曾是外企白领，生下孩子后回归家庭。她老公尹思鹏42岁，是

式化的日程表。清晨七点，带着上有起床气的卢卡斯进行晨读，八点是寓教于乐的英文互动教学，上午语数辅导，下午穿梭于各个兴趣班之间学习钢琴、马术等，晚上则要进行中英文阅读以及一天的复盘和情绪梳理。孙一哲拿出极大的耐心和细心陪伴卢卡斯，很快卢卡斯和他熟悉起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开始主动和他分享之前上幼儿园时的趣事，甚至在一次愉快的马术课后，用稚嫩的画笔画下了孙老师和我一起骑马的图画，偷偷塞给他。孙一哲把这幅画贴在床头，这幅画也成了阁楼里最温暖的色彩。孙一哲第一次见到尹思鹏是一周后的一个傍晚，他刚从国外出差回来，简单问询了几句卢卡斯的情况，便转身进了书房。孙一哲很快发现尹思鹏工作很忙，每天早出晚归，对孩子的教育几乎不插手。相较于卢卡斯和尹思鹏，张悦的掌控欲总让孙一哲不自在，他会逐字逐句审阅他的每日总结，质疑情绪稳定为何不写明稳定的具体表现。家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智能音箱成了最灵敏的监控设备，一旦捕捉到孙一哲与卢卡斯的对话中出现了中文，张悦冷静而不容置疑的声音便会立刻从设备中传来。孙老师，请保持专业，全英文环境。有时候卢卡斯不配合，孙一哲的音量会稍微提高一些，张悦也会通过设备提醒，孙老师，请注意和孩子说话的语气。这份月薪20000的工作像一件昂贵却潮湿的衣服，紧紧包裹着孙一哲，他不喜欢，但一想到自己留学断供的窘迫和家庭债务的压力，他又不得不委身其中。他试图去理解张悦，她的丈夫在这个家像一道稀薄的影子，偶尔出现，也多是深夜归家或是匆匆即将出差。她还观察到这对夫妻交流极少，有限的对话里也弥漫着一种冰冷的客气，偶尔音量提高便是尹思鹏指责张悦照顾家庭不到位，争执过后又迅速陷入更长的沉默。张悦对生活所有的焦虑只有唯一一个出口，那就是对儿子卢卡斯的全方位掌控。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张悦参加完前同事聚会回家，脸色阴沉，看到孙一哲和卢卡斯在下跳棋，他将手机扔到棋盘上，屏幕上是一个小女孩捧着奖杯的照片。莉莉安的女儿露娜和卢卡斯一样大，已经拿下英语竞赛金奖。张悦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孙老师，卢卡斯的日常任务是不是太轻松了？从明天起，每晚增加一小时英语强化训练，周末所有娱乐时间取消，全力准备下一次竞赛。孙一哲心中一惊，尝试沟通。张姐，卢卡斯最近状况刚有起色，过度灌输可能会引发他的抵触情绪，不利于长期发展。话没说完，便被张悦打断。我是他妈妈，比你更了解什么是为他好，你只管照做就是。那天晚上，看着卢卡斯在额外增加的单词抄写中小脑袋低垂，几乎要趴在桌上睡着的样子，孙一哲的心中一阵发闷。不久后的一次马术课上，卢卡斯因为分心从马背上滑落，擦伤了膝盖。孙一哲第一时间冲上去安抚受惊哭泣的孩子，熟练地为他清洗消毒包扎伤口。当晚张悦得知卢卡斯受伤，第一句话便劈头盖脸地质问，孙老师，你是怎么陪孩子的？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他？孙一哲解释说，练习骑术的初期从马背上摔下很常见，但张悦不由分说，直接扣除了孙一哲2000元绩效奖金，并要求他提交一份3000字针对该事件的总结报告。夜深人静，阁楼灯光下，孙一哲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着，他清楚张悦要求的总结报告不过是变相的检讨书罢了。他虽生气，但还是牢牢记住上户之前中介对他的叮嘱，在这个行业能不能和孩子相处只是表层，

能不能被家长接受才是本质，不能挑战父母的权威。写完检讨，他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用力写下：我是老师，不是全天候的保姆，更不是随时待命的替罪羊。笔尖几乎要划破纸背。好在张月也并非永远冰冷。有一次，孙逸哲巧妙地将卢卡斯最抗拒的数学知识编成了一个探险故事，孩子听得入迷，竟然主动要求多探险一会儿。第二天，张月检查功课时，难得地表扬道：这个方法不错，继续保持。还有一次，卢卡斯在孙逸哲的耐心引导下，第一次弹奏出一首完整的钢琴曲。张月当时什么也没说，但第二天，孙逸哲发现自己的早餐里多了一份他随口提过喜欢的蓝莓奶酪。这些细微的肯定，像阴霾天气里偶尔透出的阳光，让孙逸哲一度觉得，或许坚冰也有融化的可能。很快，张月给卢卡斯报名了少儿英语演讲比赛，并定下了必须拿奖的目标。然而孙逸哲发现，卢卡斯对站在众人面前说话极度恐惧和抗拒。孙逸哲尝试与张月沟通，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放弃，或者换个更轻松的方式参与。放弃？这点压力都受不了，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张月不高兴地说。孙老师，你必须想办法帮他拿到名次，这是你的工作。必须二字像沉重的枷锁。接下来的一周，孙逸哲被迫逼着卢卡斯反复练习到深夜。孩子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小脸上只剩下疲惫与麻木，原本稍有起色的性格也变得愈发沉默。比赛当天，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轮到卢卡斯时，他站在舞台中央，刺眼的灯光打在他苍白的小脸上，他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几秒死寂般的停顿后，他突然哭了，哭声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会场。回到家，压抑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张月的脸色铁青。看看你教的什么，你知道今天台下坐了多少重要的人，莉莉安他们会怎么看我，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他越说越生气，抓起茶几上的一个花瓶狠狠摔在地上，飞溅的瓷片划过孙逸哲的脚踝，留下一道血痕。孙逸哲看着角落里吓得瑟瑟发抖连哭都不敢出声的卢卡斯，又想起家里沉重的债务，只能攥紧拳头将所有的屈辱和愤怒死死咽下。他小心翼翼地道歉：对不起，张姐，都是我的错，是我的责任。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擅长的领域，卢卡斯只是不擅长演讲而已，但在张月眼里，卢卡斯不能有缺陷，必须什么都会，更不能比别人差。孙逸哲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许多对伴读师的分析，这个职业的兴起被紧密地与教育内卷、中产焦虑、父亲角色缺失等联系在一起。他苦笑着想，算了，何必太较真，自己不过是这个时代中一个被特定需求筛选出来的零件罢了。在双减政策明令禁止开展学科类培训后，伴读这个词逆流而上，并被包装成专业成长解决方案。然而伴读的重点不仅在于教学与陪护，更在于如何丝滑地嵌入一个家庭系统。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高定伴读师。

转折发生在一个深夜，姑姑的紧急电话传来，你爸被债主堵门，高血压发作晕过去，正在医院抢救，急需医药费。孙逸哲如坠冰窟，他颤抖着把自己卡里仅剩的3万块钱转了过去。第二天早上送卢卡斯上学前，孙逸哲硬着头皮找到张月，恳求他预支3个月工资给父亲治病。张月顿了顿，拒绝了，合同里没有预支工资这一条款。孙逸哲本想继续恳求，最终没张开嘴。当晚孙逸哲给卢卡斯辅导数学题时，卢卡斯递过来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孙老师，这是我的压岁钱，你拿去给爷爷治病。那一刻，孙逸哲眼眶瞬间热了，他把红包塞回给卢卡斯的口袋，摸摸他的头说，谢谢卢卡斯，老师不能要你的钱。然而张月很快知晓了此事，他将孙逸哲叫到客厅，语气前所未有的严厉，孙老师，请注意你的身份和职业操守，不要把你的负面情绪带到工作中，更不要利用孩子的善良。看着张月那怀疑和鄙夷的眼神，孙逸哲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他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指甲深深嵌进皮肤，最终却只能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对不起。孙逸哲感到身心俱疲，他曾经以为自己是带着专业知识和情感投入的高级家庭伴读师，现实却残酷地告诉他，在雇主眼中，他只是一个功能性的、随时可以被替代的高级一点的保姆，没有社保，没有真正的休假，生活被压缩成一个压抑而封闭的角色，所有的尊严和个性都要为那22000元让路。孙逸哲开始偷偷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一个月后，他终于收到一家规模不错的教育培训机构的录取通知，虽然薪水不如这里，但至少规律有保障。于是他向张月提出了辞职。张月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搅动着杯中的咖啡。按照合同，提前辞职视为违约，需要扣除1个月工资作为违约金。另外，考虑到之前卢卡斯马术课受伤，以及演讲比赛你表现出来的教学不利，还需要扣除部分绩效奖金。孙逸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扣1个月工资，张姐，这也太多了吧？还有，教学不利我不认可，卢卡斯的英语口语和阅读能力这几个月来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张月抬起眼皮扫了他一眼，淡淡回答，你提前辞职打乱了卢卡斯的学习计划，岂是扣1个月工资能弥补的？至于教学有没有利，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孙老师，能拿到现在这份薪水是你的幸运。幸运这个词像一根点燃的火柴，扔进了孙逸哲积压了数月浸满了委屈与愤怒的油库。他突然笑了，每天活在监控之下，动辄被指责被怀疑，连基本的人格尊重都得不到，这是幸运？你把自己的焦虑压抑都转嫁到孩子身上，转嫁到我这个外人身上，你口口声声为了孩子，其实不过是通过操控他的人生来证明你自己的重要性。卢卡斯他是个人，不是你的业绩报表。张月脸色骤变，他猛地从沙发上站起，声音因为愤怒变得尖锐刺耳。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靠我发工资的人也配来教训我？盛怒之下，他顺手拿起茶几上卢卡斯的马术马鞭，朝着孙逸哲抽了过去。给我滚！我要让你在这个行业永远混不下去。鞭子带着风声，一下抽在孙逸哲的胳膊上，火辣辣的疼，他下意识的后退躲避，脚下被地毯边缘绊了一下，重重摔倒在地。混乱中，他的手无意间摸到了墙角装饰架上的工艺品短剑。看着张月英愤怒而扭曲的面孔，感受着身上鞭挞的痛楚，听着那恶毒的诅咒，
几个月来所有的隐忍和屈辱在这一刻如同地底岩浆轰然喷发。他一把拽住张月，短剑直直地刺了出去。张月瞪大了眼睛，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那昂贵的波斯地毯迅速被染红了一大片。孙逸哲像是骤然从一场噩梦中惊醒，慌忙掏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然而一切为时已晚。经警方鉴定，张月系被双刃锐器刺激左胸部，导致左肺破裂致急性失血死亡。目前孙逸哲已被警方逮捕归案。

贩毒乱象，凸显了吉娃焦虑下的教育迷途。这种披着专业陪伴外衣的模式，本质是教育内卷的变相加码，极易引发从业者的心理反弹，更可能扼杀孩子的天性。解决此弊，需多方合力破局。家长应摒弃唯成绩论，回归教育的育人本质，给孩子成长留白。监管部门需细化规则，明确贩毒服务的边界，杜绝变相学科培训。社会更应引导理性育儿观，缓解鸡娃焦虑。唯有让教育回归本真，才能避免贩毒沦为焦虑的载体，让孩子与从业者都能在健康的生态中成长和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蹦埠市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驻执法铁军护民生福祉，蹦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打造国家级孵化载体，我市优化硬件设施提升垃圾收转运质效。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牛磊磊。今天的直播蹦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日前市委表彰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岗位发挥了骨干作用、引领作用，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是蹦埠发展进步的宝贵财富和精神脊梁。直播蹦埠推出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系列报道，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榜样力量，争当时代先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为加快蹦埠振兴而努力奋斗。今天走进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
5: 在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会议室，每月一次的破冰会诊、专题研讨会雷打不动，党员骨干把执法办案中遇到的硬骨头摆上桌面进行集体研判。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纪检委员、副支队长周冲：
6: 我们创新建立支部委员牵头加党员突击队攻坚模式，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执法效能。破冰会诊机制运行以来，已举办专题攻坚研讨会12次，有效提升了队伍破解实际问题的能力。
5: 破冰是常态，攻坚是姿态。支队80多名执法人员中，党员43名，分布在4个党小组，覆盖了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剂量等所有重点执法领域。这支党员突击队不仅在会议室里会诊疑难杂症，更能在实战一线打赢攻坚战。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是群众关注的热点，也是执法难点。今年支队把这一领域作为攻坚的主战场，由党员执法人员牵头，组织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排查入网餐饮商户近1万户，在集中执法行动中，对238家存在问题商户下达整改通知，对123家违法商户立案查处。执法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支队坚持党员带头深入企业一线，做到执法与指挥并重，监管与服务同行。安徽中谷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学生返乡创业企业，因标签标志不规范面临处罚。支队调查发现这家企业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且积极配合，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安徽中谷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文静伟：
7: 当时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执法队员不仅没有处罚，还上门帮我们逐步整改规范。这个案子让我感受到了执法的温度，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创业的信心。
5: 是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书记、支队长王万武：
8: 我们将深入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证据。

0: 学习教育，坚守执法为民所信，推动党建与执法办案深度融合，全面推进服务型执法，严守廉洁执法底线，用心守护民生安全，以实干实绩擦亮市场监管执法支队先进党支部品牌。
1: 记者丁静新报道。
2: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征程需要新作为。在固镇县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一线，一批基层党组织以青春助农加云端普法双阵地为抓手，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1: 在石湖乡康湖村直播间，以村党支部书记丁秀和为首的党员先锋队，把破解农产品销售难作为检验支部战斗力的试金石。青年党员从零起步，学习直播技巧，严选产品，为家乡农产品代言。今年以来，康湖村联合附近十个村居抱团发展，共同为村集体创收30多万元。石湖乡康湖村入党积极分子徐岩，
3: 刚跟着书记开直播那会儿，心里也打鼓，怕说不好，怕带不动货。现在看着每季度大几百单往外发，村里的产品不愁卖了，就觉得当初返乡的选择没有错。
1: 石湖乡康湖村党支部书记丁秀和，
4: 作为支部书记，带领大家攻克农产品销售这个难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手机就是新农具，直播就是新农活，我们作为年轻党员，就是要用青春和汗水把家乡的好东西带出去，让老百姓的日子旺起来。
1: 青年党员直播带货，激活产业春水，云端法治宣讲则夯实善治根基。新马桥司法所党员干部走进磨盘张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把普法课堂搬上云端，也将法律服务送到农家。他们以地名变迁、古桥故事为引，围绕邻里纠纷、赡养继承、务工欠薪等民生难题，线上用乡音土语解答，线下入户谈心解难，让群众足不出户学法懂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固镇县司法局新马桥司法所所长魏小明，
5: 把家乡的历史文脉和法治治理结合起来宣讲，就是用群众听得懂的乡音、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实惠，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让大家知识爱乡、知法守法。
1: 固镇县将持续发挥党员先锋力量，常态化开展青春助农、云端普法等活动，持续描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固镇融媒记者温世彪、贾若曦报道。
2: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已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蚌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以务实举措推动蚌埠区域科创产业集聚提质发展。今年上半年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孵化企业第一批名单，跻身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行列。
1: 在安徽大丰智能机械有限公司的设备试验现场，总经理张元芳正在进行葵花插盘机的播种试验。公司落地蚌埠后，专注于小众经济作物农机的研发与量产，从注册手续、办公家具到车间厂房，园区提供全程帮办代办，还主动对接配套厂房，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时间。张元芳，
6: 那大丰智能呢，专注于自主更新、精密制造，加上智能控制，还有 AI 智能的一些应用。今年我们将实现整个样机的定型，明年我们会实现一个小批量的试制。
1: 孵化不止于提供场地，更在于持续赋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蚌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的资源对接支持下，安徽环宇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将更多精力投入技术研发。目前采用的无人机加 AI 智能检测方案，已在房屋安全普查、幕墙定期巡检等场景得到应用。公司总工葛文凤，
7: 公司下一步将聚焦城市更新、城市体检与工程检测核心业务，以专业技能参与城市片区改造、基础设施排查、全域城市体检等重点工作，助力蚌埠补齐城市发展短板，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1: 目前园区在孵企业已拥有知识产权150个，其中专利100个、软著14个、商标8个，一批初创企业

0: 正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蚌埠高新区新土产业运营公司经理于祖国。
1: 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孵化器的这个在孵的企业呢有87家，这个孵化器的这个总共的这个就业人数的话呢，有将近有1000人，聚焦呢科技招商，聚焦呢这个科技成果的这个转化，技术孵化等三大这个核心业务吧，争取呢为我们这个孵化器的下一步的发展呢助推新的相应的这种项目来落地，然后呢也为我们整体的高新区的这个科技产业赋能更多的这个新鲜血液。
0: 记者许梦蝶报道。
2: 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转运环节是关键。我市聚焦生活垃圾收转运薄弱环节，进行设备车辆系统化升级改造，科学统筹环卫基础设施规划布局，新建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提高转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0: 针对以往老旧垃圾转运站点设备超期服役、转运能力不足、难以适配垃圾分类清运需求等问题，我市全面淘汰老旧落后的垃圾分类收转运设备，进行系统化升级改造。蚌埠城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龙子湖区项目负责人何伟。
3: 系统化升级改造以后，淘汰了超出使用寿命的生活垃圾分类收转运设备，解决了原先老旧站点设施存在的转运能力不足等问题，平均每个站点垃圾转运量提升了1倍，大大的提高了垃圾转运效率。
0: 我市立足城市治理全局科学统筹环卫基础设施规划布局，投资1.05亿元，新建3座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形成大站为主、小站为辅的转运体系。通过先进技术手段的运用，垃圾压缩比从1:2提升至1:4，减少渗滤液产生量约20%。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管理科科长苏明晨。
4: 建设3座日处理能力各500吨的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同步有序关停位于居民区的小型站点，对目前仍需运行的小型站点实施设备更新改造，于今年6月底前完成了8座站点升级，有效提升转运效率，改善站区及周边环境，为垃圾分类提供了硬件保障。
0: 记者丁波涛、张颖军报道。
2: 为有效缓解春季杨树飘絮扰民难题，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生活环境，我市创新治理方式，全面推广杨树树干化学制剂注射抑絮技术，聚焦城区重点区域，精准施策，科学防控飞絮。
0: 在龙子湖区东海大道南侧的一片杨树林里，林业工程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正在对杨树树干进行打孔，注射一种由我市一家公司自主研发的化学抑剂。这项技术主要抓住杨树花芽分化关键窗口期，通过注射专用抑絮制剂，促使杨树花芽转化为叶芽，从源头减少杨树开花，大幅降低次年飞絮产生量。安徽万绿生态公司总经理张坤。
5: 调节树木的生理周期，抑制杨树的花芽分化，达到了第二年4、5月份的时候呢，不产生种子以及废絮，俗话来说相当于给它绝育。
0: 是林业部门在喷林、修剪、采伐等传统治理方式的基础上，依托成熟试验成果，推广树干注射抑絮剂的科学治理模式，聚焦城区主次干道、滨河公园、河堤沿线等杨树集中、人流密集的重点区域，已经实施完成杨树抑絮剂注射200多亩。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林长制工作科科长王金山。
6: 这种化学抑剂治理杨树飘絮的措施，主要就是中用林以下的部门，我们下一步继续总结和提高，继续扩大这种化学抑剂的使用面积，争取减少杨絮的飘絮量。
0: 我市将结合树种更新、修枝养护、化学制剂注射等举措，构建常态化、长效化飞絮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城市生态品质，为市民打造洁净宜居的生活环境。记者王道报道。
2: 近日，固镇县对辖区重点水利工程设施开展汛期例行巡检，确保设施运行安全，切实做好水灾害防御工作。
0: 针对连日来持续降雨导致汇河水位上涨、固镇闸防汛压力加大的情况，固镇闸管理所对固镇闸区关键设施开展汛期例行巡检。在闸室起闭机平台，工作人员检查了电机外观、钢丝绳磨损等情况，逐项核对闸门开度仪、限位开关等传感器参数，闸口区域

0: 巡检人员观察了水流态势和护坡结构可见部分，确认无异常冲刷迹象，行洪断面保持通畅。在中控室监控大屏实时刷新闸前水位、流量等关键数据。值班人员调取了48小时水位变化曲线，现场复核预警阈值设定。固镇闸管理所负责人邹超：
1: 目前我们正按预案正常开展防汛工作，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实时关注气象云图和降雨动态，紧盯河道水位变化，一旦达到起壁条件，就立刻开启闸门调节水位，确保流域水位可控，行洪安全。
0: 目前固镇闸运行平稳，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确保闸机零故障、闸口零阻碍、数据零延迟，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固镇荣民记者温世彪、李阳报道。
2: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沪蚌携手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让皖北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与上海同质的医疗服务。驾校迎来学车潮，高三毕业生成主力军。今日提醒，把握儿童牙齿矫正黄金期，暑期矫治正当时。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7: 看见洒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优质医疗资源如何跨越地理屏障，惠及基层百姓？我市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给出了实践路径。作为安徽省唯一的综合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挂牌运营两年多来，通过管理、技术、品牌三个平移，不仅让上海专家扎根诸城，更让本地团队实现技术跃升，真正让皖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上海同质的医疗服务。
2: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关节外科，全国知名关节外科专家马金忠正在分享微创关节置换技术。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微创髋关节置换的专家，他将业界最新的微创理念和关键技术从上海平移至蚌埠。在马金忠的手把手带教下，本地医疗团队已能独立运用新方法，开展微创关节置换与翻修等高难度手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张仲传：
3: 明医工作室成立以来，帮助我们把髋关节置换从传统模式切换到最新的 DA 微创方式，手术创伤小，恢复更快。目前我们科髋关节置换100%采用这种新技术，已成功开展约200例，最大患者年龄98岁。
2: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关节外科主任医师马金忠：
4: 我们下一步工作要把这个第一手术像骨头坏死、髋关节发育不良，包括一些非常复杂的关节翻修的病人，我们要开展第一的手术，那么使这部分患者啊，刚

0: 的患者呢，来享受到微创关节置换给病人带来的益处。
1: 这样的变化是蚌埠综合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学科整体提升的生动写照。目前，上海医院已累计派驻管理骨干临床专家40名，设立名医工作室20个，实现18个临床科室全覆盖。一批名医扎根诸城，通过学科带头人加双主任管理制，带来了新技术，重塑了诊疗流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医务处处长王胜：
2: 明年我们要持续依托上海医院，围绕品牌、技术、管理三个平移，重点加强消化内科、心脏外科、心血管内科和眼科等学科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亚专业的临床服务能力，让上海的优质医疗资源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汇集更多群众。
1: 记者马笑，通讯员周飞报道。
3: 来听下一条。作为与会区重点民生绿化项目，与会区市民活动中心项目北公园工程已完成竣工验收，将于本月正式向公众开放。公园占地约9000平方米，功能覆盖全年龄段。这个项目最大的亮点在于图书馆屋顶打造的2000多平方米空中花园，设计充分利用建筑屋面拓展绿色空间，不仅形成了高低错落的观景层次，还配套了夜景灯光。开放后，这里将成为市民日间赏绿、夜间休闲的打卡新去处。据与会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区计划新增绿地1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4处街头口袋公园，目前已有2处建成投用，剩余2处预计10月基本建成。所有小微公园兼顾老年健身与儿童游乐功能，持续补齐城区休闲空间短板。不少学生希望在高考结束后掌握一项新技能。近期冒名学车的高三毕业生数量明显增加，拉动我市驾培市场迎来暑期旺季。
1: 在位于燕山路上的一家驾校，高三毕业生邵家航收到的第一份毕业礼物就是父母送他的驾考报名表。邵家航：
4: 高学车是个正好的时候，主要呢现在没什么作业，也没什么压力。
1: 面对激增的学车需求，驾校做足了准备。校方专门为高考生制定了教练员诚信承诺书，并全部公示上墙。同时，适时推出应届学子专属优惠套餐，同步调整优化教学排班，细化报名建档、学时预约、考前模拟全流程服务。学生杨嘉义：
5: 就在这报名，马上准备在这考 C1 吧，应该。驾校希望我们45天拿证，我相信我一定可以。
1: 学生王成杰：
6: 是今年就是刚考完来这个驾校学习，然后我现在呢是正在学科目二，科目一我已经顺利通过了。拿到驾照以后，像平时跟朋友出去玩或者和家里一起出去旅游啊什么的，也可以帮他们分担一点压力。
1: 某驾校校长郭启忠：
7: 我们今年报了将近300人，孩子们刚放暑假，有一部分学生他们可能是放松一下都出去玩了，就没有及时的报名，但预约的也很多，所以我们计划这个高考季能达到600到800人左右。
1: 针对暑期学车热，我市行业主管部门在督促驾校加强教练员队伍管理的同时，加大抽查范围和频次，加强驾培市场监管。记者洪吉庆、尤小娜，通讯员佟丽林报道。
3: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我市金融系统始终锚定打造皖北区域金融服务中心目标，各家银行保险机构为科技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活水。上半年我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350亿元，较年初增加了超20亿元，战略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超600亿，较年初增加超95亿，增速均高于各项贷款的平均增速。安徽省外向型产业集聚区评审认定结果正在公示，其中9家新认定为2026年度省级外向型产业集聚区，蚌埠高新区外向型产业集聚区上榜。8月1号起， 蚌埠藤湖机场开通蚌埠至海口新航线，每周二四六三小时带您奔赴椰风海运的海南之约。第五批64个安徽省传统村落建议名单正在公示，怀远县龙岗镇龙岗村入选。
8: 今日提醒，
3: 暑期是儿童牙齿矫正的黄金时段，医生提醒家长，有牙齿不齐、面型发育异常问题的孩子需及时前往检查定制矫正方案，不要错过最佳矫治窗口期。
1: 市民莫女士趁着假期带着上小学的孩子来到医院咨询正畸治疗，希望通过专业矫正改善孩子的牙齿状态与面部样貌。莫女士，
9: 医生给我介绍了一下，很专业的说了治疗方案，我后期准备带他来这二院继续做治疗，然后他这个面目会变好看，然后人会自信。
1: 如今很多家长对儿童正畸认识模糊，分不清孩子是否需要矫正，什么时间矫正效果好，常常错过最佳矫治窗口期。针对家长普遍困惑的问题，专业医生给出了权威解答，是第二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主治医师刘家伟。
10: 一般就是在恒牙替换完成，大概在11到13岁左右，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孩子生长发育活跃的时候，骨头改建修复的能力都比较强，这个时候进行正畸治疗，牙齿移动的效率比较高。
1: 刘家伟特别提醒，并非所有牙齿正畸都能等到恒牙换完再矫正，针对俗称的地包天、天包地等颌骨发育异常问题，必须在剔牙期开展早期干预矫治，如果错过生长发育高峰期，颌骨骨骼基本定型，只能依靠外科手术进行治疗。
10: 还有一些畸形，比如主生牙或者埋伏牙，往往不易发现，所以我们提倡孩子在6、7岁之后，常规半年左右寻求正规的正畸医生进行一个口腔检查，来确定孩子牙齿颌骨的发育是否正常。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3: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小雨转大雨，东北风4到5级转5到6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凌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预计明天是大雨转小雨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恰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夜今晨两次登陆浙江，间隔不到一小时，台风给多地带来强风大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美军称对伊朗发起本周内第三轮打击行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2: 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之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3: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6.7%， 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1.3%， 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六月同比增长 30.3%， 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34.8%， 六月增长 38.3%。 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 4.3%， 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 118.4%， 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0%。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又于今天0前后在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2: 二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首次登陆之后路径发生转折，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它不是台风卷土重来，而是其移动路径与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
1: 今天早晨5:00，巴威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中心最大风力仍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正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做报道，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雨。就在今天晚上的23:20，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1: 我订正一下，巴威二次登陆呢是在浙江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
2: 受台风环流影响，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出现了持续的风雨，防范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至关重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早从乐清大京镇发回的报道。
5: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京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

0: 后呢，最怕的就是地质灾害，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尽管今天台风过境了啊，风雨可能有所减弱，但是未来的几天时间内，北部山区依然要警惕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
1: 受台风巴威影响的位于闽浙交界的福建霞浦迎来强风降雨，
2: 当地村镇干部和应急抢险人员提前加固堤坝，彻夜排查险情，守护群众安全。
3: 从十一号下午开始，这里海边的风浪就在持续加强。崖城镇地处七都溪的入海口区域，这里地势低平，一旦强降雨叠加高潮位，海水就有可能威胁村镇。崖城镇前有一段约四公里的海堤，是守护镇上居民的第一道防线。这两天，50多名当地村镇干部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在这里紧急加固堤坝。
4: 我们发动了党员突击队员50来号人，加固了这个沙大有6000个，来确保这个防御工作的一个安全。
3: 深夜台风登陆后，风雨持续增强，海水不断上涨。由10多名党员组成的巡逻小队打着手电在海堤附近来回排查，巡逻队员发现有杂物被大风吹入河道，为防止河道淤堵阻碍排水，大家连夜调来挖掘机清理疏通。
4: 因为风大，周边的一些树枝都会掉下去，保证我们现在保证河道通畅。
3: 凌晨在松岗街道，巡逻队员发现一处民房院内一棵大树被狂风吹倒，应急处置小分队得知情况后赶到现场，由于院内空间狭小，树干和枝条堵住了进出通道，工作人员利用电锯等工具分段切除，经过2个多小时连续作业，险情被排除。
1: 台风巴威目前逐渐远离福建省，今天上午的9点，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台风应急响应降至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夜今晨上海、安徽、北京、辽宁等多地出现了大风降雨天气，
1: 目前各方的应急救援、抢险等力量都已经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台风的准备。
3: 昨天傍晚，受巴威影响，上海出现大风降雨，夜间风大雨急，局部地区达到大雨级别，道路有大树枝干被风吹断，水务部门没有监测到积水情况。本次台风期间，上海全市共组织转移近30万人，全市共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今天上海地铁3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运行。今天4点40分起，上海市内轮渡全线停航。受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市昨夜今晨迎来较强降雨。北京密云区24小时内降下超过60毫米的暴雨，顺义、平谷、通州区局地24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为大暴雨级别，也引发部分低洼地段短时积水情况。受巴威外围水汽与东北冷涡叠加影响，昨天辽宁省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昨天13点起，已将全省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4级提升至3级，预置1000名抢险救援力量，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同时全面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截至昨天16点，全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3643人。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那受台风巴威以及多地持续降雨的影响，今天铁路部门持续对部分地区列车运行采取动态调整的方案。
2: 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5: 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对于列车运行的影响，今天继续对途经杭深铁路、扶贫铁路、永广高铁、昌福铁路、合福高铁等以及丰福铁路、衢宁铁路的部分线路的部分列车实施停运。铁路部门计划今天对途经京沪高铁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受到京津冀地区强降雨的影响，今天继续对途经京哈京济联线部分普速列车采取 临时停运的措施，从昨天到15号，黑龙江省的中东部的地区将出

0: 现大到暴雨天气。那么受影响较大的，比如说像滨绥线、涂家线等，将制定像列车停运、缩短运行区段、迂回运输等应急处置方案，来保障列车的运行安全。我们也提醒广大旅客，因为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那么已经购买的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天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或者是车站的窗口自动售票机办理退票，免收退票费。那么列车停运信息发布前，你购买的联程车票也可以在联程车票开车前一并办理退票，也不收取退票费。
1: 公路方面，截至今天早晨的7点，10省份国省干线共有86个路段因为天气原因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
2: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虹桥机场取消航班100余班，上海浦东机场取消航班400余班，温州机场取消航班100余班，宁波机场取消航班100余班，杭州机场取消航班300余班，南京机场取消航班200余班。
1: 预计今天中午12点之后，台风对华东地区主要机场的影响逐渐减弱，航班运行也会逐步恢复。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
2: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3: 3名航天员进行了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在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2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重组后，两家企业将实现上下游产业强强联合，进一步提升我国航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力。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 16.1%， 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 10.6%， 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1: 无线电信号在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
2: 记者却发现呢，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却打着防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的旗号来暗中销售。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4: 调查中，记者以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网页随即显示出大量销售链接。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商品的冗长标题中暗中植入了信号屏蔽仪、信号屏蔽器等字样。一位销售人员透露，他们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绕开平台监管，暗中售卖信号屏蔽器。
5: 因为现在这类产品它是所有平台都禁止销售的，我连图片都不能发，它只能在线下平台售卖。因为这个它影响他人，毕竟是屏蔽信号的，会影响别人的手机信号。
4: 一位销售防录音屏蔽器的商家透露，店内同时在售信号屏蔽仪、

0: 域半径约15米，可对手机信号、WiFi、GPS 等全频段信号进行干扰。然而，收到货后，记者看到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全频段无线信号屏蔽器字样，并印有教育部建设标准化考场指定产品。该产品不仅外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生产地址、联系电话等关键信息，在设备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生产厂家的标识。
1: 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测试，那么前面的这个是我的手机，现在显示的是满格。我们现在打开信号屏蔽器，所有的指示灯都已经亮了，那这件屏幕上显示的是它在工作。我们看看信号的一个变化，刚才四格立刻变成了三格，现在变成了两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化非常的明显，现在变成了一格，信号仅剩了一格。
2: 这类违规售卖的产品会产生多大范围的干扰破坏呢？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3: 稍后请看新闻频道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对伊朗发起本周内第三轮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
5: 据多家伊朗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阿萨卢耶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1号，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2号凌晨，美军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声明还说，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造成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无法继续航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还说，一艘违规航行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了打击，行动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
2: 声明强调，如果美国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做出更为严厉的回应。
3: 伊朗新闻电视台今天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说，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
2: 巴林内政部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国防部称，拦截了导弹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通报称，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未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利曼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发动的数十次进攻。
3: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美国众议员罗卡纳9号表示，他与团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访问期间遭到持枪的犹太人定居者的非法扣留，扣留持续一个多小时。截至目前，以色列警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均未作出回应。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0: UFO 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伊赫克维祖10号表示，刚果金部分地区每5例埃博拉新增病例中就4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联系，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统计要高2到4倍。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为此，法国埃菲尔铁塔管理方称，11号和12号缩短开放时间，关闭时间提前到下午4时，而卢浮宫提前到16点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到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到17点闭馆，将持续到15号。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智慧重塑豪华，
5: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6: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间天堂，自在苏州。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2: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新闻继续。北京时间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了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
7: 英格兰凭借中场核心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逆转击败挪威队，时隔8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8: 比赛开始后，双方踢得都比较谨慎，但补水暂停后，比赛节奏突变。第36分钟，挪威中场希尔德鲁普左边路一脚四传四射的斜线球击中英格兰队门柱后，直接弹入球网，挪威队1-0领先。上半场补时第2分钟，英格兰队贝林厄姆禁区线上接到戈登的横传，灵巧趟过挪威后卫左脚破门，英格兰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哈兰德再次用头球威胁英格兰球门，皮克福德奋力将球扑出，随后挪威在角球混战中由后卫黑格姆破门。不过主裁判经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后，判定挪威队哈兰德在角球开出前推人犯规，双方带着1-1的比分进入加时赛。第93分钟，英格兰队替补上场的罗杰斯一脚远射导致尼兰扑球脱手，贝林厄姆基民补射破门，帮助英格兰实现反超。此后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英格兰凭借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2-1淘汰挪威晋级四强。
6: 另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争夺最后一个四强席位。最终，阿根廷队3-1战胜瑞士队，晋级四强。
7: 至此，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全部出炉，分别是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那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
9: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1: 场上分胜负，
12: 下是兄弟，
13: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
15: 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
14: 不负热爱每一秒。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要发言了，
1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9: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0: 中午好，来看天气。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图上这片海域沿海呢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在江苏、上海、浙江沿海的风力会在9级以上。另外呢，在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以及河北、辽宁、吉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注意防范。北京24到33摄氏度，抚远23到29度，银川18到30度，兰州16到23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3到32度，西宁13到25度，广元25到37度，南充27到38度，乐山25到34度，泸州26到34度，宜宾25到33度，昭。 交通18到26度，曲靖18到26度，晋城23到32度，邯郸27到37度，鹤壁26到38度，安庆26到29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7到31度，泉州28到34度，漳州26到36度，东海北部阴，风力7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南风6级左右，南海东南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生生入戏，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我们接下来的票友大会将会越来越精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规则。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分享嘉宾，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李艳艳老师，欢迎您。欢迎京剧演员严庆谷，欢迎您，严老师。当然要感谢和再次欢迎的就是我们现场坐在台下的42位我们的票友，也是我们的大众评审，欢迎你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1: 大家好，我叫李秀梅，来自于河北沧州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特别喜欢京剧，更开心的是我的身后还有一群为我加油鼓劲儿的姐妹们，我一定努力，不辜负姐妹的期望。今天我就唱一段我最拿手的《谢摇环》。

0: 请现场的评审为李秀梅的表演打分。
1: 可能也是有点紧张，第一句她嗓子可能没有完全打开，
2: 我可能要求太严了，这个音没准，我啪我就心里头先减一分。
0: 倒计时三二一，请锁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听两位老师对李秀梅刚才的表演的点评。
3: 我觉得这段唱她那个气息各方面控制的都挺好的，只是我觉得高音的时候如果声音再能够松弛一点，游刃有余一点，听上去会觉得更舒服。
4: 谢谢袁老师。
5: 刚才我看到其实您有的时候想使劲儿，可能嗓子不太痛快了，我想把它完成得更好，下意识的就会在下巴上紧。如果说下巴一紧，其实大家可以试试，就现在不发声，把下巴紧起来。啊，我们马上这个地方就很紧张了，对吧？所以就会给自己造成负担。听到您的张口音啊，口型打得还比较好，在闭口音的时候稍微这儿就有一点点紧了，其实这种时候反而容易让喉音加重。
4: 谢谢两位老师。
5: 谢谢
0: 大姐，跟他们说说啊，咱们退休之前都干过哪些岗位，哪些部门？
6: 当过乡镇的妇联主任，当过妇幼保健院的院长，当过卫生局的副局长，当过纪检委的常委，监察局副局长，纪工委书记局长。
0: 我估计在家里边您应该是绝对的领导。
6: 绝对的，不光是领导，干活还是一把好手。哎呀，活都是我的。
0: 那退休的时候角色就转变了啊，就想成为一个票友。
6: 对，我记得是2014年4月份退休的，就开始准备这个自己学京剧的前期工作。

0: 都准备了些什么？
1: 买小电唱机。看看自己喜欢的角色的服装，因为喜欢梅派
0: 啊，
1: 所以说就买的梅派的服装，记得特别清楚。这个4月29号就把我置办齐的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拿着唱盘，拿着这个小电唱机，自己早早的就出发了。干嘛去啊？喊嗓啊。
0: 那对于自己当票友的这份事业做了哪些规划，设定了什么目标呢？
1: 就是你今年学会几个段子啊，明年想着参加个什么活动啊，或者赛事啊，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是实际当中呢，你学起来可不是这个样子。
0: 那目标是什么？
1: 目标就是终于有一天能够登上央视的舞台。
0: 那这么算来的话，您看2014年退休，到2024年用10年的时间，您这也算完成这个目标了。实现目标之后啊，他还是让自己不闲着。据说呢，还组建了一支非常特别的队伍。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啊，大姐组建的这支队伍呢，也来到我们的现场，说是特别想给大姐加加油、助助威。我们请他们出来，好不好？

0: 那李会长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
1: 我们吴桥秀会旗袍协会成立于2018年，主要的呢就是学习传统文化和旗袍走秀为主。
0: 既然来了，咱们就好好展示一下咱们这支旗袍队的风采，好不好？来。

0: 谢谢各位大姐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李秀梅她心仪的角色。李秀梅心仪的角色是《红鬃烈马》当中的王宝钏。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因为我第一喜欢这个人物，第二喜欢里边唱腔。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红鬃烈马王宝钏目前的站位者是杨秀丽，得分是341分。
2: 自己发挥的不错，但是高掐那甩掐的时候，有的地方还不是很软润的，很轻松的甩上去。
3: 我选的角色是《大灯殿》里边的王宝钏，这出戏我也背了一年多，信心也在这儿。
0: 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李秀梅本场表演的最终得分。

0: 305分。这就意味着杨秀丽依然是站位成功，而李大姐可能要暂时进入待定区。
1: 好，没事，来主要目的就是来学习的。
2: 学京剧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每个字啊，每个腔儿，你不经过几百遍的去磨练啊，你就出不来那个味儿。
3: 我期待是能走到最后，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我能人背后有能人吧，我还不好说。
0: 接下来要登上舞台和大家见面的这位呢，被他的邻居称为热心好大姐、社区小太阳，让我们欢迎郑兰菊。
4: 哎，早来啦，好吃的你做好。
5: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我从小受父母的影响，5岁就开始在父母单位这个文化活动中登台表演京剧。演出的这个经验呢还算丰富，但毕竟啊只是个票友。希望呢我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和活动中呢是一次提升。今天我表演的剧目是京剧《秦香莲》选段。

0: 现场的大众评审，请为郑兰菊的表演打分。
1: 他自身条件很好，他音色好，他的分应该也不低。
2: 他的台风也特别稳，很开心能够看到这样一段演出。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听一下两位老师对于这段作品的点评。
3: 我觉得你的情感是特别的投入的。如果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话，我就觉得你在行腔的时候内口的一种打开，我觉得不是太饱满，所以有些字可能字音我就觉得稍稍有一点点扁。
4: 我听得出来你的气口啊，演唱的这些技巧啊还是很细腻的，就提点点小建议啊。好，比如说遭不幸的幸是团字，然后乞讨的乞要唱团，受尽了的尽要唱尖，拿不准的字咱们先唱团，因为尖字唱成团字了不算错最多是觉得还不够讲究，但是团字要唱成尖字呢，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5: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4: 你能不能问一下您退休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5: 退休以前吧，就是工会工作，一直以来我这个爱管闲事的这个特点和毛病啊，一直改不了。哎，
0: 您所谓的这个闲事是什么闲事？说来我们听听，到底是不是闲事啊？
5: 退休以后吧，我们这邻居住在一块儿吧，大家就是谁家有个事情哈，我都爱去帮个忙。就是比方说对门或者是楼下的，就是他们家这个门上的钥匙经常会落在这个门上，我就会赶紧的，就是敲敲门提醒一下。我说个小故事啊。就是有一个新搬来的一个邻居啊，一个老大嫂，就是跟我们邻居之间呢，就是说话上不够太友善。他儿子一说他之后，有一天他见了我，哎，你看你这个一说吧，叫我儿子帮助一说，我还真把这个毛病改了。以前的时候吧，说话不注意，老得罪这个邻居。这一说呢，哎呀，我知道了，咱们这边的邻居特别好。
0: 您既是社区志愿者，同时又是乡亲邻里的调解员，我们听听你们的邻居怎么说。
6: 在县城里嘞，大家都认识他。
7: 你也帮我，我帮你，缺点什么东西的，就上他家去看看。
8: 每年的春节啊，郑姐呢哈都会找和我们这个楼道啊一块坐下来谈呗。
9: 在我们家园的爱心服务和邻里关系相处的过程中，都是最棒的。
5: 哎呀，感谢了，感谢了，感谢，感谢我这些好邻居哈！
4: 哎，那您这个热心肠帮忙，是不是在这个票友的这，
5: 就是几个人，发展到四五十个人，有时我们全市的这些票友们都到我们小区里，包括琴师到我们那去乐呵乐呵，大家一起唱唱戏。在我们带动下，很多很多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唱好京剧。
0: 说得真好，我想大姐想表达的就是，热爱能抵岁月漫长，温柔可抵艰难时光。
5: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热心肠的郑大姐，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郑兰菊选择的心仪的角色是状元梅中的柴郡主，选择理由是
5: 这个戏呢是学习张派的必备的课，都要来唱这个状元梅。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状元梅柴郡主目前的站位者是徐梦然，得分是365分。
5: 整体的来说，我自己啊有点疲劳，就是唱的呢还达不到老师的要求。
10: 我觉得这一段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它高非常高，低也非常低，也有很多高腔。那兰菊姐姐都非常完美的把它演绎出来了。
0: 我们来看一下，郑大姐 本场表演的最终得分。

0: 344分。其实差距挺小的。谢谢郑大姐，
1: 欢迎老师们到我们淄博去吃烧烤，我请大家。年轻人是一种活力，咱们京剧越发展越好，我也为孟然感到骄傲，
2: 就是自己感觉非常幸运，但是之后还有其他的环节，所以还是比较紧张的。
0: 接下来这位是一位语言天赋非常厉害，让我都非常汗颜的学霸潘宇轩。
3: 我是潘宇轩，目前在北京大学读书，在平时的课业生活中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选择通过器乐、水墨画、水彩等爱好来调节自己的压力。这次因为京剧，我首次来到了央视的舞台。
4: 票友大会，我来了，出发。
3: 我带来的剧目是《吕布与貂蝉》中的《小宴一者》，希望能够由

0: 接下来请我们的大众评审为潘宇轩打分。
1: 我听完了，我就基本心里有一个评判了。
2: 年轻人能唱这么好，我就觉得得鼓励，就给高分。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刚才你的这段唱怎么评价。
3: 这个很有勇气啊，我觉得他挑战这个娃娃调，这个小声里面是相当难唱的，但是我就觉得稍稍气息有一点点不足。哎，
4: 刚才严老师说到你那个气息的问题，其实我刚才观察了你，有的时候啊，在节奏上的这个气口大小，你的节奏的安排，尤其是在自由的板式，比如导板，那么它其实哪儿长哪儿短，这个气口在哪儿，我要把它放大吸足了，哪儿的气口是小的是偷的，这里面的门道很多，包括你在那个尾腔上，那个尾腔怎么能把劲头唱出来，它其实靠的就是强弱对比。
5: 好的，谢谢老师。
0: 你看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5: 其实琴棋书画这个想说的自己爱好比较广泛，比如说琴呢，小时候学过钢琴，尤克里里也会弹一些。棋的话呢，小时候就喜欢下围棋嘛。书画就是自己平时啊喜欢玩弄丹青，也不说能画多好，至少不让自己反感，作为一个压力的抒发。
4: 太棒了，又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儿子刚上小学，然后呢，我现在看到他们，我都觉得我不要再奢望清华北大。哎呀，他能像你们这样自信阳光，然后能平衡好自己的学业和爱好，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那这位学生家长啊，你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您可以向我们小潘同学可以请教一下。
4: 你是怎么这么优秀的？
5: 其实优秀确实不敢当。我父母他们本身自己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工程师，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文艺方面没有特殊的兴趣，但是我可能多少呢有点基因突变，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呢，我就有时候我就会跟我爸说，我说我想学学笛子，他说那行学去吧啊，我想学画画，行，对，那个附近有老师，你去跟他玩玩去吧，也不要求什么考级之类的。其实我特别感激的就是他给了我一个选择的。

0: 空间。
1: 哎，给我上了一课。
2: 严庆谷老师在台底下看选手资料的说，这个孩子英语、日语、法语都会。
3: 哇，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呗。这
2: 那这样，严老师您出道题点出戏，
3: 我们先文字吧。文字来一个这个全运会，
2: 就是人生聚散时难料，今日相逢欲旧交。咱们票友当中吉兆通也是唱小生的，对不 对？那小生可能这出戏都比较熟了。
0: 确实，
2: 你来唱原版，你来唱法文版，好不好？
0: 我试试吧。
4: 人生天地之间，难以料得就啊。

0: 相逢，三生有幸呐、啊！啊，是的，就是俺那米拉汤。
1: 胡闹了，胡闹了。
2: 下回有机会啊，跟老师们一块儿到国外去，他们唱原版，你就唱这个翻译过来的外文版，是不是、啊？
1: 那我属于给老师们添乱了，
2: 没添乱。来，我们的新朋老友一块儿来看一下，潘宇轩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潘宇轩心仪的角色是《白蛇传》当中的许仙。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许仙的角色他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如果有机会能真的演这一出戏，好好的去揣摩一下角色。
2: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潘宇轩今天的表演最后的得分。

0: 334分。那么因为他是第一个选择这个角色的，也就意味着暂时站位成功。
1: 这一上台呢，多少有点发怵了，所以有些地方我觉得反正诠释的还不是很完美吧。
0: 接下来要来到现场和我们见面的这位呢，目前据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票友当中的一个大家长，就是我们这一届票友大会当中年纪最长而且大家非常喜欢他的一个老顽童，让我们欢迎陈征。
2: 乡亲们，辈分难速成，可远。
3: 我叫陈征，我是一个话剧演员，演过很多话剧，也演过很多影视。
4: 说谁跟头像啊？你给我说一句。
3: 不管是看过也好，没看过也好，这都不重要。我今天喜欢上京剧了，因为退休了。今天我给观众带来的是裘派名剧《铡美案》，希望大家能喜欢。

光里来的，去与。

上皇张龙会关张耳赵东皇他上梯，列子两个心脏的逼死汉体，在庙堂见王之言。

0: 陈征的表演。打分。
1: 一看就是陈老师就是卯上劲唱的，
2: 嗯，就是第一句就炸裂，全场都沸腾了。
0: 三二一，请锁分。刚才你唱的时候啊，下边人特别激动，两位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3: 非常震撼啊，声若洪钟，神完气足，这个我觉得把这个人物表达得非常的完美。
4: 这个顺序是抽签抽出来的吗？
5: 对
0: 对啊。
4: 那我觉得这个顺序也是很悬啊，就是您今天抽的这签儿，您是大咒，您这水平也绝对堪当大咒，是不是？嗨，
5: 他们都是看到我这岁数上给我的鼓励。其实今天我发挥的不是我最好水平。哎呦，
4: 那我们听着已经够棒了。反正在我看来，字儿、劲儿、气儿、味儿，您都特别好。
5: 我确实小的时候啊，对这个裘先生啊是非常非常崇拜，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可听的。就听着那个手摇的那个机子就开始摇完了以后就开始学什么什么马肚岑了，马肚岑学，我也不知道什么字儿，反正就是模仿。这扎米案也是，驸马爷金钱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的，他这怎么回事，他里头还有东西，我给他放慢点，78段啊给他放成40多段，完了就成这样。齐君王满皇上，哦，它里头还有个字呢。所以说那个马老板那天锻炼那机器，
0: 来把唱片拿出来，
5: 好，
0: 大家得长长眼看看。
5: 哎呦，我那感情特别深，
4: 特别亲切，
5: 特别亲切。
3: 而且陈老师大家应该在荧屏上经常看到是吧，非常熟悉的一位这个影视演员。老戏骨了应该是。
5: 戏演的挺多的，比较那个大家能知道的就是那黄草田桂花，小孩更知道我呢就是家有儿女，我演的那个鼠标他爹。哎，武则天里头呢我演的是武承嗣，武则天的侄子。哎，
3: 是不是这个唱京剧跟您这个影视的表演它有一种互补的这个作用啊？
5: 京剧啊对这个影视啊帮助太大了，因为这个戏曲啊它这个非常讲究节奏，我说你得懂节奏，懂节奏你就得学戏曲，戏曲的节奏锣鼓经它是节奏，戏曲的身段是节奏，戏曲的唱腔是节奏，一切它都是节奏，充满了节奏。所以你学了戏曲以后，今后在话剧影视上那演出了以后就非常有力度啊。
3: 您说的太棒了。
0: 陈老师呢是影视表演方面特别好，然后呢京剧唱的也特别好，还有就是心眼儿特别好。嗯，好到什么份上呢，这个邻居也找到了我们节目组，说我们能不能也给他加加油。
6: 我们邻里之间呢互助的精神特别多，前一段吧旅游去了，嗯，
7: 我们家这个狗
6: 把家就全交给陈哥了。
8: 陈登老师带着我去中国大剧院，天津大剧院看那个很多场有关京剧方面的这些戏曲表演，后来专门创作了一个关于武旦的一张油画。
5: 退休以后就练练毛笔字，完了以后呢过春节的时候我给他们贴对联，贴对联以后呢我媳妇把酱子给弄好，完了以后我扛着梯子自个儿写的这个对联我挨着家去给贴去。哎，因为说你怎么给人贴，还花钱买这样的给贴，我说我不给他们贴他们不要啊，那字儿不行啊。
4: 过去啊我们这个梨园行都有这个梨园工会的会长，一般梨园工会的会长都会是像陈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然后呢人缘又特别好的，大家伙都特别喜欢的人来担任。我觉得啊，我瞎提议，咱们这个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会长，我觉得陈老师。

0: 大家同不同意啊？
1: 同意吗？
0: 同意，同意。
2: 哎，谢谢谢谢。
1: 在陈老师身上啊，我们不但看到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创新，也感受到了生活当中那些美好与分享，也才知道分享才是最大的收获。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陈征老师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陈征老师心仪的角色是世桑镇当中的包拯。说一下您选择这个角色的理由。
2: 这个 就喜欢里头一个字儿，情。嫂娘包公他们之间的情，这个情字太重要了。
1: 就像是我们这一次票友们在票友大会当中相聚，我们永远也不会说再见，希望这份情永远种在我们大家伙的心里，好吗？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世桑镇包拯目前的站位者是李全忠，他的分数是314分。
2: 我今天呢，这个唱的呀，比我平时啊差了不少，就是这个想使劲儿，使不上，有时候上高音呢、顶不住，嗓子不给劲。
3: 因为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啊，本来就挺高兴的，那来见了这么多水平这么高的票友，也学习了好多。至于那个到什么程度，都不重要。
1: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陈征老师今天表演的最终得分是多少分？385分。陈老师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现场的最高分。
2: 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也更应该感谢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是把我从那个基本上活不出来的那种情况下把我给拉扯大的。我是一个早产儿，只有2斤多，我妈用一鞋盒就给我装回来了。后来我妈呢就各方面就照顾我，完了以后又给我买唱片。那时候那个唱片粗纹的是1块钱，那个细纹的是4块钱，就为了让我这学戏，就因为这学戏把我这个身体啊就学好了。
4: 北京时间14点整。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像下一

0: 咱得把话说清楚。宋江吩咐一声，看看外边那些俘虏，饿了吃东西，渴了给水喝，不准打不准骂，咱都是朋友。当主将的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啊？这些大辽的军兵心里也感觉到热乎乎的。哎呀，闹了半天这宋江真不错呀，宋营的这些人待人也和善，别看在战场上拿刀动枪，眼珠子都红了，私下里这么好啊，备受感动。宋江吩咐一声，摆酒，款待耶律山。耶律山这心呐、来回翻个，哎呀，心说我那小舅子回去，我还把他臭骂了一顿。我说蛮不错呀，蛮不错呀，你真是个败类，骂的他是狗血喷头。今儿这一看呐、难怪我内地呀、谁也受不了。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得瞪眼睛，就宁愿死，那也太糊涂一些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宋先锋，我万分惭愧，今日做了阶下囚，你真放我回去，放您回去，但是不是现在，该吃吃，该喝喝，只是我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都督，咱有个交换的条件，因为你跟满不错不一样，你是平玉县的都督，你说话算呢。你说我们领兵带队这么多人来了，能无功而返吗？这座平玉县我们是势在必得，咱这么办行不？要想保住您的命，保住这4000多弟兄的命，好办，把你们放了，但是我要交换，换的是平玉县，把县城得给我们，你看怎么样？
1: 这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我说宋先锋啊，你是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我是奉大郎主之命在这镇守平玉县呢，现在我命在，现不在我的命就保不住了。你也是当官差的，你能不明白这个事儿吗？啊！我平白无故把平玉县让给你，那回去大郎主也得把我杀了，怎么能做这种交换条件？万万不成。如果宋先锋你以为我不答应就要我的命，干脆给我来个痛快。说着他把酒杯放下了。吴用拍拍他肩膀，吴用多滑呀，哈哈哈哈，都督，我们就知道你万难接受，但是咱可以通融通融，不能硬就叫你把县城就县了，那能吗？咱们料施小计，咱是朋友，你帮帮我们，我们再帮帮你，我们得了县城，立了功了，你也确保平安无事，你们那狼主肯定不能怪你。哦，我先生，这我就不明白了，有什么万全之策？当然是有了，咱这样啊，您呢先委屈委屈，在我们营盘里住上3天2日，我看顶多也就3-2天吧。您手下这些士兵呢，也在这住个3-2天，他跟您一块来的，一块回去。你放心，保证你们的安全，好吗？另外呢，我们得派个人进平玉县找着你兄弟耶律海，现在你不在了，他不说了算吗？把这事儿跟他当面说说清楚，让他跟满营众将商量商量，你们众口一词没有异议了，你们都同意这么办，你就没什么责任了。有道是法不责众啊，没有对立面，没人给你下绊子，你不就好办了吗？这是一。另外这戏呀、咱得唱圆到了。

比方说你兄弟大家都同意献官了，那好办呢，我们假装奇袭平玉县，你们抵挡不住了，哇跑了，胜败兵家常事啊，上峰不能怪罪这种事儿。你们可以找借口说宋军来的人多势众，利用巧计突然攻下平玉县，我们守不住了，所以退出来了。你那大郎主就能怪你吗？他不能怪。但是假戏要真唱，跟真的一般不二。只要我们双方合作能达到这一点，您和你手下的弟兄保证平安无事，你看怎么样？这宋江还说，还得烦你吃完了写封信，我们派专人拿着进城去找你兄弟，就等你兄弟一句话了，你兄弟同意咱协议达成，马上咱就开始行动，你也很快一家人团聚。哎，野绿山一想啊，时也运也命也呀，我也只好如此了。我卖命怎么的，我瞪眼踢桌子，宋江他们把我宰了，死了也就是死了呗，好死不如赖活着。行，就这么办。吃完饭之后，耶律山亲笔给他兄弟写了封信，写的内容咱已经说过，不必细说了。那内容就是说呀，宋江没杀我，想打算这么办，你看怎么样，如果你同意的话，就按计划行事，咱们弟兄得以团聚，我一家人得以保全，几千名弟兄的命也得以保全，不介的话，几千条人命啊，你要慎重考虑。上写千，下坠之万，签上名了。宋江吩咐一声，请耶律山下去歇着，这就软禁起来了，肯定有人看着，自不必说。宋江跟吴用一商议，这封信谁拿着，谁作为特使进虎口。旁边转过一人来，哥哥我去。宋江一看高兴了，圣手书生萧让，萧让又叫萧秀才，有学问，小伙那小嘴巴巴的，满腹经论，满嘴的文章，胆大心细，最适合做特使。宋江拍拍他肩头，好兄弟，你不报名我也别贬你的头上，行，非你不可，今晚休息，明早不必告辞，你直接赶奔平玉县，怎么说我不必交给你了，你都知道。我明白，哥哥你听喜信吧。简短接说，第二天按现在钟表上午八点，他一个人呢揣这封信，骑一匹马，什么军人也没带，直接赶奔平玉县。等到了城这切近了，城顶上发现了，哎，什么人，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站住，禁止前进，站住。吁，萧让把马匹带住，扯嗓子就说，大辽国的弟兄们不必误会呀、啊，我是宋先锋宋江派来的信使，有急事要见你家都督耶律海呀、啊。啊，都听明白了，等等，站那儿别动。有人回去到帅府报信，单说耶律海满不错，所有的众人正发愁呢，昨天发生的事儿，他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失败了这都知道，五千人去了一个都没回来，那还能好得了吗？一开始就听外头开了锅了一样，以后都没声了，他们一抖着手，完了完了完了，五千多人全报销了，肯定全牺牲了，哎呀哭不。哎，后来等着等着跑回来几百人，这几百人报信啊，坏了，

0: 我们都督所有的大部分弟兄全叫人抓了俘虏了，宋江识破咱的计策，事先就准备好了八门兜底阵，把咱全兜在里头了。这块能不乱套吗？一宿都没睡觉，正商议呢。有的人主张拼了，率全城的弟兄跟宋江玩命；有的人说不可，我们很多人叫人抓了俘虏了，情急之下那头眼珠子一瞪，把人全杀了怎么办？那不成了催命鬼了吗？有人说派信使跟他交涉，哎，这个出主意的还差不多少。正在莫衷一是的时候，萧让到了，报信儿的一说，满屋的人全愣了。宋江派来信使要干什么？耶律海说：“这么办，把他叫进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请，搭了个请字。时间不大，萧让从容走进帅厅，往上一个长揖：“都督一向可好？大宋国朝都先锋帐下文案萧让有礼了。你是谁？”“书生萧让啊，我掌管文案的。”宋江叫你来的，正是。说吧，什么事？您先看看这封信，而后我再说。萧让从怀里头把信拿出来，双手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转交给耶律海。耶律海打开一看，他哥哥写的，他认得笔体。哎，我哥还活着。从头到尾看了六遍。正这时候，满不错也过来了，拿着我看看。他接过来也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两个人交换一下眼光，因为底下人多呀，不能叫所有的人都知道。尔等暂时退下。是。其他的人奉命都走了，那么余下的都是最可靠的。耶律海一看没外人了，欠身离座，到萧让近前一抱拳：“先生，你辛苦了，请坐，请坐，谢坐。”“先生，这信我看了，是我哥哥亲笔写的。”“哎呀，你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遍？”“可以，我来。就是详详细细跟您讲说讲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后来话锋一转，代表宋江把这意思说了：“咱们呢走马换将，拿你哥还有那四千多人换这座县城，关键问题就看你们什么意见了。我家先锋大人就等着回信呢，你们考虑考虑，这买卖做得合适不合适。要想不要那些人了，您就拒绝；要想要，只好咱就这么办。”“这不，这，哎呀，信倒没写清楚啊。这拿县城换这几千人，万一叫我家狼主知道，我们吃罪不起呀。都督，我们早就达成一致了，干这么让不行啊。咱得演戏，这戏得这么演，这不就得了吗？你们不都解脱责任了吗？”满不错在旁边点了点头：“行，我看行。我说将军呐，就这样吧，事不宜迟，人家立等回信呢。那我也得跟大伙交交底呀，你知道哪位暗中下绊子？万一给咱上点眼药，咱吃罪不起。
1: 那行。
0: 哎呀，萧先生，您呐，暂时先在下面休息，我们开会碰碰头，
1: 可以。告退。”
0: 萧让退下去了。紧跟着，耶律海把心腹大将、领兵那些头头二三十号都请来了，关上门，把这信叫大伙看了。然后争取大伙的意见，

萧让来的目的也说了，大伙跟耶律山耶律海处的相当不错了，心说你就不答应啊，那四千多人全完了，耶律山也交代了，咱也守不住这座县城，那明摆着的事谁能挡得住啊，不如顺坡下驴啊，同意，赞成，同意，就这么地了。哎呀，满不措施，咱可这么办啊，不准暗中下绊子，既然这样办了，咱们马上执行。萧让顺说耶律海，因为说的透彻，另外形势在这摆着的，耶律海一开会啊，全体通过，接受宋江的要求，返回来通知萧让，双方研究这时间就确定在今天午夜二更天。萧让马不停蹄的返回连营，见宋江一说，宋江吴用大喜，立刻行动，同时呢把耶律山请上来，把这事转达给他。耶律山是千恩万谢呀，双方都做好了准备。就在当天晚上的二更天，宋军趁着天黑来到城外，城里边接着信号之后，放下吊桥，大开城门，宋军嗷一声是冲进平舆县。双方吵吵的挺凶，没有接触。这耶律海率领着城里的文武官员，早把东西装到车上了，告诉新夫人准备撤退。宋江他们从东门进来的，耶律海领着人从西门逃走的，就这么一走一过，天一亮，宋军占领了平舆县，城头上飘扬着大宋的国旗。耶律海跑到双岔沟，等了片刻之时，耶律山领着残兵败将也到了。当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大都都回来了，哟，大都都没事儿，怎么个奥秘？他们上哪儿知道去？耶律山、耶律海，弟兄见面，蛮不错，也掉了点眼泪。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好像隔了数年呐。仨人一捏窝窝，咱们见着谁守口如瓶，千万别抖了真相，要抖了出来，你我他谁也活不了。他们商量好了，就败退冀州城。至于他们回去见着他们的上司怎么交代，咱们不必细说。翻回头说宋江进城之后，出榜安民，开仓放粮，这原来都是大宋朝的地儿，城里住的人大部分的大部分都是宋朝的臣民，一看宋军来了，欢天喜地，热烈祝贺，咱不必细说。最后宋江马不停蹄，起大兵是赶奔玉泉县，临走之时留下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守住城池。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等他见着卢俊义哥两个，一通这消息，一接这老底，卢俊义是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宋哥哥打了大胜仗，兵不虚任，占领平舆县，我呢一筹莫展，所以他心里头也着急。见着面就跟宋江说这事儿，宋江一笑，天时地利人和他没凑到一起，所以兄弟才遇到主力，这算不了什么，哥哥我来了，咱合兵一处，将打一家，我就不相信小小的玉天县能拿不下来，全仰仗着哥哥。你说这个事儿吧，多怪，原来卢俊义一方面在这打打不下来，等宋江来了没三天，玉田县的人撤了，什么原因不清楚，
探马蓝旗禀报四门洞开，辽人不见了，现在城中的父老派出代表来迎接宋军。这宋江纳闷，跟吴用一商议，咱别中了空城计啊。吴用寻思了多时，一摆手，哥哥放心，不会的。为什么他撤兵啊？两种原因。一，他是压缩兵力，集中守卫冀州，这个可能性大一点，以免分散兵力。说原来平玉县他没丢，和玉田形成犄角之势，现在平玉县丢了，孤城玉田他估摸着守也守不住，故此主动撤了兵了。哦，宋江点点头，军师说的有理呀、啊，这大兵进了玉田县。这个事情啊，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捷报频传呢、啊。宋江进了城，出榜安民，看了看东西都没受什么损伤，马上写捷报禀报赵辅佐赵监军。赵辅佐大喜，好啊，准备的牛羊酒肉，准备的奖励品，让石谦石秀十名大将赶奔前敌去卫军。他们这起身到了玉田，见着宋江皆大欢喜，弟兄们久别重逢，自然是高兴。他们在这个县城驻扎了不到三天，宋江一声令下，好几万大军是包围冀州城。这冀州这可是个大地儿啊，要把冀州给打下来，大辽朝就等于完了多一半儿。因此他们加强了防守，他们利用这段时间把冀州加厚加高，原来的城墙三丈三，现在能有三丈八高，把城里的民房全扒了，砖头瓦块运到城顶上，多设箭眼，另外让老百姓和当兵的日夜不停的把冀州城外的沟壕加宽加深，原来三丈宽，现在六丈宽，原来八尺深，现在一丈五尺深，引进渭河的水都满了槽了，大河拦路。另外城里边架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筑了几门巨型大炮，运到东西南北四城墙上，准备对付宋军。冀州城三日两日派人赶奔延京，前去呼吁要援兵，那延京也派来三万生力军，十几员大将帮着手把冀州。这双方都看得出是关键的一战啊！如果说宋军得下冀州，那基本就打胜利了，辽军要把冀州丢了，除了投降之外别无选择，就像那押宝似的，最后就这一下子了。单说这天，辽国的郎主升殿议事，文武群臣朝拜已毕，说话的议题全都是冀州的事儿，大敌当前，宋军要拿下冀州，往前一推进就到了京城边上了，形势相当严峻啊，郎主能睡好觉吗？今儿个重点谈这事儿。有的人主张招兵，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调援兵，一定把宋江他们彻底消灭，收复失地。有的人主张和谈，有的人主张收买，其中占上风的是左四郎欧明修。这欧明修啊，父亲是辽人，母亲是汉人。欧明修在郎主驾前是大学问家。哎，他说话了，主公啊，臣说几句，主公不必着急。兵法云，
兵来将挡，水来土。

0: 存呐、啊，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即使打到燕京边上，也许我们转败为胜，一夜之间收复失地，是不是呢？说为今之计，我同意合字为先，但能不打就不打。那怎么能不打呢？我还同意有人提出来收买。大郎主一听眼睛就亮了，哦，爱卿你详细说说，主公你想过没有，梁山这帮人都是什么出身？咱先说宋江，运城的小吏充其量是个押司，押司啊就是在县衙里的混饭吃的，比别人呢多十几个字而已。后来贪了人命了，没办法被逼上梁山，其他的人呢良莠不齐，现在跟宋江一心一，他们大联盟对天盟誓，磕头拜了把子了。可是虽然他们接受了招安，你想过那里边的情况吗？明和暗不和呀。大宋天子赵佶是个糊涂人，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另外此人也没有主见。现在大宋国朝四个大奸贼主掌朝政，蔡京、高俅、童贯、杨戬，就他们四个，他们是悬秤卖官，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啊。现在大宋朝啊，民存失亡，国政日非，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您看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连咱脚下这地儿原来都是大宋朝的，被我们占了也就占了，他想收复没那个能力。为什么呢？内部太腐败了，对付不了咱们，所以他们收买了宋江，说什么封官呐、许愿呐，利用宋江一伙儿来对付咱大辽。实质上他们是利用他，将来宋江功成名就了，什么他也得不着，反倒还得遭毒手，还得遭陷害呀，这是明摆的事儿。要说宋江这帮人不糊涂，现在名义上宋江是什么都先锋，卢俊义是副都先锋，那一百多人都是无耻的白丁啊，哪个有衙门，哪个有官，哪个有印，什么都没有，包括宋江什么也没有，他们内心能满意吗？也不会平衡的。咱们就利用这一点，郎主您封官许愿，实授给他们官职，用高官厚禄吸引他们，我想宋江肯定动心，那些人肯定愿意。要能把宋江这一百单八人收降过来为大郎主效力，咱们大辽就会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呀、啊！哎，您看怎么样？
1: 这个
0: 大郎主听到这儿，眼睛放了亮光了，寻思了片刻，是纵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说的棒极了。爱卿就依你说，这事儿拍板了，别人还有不服的呢，怎么那这是真的是假的？郎主啊，是真封宋江官呢？啊，是怎么的？
1: 当然要认真，我们跟大宋国朝不一样，我们要诚心对待宋江等人，只要他们一心归顺，本郎主必然重重地赏他。我说欧明修啊，臣在，就派你为特使，带着一封旨意赶奔冀州城 要千万见着宋江，把你的意思也就代表姑我的意思传达给宋江，
0: 无论如何要促成此事，明白吗？臣明白。您看封他个什么官？我想想啊，这除了我之外什么官大呢？哎，有了，加封宋江为镇国王之职，授兵马大元帅衔，让他总统大辽大宋两支人马，另外卢俊义为副大元帅，受镇国王之职，跟宋江配合总领兵马，其他的人皆封二品将军，将来立了功了必有升赏，准备金印36颗，银印72颗，锦袍108领，御马108匹，绫罗绸缎108套，另外把姑我骑的逍遥宝马赐予宋江。说着话一伸手把腰刀摘下来，这把宝刀我佩戴多年了，也赐予宋江，这是七星宝刀，臣遵旨。满朝文武一听，这大郎主也太豪放太义气了，出手大方，还没等见着什么呢，俩王子扔出去了，给那么多的赏赐，远远都超过我们。有的人心怀妒忌啊，但是不敢言语，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郎主拍板了，就算定案了。他们准备了3天，欧明修以特使的身份带了500人，带着所有的礼物赶奔冀州城。镇守冀州的主将是玉帝大王耶律德重，这耶律德重什么人呢？就是郎主的亲兄弟，分兵在此驻守，因为这地儿太重要了，派旁人他不放心。耶律德重一听特使来了，是奖励我们来了，是干什么来了？赶紧列队迎接，把欧明修接进帅厅。晚上没人了，欧明修也没隐瞒，当着玉帝大王的面把来历说了一遍。耶律德重不听则可，闻听此言那鼻子眼都张多大，那耗子都能钻进去。我说欧大人，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荒唐啊？我哥哥是不是喝醉了？哎，你们讨论没讨论就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啊？那宋江能投降吗？能被收买吗？哎，我们这叫多此一举，倘若遭到拒绝，咱们是丢人现眼，将来再打了败仗，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这怎么可能呢？哎，千岁，您说的太绝对了，世上没有不成的事儿，那是事在人为呀。嗯，天意该着，这事儿就顺利成功。我说千岁，此事要成了，就拿这冀州来说，免受刀兵之苦，您一点风险都不担，化干戈为玉帛，咱有什么亏吃？大辽国多了宋江138个战将，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要不就大郎主怎么这么舍得花大价钱呢？您听信儿吧，肯定能成功。既然我哥做的决定，我也不敢抗旨，那全在你了啊！你要认真对待，如果宋江端架子，你赶紧回来，别丢人。我明白，我明白。等着第二天，欧明修马上派人到宋营去送信儿。宋江的连营离着冀州不到10里地，这地方叫驻马坡，
1: 安营下寨。

所以欧明修派人来跟宋江打了招呼，说大辽国特使要求见都先锋大人，中午以前必到。宋江和吴用、卢俊义都纳闷儿，特使来干什么？等见着再说吧。这头点头了，好吧，我们做好接待的准备。不有那么句话吗？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是一条规定啊。宋江刚从手下中将，咱要礼貌接待，打仗归打仗，平时归平时。到中午的时候，欧明修到了，宋江亲自领人接到辕门外。等一看，这欧明修长得文文静静的，50岁左右，上中等的个，黄白镜子，四方大脸，三绺黑胡，穿的是辽国的装束，狐狸尾、雉鸡翎、金带大衣，跟大宋朝是截然不同。这人说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彼此见过之后，宋江一抱拳，请问大人啊，在下欧明修是也，官拜左侍郎之职。哦，欧大人里边请，您就是宋都先锋，不才正是小可宋江。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都先锋，见着您是我的荣幸，您过誉了，您过誉了，里边请。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相似，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宋江一挥手，闲杂人全退出去，在他的身旁就是卢俊义、军师吴用等等重要人士。宋江就问呢，请问欧大人，千里迢迢来到宋营见我何事？恭喜宋都先锋，贺喜宋公明，我给你道喜来了。哦，小可何喜之有，您先看看这个。说着把密信拿出来，其实也代表旨意吧，因为宋江不归大辽国管，你宣读旨意，人家不勒你的胡子，就当一封信递给宋江。宋江一看，拿黄绫子写的，恭恭敬敬双手接过来，展开官桥，一面是辽文，一面是汉文。宋江不懂大辽国的字，看也白扯，汉文他知道。宋江从头至尾仔细观看，看罢多时是一语皆无啊。卢俊义和吴用在后边用眼溜着也看明白了。宋江看完了折好了，往桌上一放，欧明修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察言观色，看宋江的表情，一瞅宋江，时而皱眉，时而脸上又显得十分轻松。他心里想，怎么样，宋江作何心思，此事不知道成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呦，又有一大批学生毕业了。
9: 是啊，
8: 想当年的。
9: 哎，你别想当年了啊，你还是说现在吧。
8: 现在呀、大学毕业生啊，熬过毕业论文，熬过查重，熬过答辩，现在终于可以开启人生新篇章了。
9: 那多好啊。
8: 但是这新篇章啊，我觉得它也是难题呀、
9: 怎么讲啊？
8: 找工作呀。
9: 也可以不找工作呀，你比如说你考个研，是不是就继续可以在校园里深造了
8: 啊？几年以后他就不再找工作了。
9: 那倒也是啊，终归得面临这个找工作的事儿。我觉得呀、咱们今天啊，是不是给这个大学生朋友点实用的、就是那种找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怎么样？
8: 可以啊。首先呀、我们要戒掉一步登天的幻觉，别幻想什么朝九晚五啊，双休不加班啊，月薪好几万呢、甚至挣年薪呢、离家近呢、您想在一份工作当中都凑齐了，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9: 哎，有道理。
8: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9: 我觉得呀，你就别把那个简历啊写成大学生作文，而且杜绝就是网上那些花里胡哨的那种简历的模板，还要改掉那种废话文学的自我介绍，咱们呀就适度的润润色啊，绝对不能造假。
8: 没错，咱们可以跟严家宝、张继他们学一学。
9: 学什么呀？
8: 学学找工作呀。
10: 今年这不是快毕业了，该找工作我心里着急呀。哎，在座的各位，您要是哪单位招人，您可得想着点我、我这儿还带着简历呢。
11: 哎，
10: 我待会儿啊挨个发。这儿还有，来，您先来一份。您在哪上班呢？
11: 我上什么班？我上大学呢。
10: 上大学
11: 啊？
10: 你大几？
11: 大三啊。
10: 大三？
11: 不是，
10: 那你比我还惨。
11: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
10: 没看出来啊？
11: 啊，
10: 找工作呀。
11: 找，
10: 我现在都大四了。
11: 哦，这么说您是学长。啊，
10: 对对对，学长。学的不行，长得也不行。
11: 这倒是实话。
10: 学长很忙
11: 啊，
10: 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忙着应聘。知道现在应聘有多难吗？我参加这么多应聘了
11: 啊，
10: 不是笔试就是被笔试。哎，
11: 学长
10: 怎么了？
11: 我可不担心这个
10: 啊。
11: 你别看我刚大三，我有一技之长啊。
10: 不是，你会什么呀？
11: 德语。
10: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11: Gas, mod gucci, das war plan. Gas, mod gucci, am na zlea, no sin da golan, na das war kodan, na sin da sin gwan, na das war potenza. Gas, mod gucci, du shi da buzen, ti wa homa o sni fa buzen. Gas, mod gucci, fa gaza, ni sa da paza, kyang kyung, pizza!
10: 说得真不错。
11: 哎，
10: 四年学一门德语
11: 啊，
10: 就想找工作。
11: 这就够使了呀。
10: 我会七八门外语都找不着，
11: 考个公务员，
10: 申论没学过，
11: 留校当老师，
10: 硕士没通过。
11: 那你这大学四年都干什么了？
10: 这四年呀，
11: 啊，
10: 除了上课，我就学会了一门寂寞，爱好听相声。哎，没事找个乐，什么刘宝瑞、马三立、侯宝林，经常在宿舍里陪伴着我。
11: 哎，你这宿舍够瘆得慌的。
10: 不是。是他们这个相声陪伴着我。
11: 哦，我看出来了
10: 啊，
11: 学长，你还真有语言天赋
10: 是吧？
11: 还会说外语
10: 啊，
11: 你这求职方向就可以是说相声啊。
10: 说到我心眼里去了
11: 是不是？
10: 其实我有个理想啊。
11: 什么理想？
10: 就是用外语把相声说到国外去。
11: 好，
10: 我相信啊，
11: 啊，
10: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1: 对，
10: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啊、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12: 这怎么琢磨的？
10: 我还真去面试去了。
12: 去哪哦，
10: 一进门呢、迎面的会议桌摆着三个小牌、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12: 都有谁啊？
10: 李菁
12: 啊，
10: 何云伟，
12: 呵，
10: 李玉刚
12: 啊。不是，这前面那两位我知道
10: 啊，
12: 著名相声演员、
10: 啊、是是。
12: 这玉刚老师
10: 哦，这是特邀的面试官
12: 啊，那这可热闹。
10: 这三位啊
12: 啊，
10: 都坐在太师椅上
12: 哦，
10: 背对着我。
12: 这画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0: 老师们好
12: 啊，
10: 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想跟各位老师学说相声、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2: 怎么样？
10: 李玉刚一听我这声音
12: 啊，
10: 当时搬着太师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过来了。
12: 嘿，
10: 孩子，喜欢我的声音吗？喜欢我的歌曲吗？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说个绕口令我听听。
12: 哦，考考你绕口令。
10: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12: 不是别饼子
10: 板凳没有扁担宽，
12: 是
10: 板凳饼子扁担要绑饼子上，扁不饼
12: 忘词儿了吧？
10: 忘词儿啊
12: 啊，

0: 还真会说话。
1: 呀，
0: 这女当抱着猫呢。
1: 孩子，孩子。
0: 哦，李菁，
1: 听说呀，你会外语啊，能给我翻译吗？
0: 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2: 哎，李老师，我可以试试。
1: 相声用英语怎么说呀？
2: Cross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1: 行，说学逗唱呢、
2: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0: 呦，
1: 有点意思。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0: 哪个呀？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鸡。
0: 报菜名啊，这你怎么翻译啊？你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0: 不，人李老师让你翻译外语版的报菜名，你行吗？
2: 那我请李老师吃五国大菜世界全席。
0: 都有什么呀？
2: Apple pie, berry pie, peach and lemon pie, mist trap, sleep trap, honey and steam trap, burr rice, salt rice, fur grain and pudding rice.
0: 英国菜
2: Casino, Madrileño, Zumba de Ajo, Hermann Ibelico, Bella de Marisco, Coginillo, Zegviano.
0: 西班牙菜
2: The hand, the goose, the bird, Asgadu, the lua, was luach, Aslumaluhu, was da, was dach.Le bord de bière.
0: 法国菜
2: Egg gali, chicken gali, red gali, zela gali, and mushroom gali.
0: 印度菜
3: Kampai, kampman, kampman.
0: 那泰国菜
3: Kampai, mao ti gong, Kampai, mu ta tao te, Kampai, please gai ne, salakima.
0: 李菁说什么呀？
1: 太刺激。

0: 香串嘞，酸嘞，好韭菜呀、啊！
1: 好，
2: 孩子，相声得创新。
1: 对，
2: 你给我买改个卖汽车的词儿，我就把你录取了。
1: 不是，这卖汽车怎么改呀、啊？
0: QQ 桑塔纳嘞，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卖雪佛兰嘞，卖福特小福特老福特加了长得林肯嘞，大众的
1: 什么呀？
0: 摩的。
1: 就看何老师冲我微微一笑，
3: 录取，
2: 走你。
1: 不要啊！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哟，这段相声是不是引发了大学生朋友的共鸣啊？
8: 准确来说是找工作朋友的共鸣。
7: 嗯，其实我觉得大学生朋友找工作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8: 嗯，
7: 投岗避坑。
8: 这什么意思？
7: 你看啊，高薪无门槛啊，零基础包上岗啊，月入过万不看经验啊，就是这种啊，100%的这个诈骗套路。
8: 或者是标注什么各类无责底薪高薪岗位，
7: 嗯，还有那种岗前培训先交钱的，
8: 试岗期无薪资，
7: 异地面试，
8: 写字楼一看是偏僻的小工作室的，
7: 这些都不行。
8: 哎，还是要去正规的企业投岗就职。
7: 对呀、啊，然后咱们再通过工作慢慢的积累经验。
8: 哎，这人的工作经验啊，都是慢慢积累的。
7: 就是啊，
8: 你像裘英俊和于丹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他这经验吧，不值得我们学习。
9: 这个感谢您的鼓励
8: 啊，
9: 但是您可能也听出来了、
8: 哦、
9: 这两天啊身体不好、
8: 哦、
9: 重感冒，
8: 嗓子坏了，
9: 所以我呢使点劲说、
8: 嗯、
9: 您众位多包含着听，
8: 您多原谅，
9: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
8: 啊，
9: 上台呢还得再说说。
8: 好啊，
9: 我叫裘英俊，
8: 是
9: 他叫于丹。
8: 哎，是我
9: 于丹。好，
8: 有什么好的？
9: 您甭听
8: 啊，
9: 看看出好来了。
8: 好，这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9: 往这一站，
8: 嗯，
9: 哎，多魁梧，
8: 身体还行，
9: 哎，
8: 啊啊，
9: 多健壮，
8: 对对对，
9: 体格好
8: 啊，是，
9: 长得也好看，
8: 长得，
9: 您四方大脸，
8: 是是是，
9: 多好看，
8: 精精神神的，
9: 哎，看看、嗯、这几个，
8: 这是一啊，
9: 这个呢
8: 五啊，
9: 您长这么精神还不傻，
8: 哎、
9: 你这
8: 这是好话，您这怎么意思？
9: 就说呀，
8: 啊，
9: 这么精神个人，不傻不捏的，干嘛说相声？
8: 不是，我们说相声怎么了？我们这相声这可是艺术，这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9: 那有四门功课都是艺术
8: 啊？啊，
9: 那这么一说，我们这行也四门功课，我们也是艺术。
8: 不，这说这么半天还没跟您打听，您是干嘛的？
9: 我在我们单位当秘书啊。
8: 当秘书
9: 啊？
8: 那秘书怎么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9: 嘿嘿，秘书才有四门功课了
8: 啊。那您说说，您都讲究哪四门功课？
9: 吃喝嫖赌。
8: 啊，不是，什么意思？
9: 吃喝装血。
8: 吃喝装血，
9: 哎，
8: 那我得分别问问
9: 你
8: 了。你
9: 问
8: 那个吃，你都吃点什么呢？
9: 什么叫我吃点什么呀？
8: 嗯，
9: 你得安排领导吃，
8: 让领导吃。
9: 当然了，
8: 哦、
9: 硬吃到节儿。
8: 嚯，
9: 一看挂历，
8: 嗯，
9: 哟，五月节到了、
8: 哦，
9: 赶紧通知办公室买2斤粽子，让司机给领导装后备箱里带走吃去。
8: 让领导吃粽子，
9: 过节了吗？
8: 秘书吗，
9: 哎，这是五月节，
8: 想得到。
9: 到八月节呢？
8: 八月节让领导吃月饼。
9: 啊
8: 啊，
9: 行。你有当秘书的潜质，
8: 我就这潜质。
9: 头两下子、
8: 哦、
9: 到春节呢，
8: 春节让领导吃饺子，
9: 啊，正月十五，
8: 正月十五让领导吃元宵，
9: 二月二
8: 让领导吃春饼，
9: 三月十四号，完了，
8: 不，三月十四号那是节吗？
9: 这要不你当不了秘书呢？
8: 啊，
9: 孤陋寡闻。
8: 哦，
9: 3月14号，3.14圆周率节。
8: 这他倒真有这说吧，我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让领导吃什么？
9: 吃派。
8: 不，反应还够快，还真是当秘书材料。哦，这就是吃，
9: 这就是吃。
8: 那我听还有一个喝，这怎么回事？
9: 喝酒啊，
8: 喝酒。
9: 哎，
8: 让领导喝酒。
9: 废话，领导喝酒用你让吗？
8: 那怎么着、啊？
9: 你得关键时候替领导喝酒。
8: 哦，挡架。
9: 而且啊，得说喝就喝。绝不嘴软。
8: 嚯、
9: 哦！哎、嗯，我就有这个本事。
8: 是啊，
9: 这前一段我们主任专门夸我了。
8: 怎么夸的呢？
9: 开大会表扬我。
8: 嗯，
9: 我们这个小邱秘书那是太好了。
8: 是啊，
9: 在酒桌上，长了我们的威风，灭了别人的锐气。
8: 嚯、哦！
9: 是领星尽职。
8: 嗯，
9: 我说哈，他。

0: 哎，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什么叫哈呀？这个
1: 哈酒啊，哈，
0: 哈哦，哈就是喝，有点方言。
1: 哈酒啊，
0: 哦，喝酒。
1: 我说哈，他都哈。
0: 嗯，
1: 这不前两天吗？我跟几个老外哈酒，
0: 外国人，
1: 当着外国人，
0: 啊，
1: 咱得说两句英语。
0: 哦，还会说英语。
1: 我说哈喽，
0: 嗯，
1: 我这刚一哈喽，老外还不说话呢。我们这个小球秘书端起酒杯，他都哈喽，
0: 他就给喝了。
1: 我这一哈喽，
0: 嗯，
1: 他那都哈喽。
0: 哇，
1: 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
0: 嗯、
1: 等我跟老外打完招呼再找这个小子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1: 溜在桌子底下去了。
0: 嗨，喝多了，
1: 这就是喝、
0: 啊、这就是喝。
1: 哎，
0: 刚我听还有一个装，这怎么回事？
1: 装的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得会装。
0: 嗯、怎么来的呢？
1: 就是前两天吧、
0: 嗯、
1: 我们主任让我写一个会议主持词。
0: 主持词？
1: 哎，
0: 那你抓紧写完了交上去，显得你雷厉风行精明强干。
1: 犯傻了吧？
0: 啊，
1: 这你马上交上去，领导认为这事儿太容易了，
0: 不能怎么办？
1: 哎，打领导布置完任务，我就不说话了。
0: 你干嘛呀？
1: 俩眼看着天花板，
0: 哦、
1: 做沉思状。
0: 这沉思状，这不大傻小子吗？你这个什么相貌？这
1: 表示认真、
0: 啊、哦，认真想了。
1: 指定下班，
0: 嗯，
1: 也不能着急走。
0: 干嘛？
1: 得等领导催。
0: 还得催。
1: 小秋啊，太晚了，回家歇去吧。
0: 哦，那赶紧回家吧。
1: 嗯，不能马上走。
0: 这还不走？
1: 得慢慢站起来，一边收拾文件，嘴里还得嘟囔。
0: 干嘛？
1: 心意。怎么出新意呢？
0: 嘿，这份装啊！
1: 走着走着，脑袋帮撞门框上，那为最好、哦。
0: 脑袋还得撞门框上，
1: 还得掌握火候。
0: 哦、什么火候？
1: 轻了不行，重了不行。
0: 那要是轻了呢？
1: 领导听不见。
0: 那要是重了？
1: 真疼啊！
0: 能不疼吗？那听见了，领导肯定得过来呀、
1: 啊。准来呀、啊！
0: 对呀、
1: 啊，主任来了。
0: 嗯、
1: 哎呀，小秋啊，怎么地了？脑袋撞坏了？别这么认真了啊！
0: 啊，
1: 到时候注意安全，快走吧。
0: 那就撞到家了。
1: 到家，到媳妇、
0: 嗯，
1: 亲爱的。给炒俩菜
0: 哦，
1: 来一冰镇啤酒，
0: 冰镇啤酒。
1: 哎，我媳妇炒菜，我这儿打开电脑，
0: 嗯，
1: 写这主持词，菜上桌了，我这主持词也写好了。
0: 一共就这么点活，
1: 这不能耽误看电视
0: 啊、哦，还什么都不耽误，
1: 看着电视，
0: 啊、
1: 喝着啤酒，晚、
0: 哦、
1: 上一睡觉，
0: 嗯，
1: 完美，
0: 还挺好。
1: 转天早晨交差了事儿，
0: 嗯，
1: 交完差
0: 可坏了，怎么着？
1: 肚子疼，
0: 那准是冰镇啤酒闹的。这天儿呢，
1: 这阵儿不能说喝啤酒喝的了，
0: 那怎么着啊？
1: 得说是晚上熬夜冻着了。
0: 这你这还真能找着词儿，不是你这个肚子疼，领导他可不知道啊！
1: 你想法让他知道、
0: 啊，怎么让他知道？
1: 你把这肚子疼得外化出来，
0: 怎么外化呀、啊？
1: 让领导感觉你肚子疼。
0: 哦，
1: 唱歌，
0: 唱歌，
1: 唱歌，
0: 唱什么？
1: 唱忐忑。
0: 这玩意儿，你闹肚子跟唱忐忑这不挨着呀？
1: 怎么不挨着？
0: 啊、
1: 你这人，我告诉你、
0: 啊，
1: 这歌就闹肚子时写的。你
0: 忐忑这歌，
1: 你听这旋律吧，
0: 怎么来的？
1: 这就是闹肚子。
0: 你给学学
1: 啊啊啊哦啊啊哦哎啊哒滴啊哒哆啊哒滴个滴个哆啊哒滴啊哒滴个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哎呦呦！
0: 哎呀，还真能拽词儿哦！这忐忑是闹肚子唱的，那领导听见了肯定得过来呀，
1: 跑过来了。
0: 不知道你叫我什么呀？
1: 小秋啊，怎么的了？
0: 嗯，
1: 昨天冻着了，
0: 嗯，
1: 又是一宿没睡啊。
0: 呵，
1: 睡了两个小时。
0: 嗯，
1: 哎呀，你可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哎，谢谢领导关心，再打一个哈欠，做疲倦状、
0: 嗯，
1: 这戏算演到家了。
0: 这拍连续剧来了，这
1: 连续剧没咱这真实。
0: 哦，这就是装
1: 装。
0: 我最后听还有一个血，这怎么回事？
1: 这个血是最关键。
0: 是啊，
1: 你得知道领导爱看什么，
0: 嗯，
1: 群众爱听什么。写什么不出错，写什么不犯歹、
0: 嗯，
1: 写什么就算出了错犯了歹，也没有你的责任。
0: 哎，这里头学问还是真不小。
1: 当然了，您、
0: 嗯、
1: 像我在我们单位吧，一般开会都是我们主任来主持，
0: 他主持，
1: 我就专给他写这主持词。
0: 哎呦，我听说这个主持词可不好写，
1: 哎、谁说不好写、
0: 啊？
1: 你上网上搜去，
0: 嗯、
1: 有的是。
0: 在网上当啊，
1: 都有套路。
0: 哇，
1: 现在开会都这一套
0: 啊，都什么套路？
1: 首先上来宣布会议开始，
0: 这是第一项、
1: 哎、然后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0: 介绍领导，
1: 这点得注意。
0: 怎么着？
1: 得介绍全了，
0: 都得全了，
1: 不能落下。
0: 是啊，
1: 你真落下一位、
0: 啊、
1: 那位站起来了、
0: 啊、
1: 呀，说这么热见里没我、
0: 啊、
1: 没我走了。
0: 这位脾气还不小，
1: 你知道这位干嘛的
0: 啊？
1: 人这位爷一生气，经费不给了，项目不批了，
0: 呵，
1: 还有好日子吗？
0: 还真得注点意、
1: 嗯、介绍完了领导、
0: 嗯、
1: 我们主任得宣布会议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0: 嚯，
1: 哎，然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0: 嗯，
1: 这点这我们主任坐底下不能闲着。
0: 那干嘛呀？
1: 带头鼓掌啊。
0: 鼓掌
1: 得这样。
0: 哦，那什么样？哎，哦，就坐底下领掌，这模样。
1: 然后后来管我们主任叫领掌类动物的。
0: 这什么外号？这都
1: 带头鼓掌，
0: 就是领掌。
1: 当然这阵光鼓掌就行了。
0: 对呀，
1: 不能插话。
0: 还插话？
1: 这不能跟您捧哏似的
0: 啊，
1: 站旁边插话、
0: 啊、
1: 那不成。
0: 这谁说不行
1: 啊？
0: 你给领导凉着点，这不还显得热闹吗？这
1: 给领导捧哏
0: 啊？行啊，
1: 领导上讲话
0: 啊。对，
1: 我们主

0: 成这样。
1: 哦，
0: 对，好，
1: 嗯，
0: 不错，
1: 是，
0: 啊，嗨，我呀，去你的吧，周找倒霉不着。
1: 全给搅和了，这师傅怎么样、
0: 哎、光鼓掌就行了。
1: 嗯，
0: 领导讲完话、
1: 嗯、
0: 甭管领导讲的好与不好，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说学到了很多经验、
1: 嗯、
0: 领会领导的精神、
1: 嗯、
0: 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1: 这些个套话、
0: 哎、然后说这么一句，大会圆满胜利结束，这算完活
1: 啊、哦、这就完了。
0: 我们那单位嘛、
1: 嗯、
0: 前三天开俩会，
1: 会就这么多。
0: 当然了，
1: 都什么会呀、啊、
0: 头一个开了一个安全生产表彰大会
1: 啊、哦，这还是个好事儿。
0: 我们主任主持的，
1: 嗯，
0: 拿着我这个主持词
1: 啊，你给写的主持词，
0: 非常有派
1: 啊。
0: 同志们，
1: 啊，这是他们主任。
0: 同志们，
1: 这就要说话了，
0: 嗯。同志们，
1: 往下说呀，
0: 嗯，这就是不能往下说。
1: 怎么呢？
0: 小邱秘书这写了有括号，
1: 括号
0: 念到此处听一听，下面可能有掌声
1: 啊。这要掌声呢，这哎呀，好好好。你们主任是招财猫什么的干嘛呢？这
0: 我们主任 Hello Kitty，
1: 这干嘛？这
0: 领导低调鼓两下就得了，
1: 有那个低调你别要掌声好不好？这没羞没臊嘛，这
0: 同志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个口号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了。
1: 嚯，
0: 当然了、
1: 嗯、
0: 我们要感谢各级领导各位来宾的帮助和支持。
1: 嗯，
0: 首先我介绍一下与会的各位领导。
1: 都谁来了？
0: 蒋坤
1: 啊，
0: 李锦兜，
1: 嚯，
0: 石胜健，
1: 嗯，
0: 石富凡，
1: 嗯，这一帮说相声的。
0: 下面我介绍一下获得安全生产标兵的名单。
1: 哦，都谁是标兵啊？
0: 房清平
1: 啊，
0: 曹运锦，
1: 嚯，
0: 何运威，李景、哎，
1: 你们这什么单位？一帮说相声的，这是
0: 标兵上台领奖
1: 啊、哦，领奖了。
0: 领奖之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 哦，
0: 领导讲完话之后，我们主任继续发言。
1: 固有的流程嘛，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1: 是
0: 讲得非常的深刻，
1: 嗯，
0: 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安全生产呢、
1: 啊、就落了这安全生产上。
0: 最后这四个字，这是关键
1: 点题了，
0: 前面可以随便说、
1: 哦、
0: 最后这句、
1: 嗯、
0: 得点到大会的主题上。
1: 你看看，
0: 和平时我老收集这个四字成语，
1: 都什么呀？
0: 像什么退耕还林啊，打击黑客，
1: 嗯，
0: 鉴别盗版，
1: 嗯，
0: 识别假货，计划生育，喜怒哀乐，说一顿唱，吃一顿错、
1: 哎、这还是说相声那点事儿、嗯、
0: 最后我们主任提高调门、
1: 嗯、
0: 来这么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散会
1: 啊、哦，这就散会了，
0: 这算开完了。
1: 这不是我口冷，你们这全是形式主义，照这么搞下去，早晚得出事儿。
0: 废话，还早晚，已经出事儿了。没、啊、错，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大会圆满成功，
1: 嗯、
0: 举办了焰火晚会。
1: 嚯，
0: 一放炮坏了，
1: 怎么着？
0: 一二踢脚崩到仓库里了
1: 啊！
0: 点着了仓库里的棉花，棉花点着了柴油，柴油点着了火药，火药点着了煤气罐。
1: 这不是你们这引火之物怎么全堆在一块儿？
0: 我们那写着禁止焰火了。
1: 不是，那怎么还着火呀、啊？
0: 废话，那字儿是给人看的，没给火看。
1: 那旁边不也得有人看着点？
0: 有俩临时工没在那儿，
1: 那干嘛去了？
0: 外边放炮去了。
1: 你们这烟安全隐患可太多了。
0: 是啊，
1: 啊，
0: 所以第二天我们紧急召开了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 这就又开一会，
0: 还是我们主任主持
1: 啊。甭问这主持词还是他写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 嗯，
0: 听见了吗？
1: 嗯，
0: 我们主任这调门都下来了，
1: 是显得悲痛。
0: 这地儿不能长调门，
1: 哦，
0: 你这地儿长调门，
1: 啊，
0: 同志们，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这火准是他放的，
1: 这有点幸灾乐祸，不能这么说、哎。对了，
0: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和来宾。
1: 哦，领导都谁呀、啊？
0: 蒋坤、
1: 嚯，
0: 李锦兜，石胜健。师傅款
1: 啊，这帮说相声哪个会都参加，你看这。
0: 下面我们要提出批评的，嗯，这次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肇事者。
1: 哦，谁是肇事者？
0: 房清平
1: 啊，
0: 曹运锦，
1: 嚯，
0: 何运威，李景。
1: 不是，这是安全标兵点的火是吗？这个
0: 一会儿要把他们押送公安机关停候处理。
1: 完了，年底这学全耽误了，我告诉你们。
0: 嗯，下面有请领导讲话。
1: 嗯，
0: 领导讲完话，我们主任继续点评，
1: 接茬主持。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1: 嗯，
0: 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啊、
1: 嗯，
0: 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 防微杜渐。
1: 这回改了防微杜渐了，
0: 让我们。

0: 苦苦努力奋斗，
1: 再放一把火是怎么着？
2: 对，放回新的回煌，迎接新的世界。
1: 你先别创新的辉煌，先盖个新仓库吧。那个、
2: 啊哎，你说的还真对。嗯，第二天新仓库的设计图纸到我们主任手里
1: 了。哦，就这么快？
2: 我们主任拿过来看乐了。嗯，小秋啊，赶紧起草，明天马上开会。
1: 开什么会啊？
2: 展宏图誓师大会啊！
1: 就别开了就。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
8: 哎，
7: 你说咱们大学毕业那会儿啊，你是想先找工作呀，还是继续读研留在学校啊？
8: 那肯定是留在学校啊。
7: 哎，你这不是实际上先找工作了吗？
8: 那不是学校没要我吗？
7: 我又在你伤口上撒盐
8: 啊。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7: 哎，说正经的啊，你找工作那会儿最担心什么？
8: 担心面试啊。
7: 您这脸皮的厚度还担心面试啊？
8: 我不是担心我脸皮子厚，我是担心我嘴皮子太能说呀，面试官给得罪了。
7: 我觉得呀，你要是像应聘工作的方清卓、施圣杰那样，那都不用说话了。
8: 什么意思？
7: 那都喝多了。
9: 后面的凳子坐好了啊，马上就要开会了，招聘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的、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10: 刘秘书。我来应聘。
9: 你是哪个单位的？
10: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9: 好，请讲，请讲。
10: 我谈一谈。
9: 好，
10: 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9: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10: 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9: 你这是高兴？
10: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
9: 哦，
10: 而且很能喝。
9: 你能喝多少酒啊？
10: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9: 叫什么？
10: 酒井。
9: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0: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9: 提干了，
10: 开除了。
9: 开除了。

0: 的，就为我们井里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把我找去了，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1: 你喝了多少酒？
0: 我喝的不多呀，9杯。
1: 九杯？多大的酒杯啊？
0: 装3两的。
1: 2斤7两的酒啊？
0: 度数低。
1: 多少度？
0: 67。
1: 酒精啊！哎呀，
0: 所以我不在他们那儿干了，开除我上你们这儿来。只要您招聘我，刘秘书，我一定好好喝。
1: 好的，
0: 我喝出了新水平来。
1: 难得的人才啊！
0: 鼓励我，你鼓励我。
1: 好，你马上赶到凤凰大酒家。
0: 我上那干什么？
1: 那里有一家单位买了我们的产品，他说不合格要退货。
0: 退货？
1: 记住，我们是不退货的。
0: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1: 一定要办好。
0: 行。
1: 看来这个人是有，
0: 是不是？
1: 开发票？
0: 开发票？
1: 是不是要开发票的呀？
0: 这你放心，饭店吃饭没有不开发票的。
1: 啊，对对对，
0: 这事儿我常办。
1: 好的，
0: 不过刘秘书，超过300块钱得上宴席税啊。
1: 哎，政策是人掌握的嘛，发票上开299.99块。
0: 啊，那不够吃，
1: 多开几张，
0: 多开发票。
1: 别的出来，
0: 不退货，
1: 记住不要退货。
0: 放心吧，
1: 不要退货，
0: 放心。
1: 哎呀，这个人才很难。
2: 我还应聘。
1: 哦，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第二份公司参加应聘的。
1: 哦，好，请讲。哎，
2: 刚才哈那位老大哥单位谈完了，我挺受感动哈。我特点跟他相比有点区别。
1: 哦，你的特点是？
2: 我特点是光喝白酒。
1: 哦，就是喝果酒的。
2: 哎，对，果酒。
1: 啊，但是这个不喝果酒后劲是很大的。
2: 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
1: 是的，
2: 这些东西一般受不了啊。我没事儿。俺都不是吹牛哈，俺们公司啊，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只要我一到场劝酒，特别方便呢。
1: 你采取了什么办法？
2: 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
1: 哦，
2: 哎呀，你看你们男同志劝酒啊，总是捏着鼻子往里灌，那太不文明了。
1: 是的，
2: 俺们女同志劝酒啊，只要个眼神过去了。哎呀，
1: 这是别具一格的人才了吧。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菲菲餐厅。
2: 哎，
1: 过年了，来了一些关系单位，一共4桌，一定要陪好。
2: 哎，
1: 记住。
0: 好，
1: 陪好啊。
2: 哎，刘秘书，俺也是多开几张发票吧。
1: 哎，你是订好的一个套餐。
2: 套餐
1: 就是每张桌上只有一只烤全羊。烤全羊里边有一只烤乳猪，烤乳猪里边有一只烤鸭，烤鸭里边有一只烧鸡，烧鸡里边有一只鸽子，鸽子里边有一只鹌鹑，鹌鹑里边有一只鹌鹑蛋。
2: 哎呀妈，几个东西！
1: 记住，这个鹌鹑蛋一定要夹给桌上的关键人物。
2: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鹌鹑蛋里不是蛋清，蛋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2: 秘书，您放心吧。
1: 我们公司只要一名，这样吧，等他们回来以后，各位朋友帮我选一选，看哪一位更合适，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
0: 很大。部长不对，喝半截你跑了，这鞋都落这儿。
1: 回来
0: 给你送鞋的，来穿上皮鞋。
1: 我是刘秘书。
0: 你是谁？
1: 刘秘书。
0: 刘秘书，怎么这会儿没见俩脑袋了？
1: 哥花了眼了，
0: 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1: 怎么回事？
0: 退货单位那几个代表全让我给他们喝跑了，就剩一只皮鞋了。
1: 祝贺你，
0: 来握握手，来。站稳了你？
1: 谁站稳了？
0: 我那意思，咱俩得喝一杯。
1: 哎，我是不胜酒量。
0: 感情甜，甜一甜。
1: 哎，
0: 感情深，一口闷。声音太大，多疲劳啊！
1: 问题解决了？
0: 什么问题？
1: 退货的问题。
0: 退什么？光记得开发票了吧？退货那事儿给忘了。
1: 那你白喝了。
0: 没白喝，刘秘书，发票都带回来了。10张你好好查查，一张不缺。
1: 不是，
0: 我应聘那事。
1: 你回家去听。
0: 我告诉你，我等你信儿啊。我告诉你，
1: 你看，你给我发票回来怎么用啊？还是女同志啊，喝了酒一点不失态。好。
2: 哎呦，
1: 你的身体。
2: 刚才医生抽血化验后，给我抽出一管。

0: 进来。
1: 啊，那你赶快休息啊。
0: 没事，我挺得住。
1: 多好的筒子。
0: 就是我儿子有点反应啊。
1: 他有什么反应啊？
0: 我儿子一吃完我奶就头晕的。
1: 头晕？
0: 他一吃奶就要下酒的小菜儿。
1: 又下酒水啊。你那个鹌鹑蛋嫁给谁了？
0: 我给吃了。
1: 哎呦，你怎么给吃掉了？那个鹌鹑蛋里边是一只金戒指。
0: 哎呀妈呀，你怎么早说这个玩意儿不行啊。哎呀，秘书，我找到你了。
1: 你赶快上医院，赶快走吧。看来采取这种办法，办公室是不足体谅。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散会。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哟，这段小品太经典了啊，是1989年央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
6: 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分明是送命啊。
5: 哎，你说到这儿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认为这面试啊，回答问题的时候，什么是一种送命的回答？
6: 那你得看他提什么问题。
5: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啊？
6: 这个问题啊，有几个送命的回答。
5: 嗯，
6: 因为离家近，因为工资高。
5: 能接受加班吗？
6: 不能接受加班啊。
5: 你的缺点是什么呀？
6: 缺点就是拖延症，脾气差。
5: 嗯，
6: 领导说什么不干什么。
5: 哎，这位朋友你可以离开了。
6: 怎么的？
5: 你要求高，你性格又差，怎么能录取你啊？
6: 那我怎么着才能录取啊？
5: 你学学马季、赵岩，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应聘的。
7: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
8: 嗯，
7: 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8: 还挺客气。
7: 第一次来，
8: 嗯，
7: 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8: 怎么呢？
7: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8: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7: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8: 没来过呀。
7: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
8: 嗯，
7: 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8: 都挺关心的嘛。
7: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8: 展览啊！
7: 欢迎大家参观呢。
8: 哦。
7: 反正长得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8: 啊啊啊，是吧？那也是自然灾害。
7: 行，这个今天呢，
8: 啊，
7: 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8: 再有呢，
7: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8: 你们公司
7: 啊？我们公司
8: 什么事儿？
7: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8: 是吗？
7: 我们公司说了
8: 啊，
7: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
8: 嗯，
7: 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8: 还有奖？
7: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8: 不错呀。
7: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8: 啊，
7: 美发器。美发器。
8: 你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7: 啊，
8: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7: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8: 可以。
7: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8: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7: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
8: 嗯，
7: 喝酒有量的，
8: 啊，
7: 40以下的，6两以上的。
8: 好，
7: 嗯，
8: 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7: 对，找能喝酒的。
8: 找他干嘛呀？
7: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8: 哦，
7: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8: 是。
7: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8: 这么大作用？
7: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8: 怎么说？
7: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8: 那叫不正之风。
7: 是啊。
8: 那有人推荐吗？
7: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
8: 嗯，
7: 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8: 是吗？
7: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8: 开了大会。
7: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8: 都有怎么说的？
7: 正。

0: 聘恐后，我说两句。
1: 哦，
0: 我读了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1: 啊，
0: 我觉得太正确了。
1: 是吧？
0: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1: 哦，
0: 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1: 对，
0: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1: 怎么叫劝酒部？
0: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1: 哦，
0: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1: 好啊，
0: 有大学文凭，
1: 可以，
0: 技术上也不错，
1: 当然，
0: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1: 那为什么呢？
0: 我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1: 好，闹了半天这我也不能喝酒，
0: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1: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0: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1: 二锅头杯
0: 比赛，喝二锅头。
1: 那怎么赛啊？
0: 看谁喝得多。
1: 哦，
0: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1: 这叫什么比赛？
0: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1: 您等等
0: 啊，
1: 什么叫酒星啊？
0: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1: 啊，
0: 喝酒酒星。
1: 现在星星不少。
0: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1: 小张怎么了？
0: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1: 是吗？
0: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1: 真厉害。
0: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1: 嗨，那还是醉了。
0: 虽然说这样吧，人家得一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三三见酒。
1: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0: 比赛之前先试喝三杯。
1: 干嘛？
0: 品尝三杯。
1: 哟，
0: 见底儿三杯，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1: 这回酒瘾不小。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对不起，他没来。
1: 干嘛去了？
0: 前两天我们厂里煤气管道漏气了。
1: 哟，
0: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1: 派他干嘛？
0: 带着2箱二锅头。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0: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 是。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所以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 怎么说呢？
0: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 啊，
0: 打麻将3宿4宿不睡，跳舞3步4步都会，
1: 嘿，
0: 喝酒7两8两不对，啊，
1: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0: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0: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 谁呀？
0: 我们单位的冠军。
1: 叫什么？
0: 张三香同志。
1: 怎么叫这名啊？
0: 张三香。
1: 什么意思？
0: 此人专门喝啤酒。
1: 哦，
0: 一喝就是3箱，不带上厕所的。
1: 好家伙，喝的不少。那这白酒怎么样？
0: 白酒他不能喝。
1: 是吗？
0: 喝1斤多就上脸了。
1: 那就不少了，
0: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 够可以的了。
0: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 是吗？
0: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1: 哦，
0: 我没同意。
1: 你干嘛不放人家？
0: 防止人才外流啊。
1: 哎呀，你呀，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可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 干嘛去了？
0: 我们厂里有事儿。
1: 又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
1: 哦。
0: 11点钟进厂。
1: 嗯。
0: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 怎么了？
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 那他以后再补呗。
0: 补什么呀？没过2天
1: 啊，
0: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1: 哟，
0: 罚款2万。
1: 嗯，
0: 每周停电1天。
1: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0: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 是啊，
0: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疏通疏通
1: 啊。又喝酒去了。也等着吧。
0: 后头又站起一位来。
1: 啊，
0: 我说两句。
1: 这是谁呀？
0: 我们是民办小厂，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0: 还挺谦虚。
1: 可是有一句话呀，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0: 有这句。
1: 我们100多人的场子，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0: 啊，这比例可不小。
1: 其中有一位，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0: 这是谁呀？
1: 提起此人名字，大家须有耳闻。
0: 他叫什么呢？
1: 他叫酒吧间。
0: 怎么叫酒吧间呢？
1: 酒吧间，喝酒数他八间了。
0: 我数他八间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1: 酒量，这么说吧，
0: 说
1: 真有点13大精神。
0: 哎，对，先等会儿啊。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啊。
0: 怎么呢？
1: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0: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啊。
0: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1: 什么酒啊？三中全会。
0: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1: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0: 嗨，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1: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他是个女的。
0: 女的怎么了？
1: 女的好啊。女的能喝。
0: 是吗？
1: 女的喝酒不醉。
0: 真的吗？
1: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0: 还真没见。
1: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男的敬酒麻烦。
0: 怎么
1: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0: 那怎么办呢？
1: 必要的时候动手。
0: 动手？
1: 这手捏着鼻子，这手握着胳膊，哎呦，使劲往里头灌。
0: 哎呦，这上刑的。
1: 这是男的呀。
0: 女的什么样？
1: 女的方便了。
0: 怎么呢？
1: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0: 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1: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0: 漂亮，
1: 那嘴巴呱呱的，
0: 能说，
1: 甭管是谁，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0: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1: 就是啊。
0: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1: 他可来不了。
0: 怎么了又？
1: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0: 是啊。
1: 再说经常接待人呢，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0: 全得喝呀。
1: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0: 他在哪儿呢？
1: 在海鲜酒楼呢。
0: 上那儿干嘛呀？
1: 正灌市委书记呢。
0: 好，这谁都敢灌。
1: 正在说到这儿，打外面进了一个人。
0: 这是谁来了？
1: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0: 什么叫吹着气呀？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哎呦！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我，你是谁呀？
1: 我是人。你说我是人？
0: 我哪知道啊？
1: 不知道。罚款50。
0: 我招你了。
1: 为什么不知道？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什么名字？告诉你。
0: 说。
1: 33见酒是也。
0: 哟。您就是33见酒啊。
1: 燃野
0: 就别燃野了。
1: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0: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1: 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0: 什么
1: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哦，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0: 是啊。
1: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就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0: 酒没白喝呀。
1: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到零上了。哎，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0: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1: 国家也不受损失。
0: 怎么呢？
1: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0: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1: 今儿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0: 缺德不缺德呀？
1: 行了，这样可以。这样
0: 见见公司领导。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是吗？
1: 您是领导。初次见面。
0: 对，
1: 一人一半。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0: 这还带着呢。
1: 咱们吹着喇叭喝。第一滴罚10瓶。
0: 什么规矩？
1: 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0: 这叫什么酒令？
1: 喝着，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你喝。

0: 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1: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0: 是吗？
1: 醒醒酒去吧，
0: 醒酒去。
1: 走走走走。
0: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 谁来了？
0: 张三香来了。
1: 啊，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0: 他倒没吹气儿。
1: 好啊，
0: 打着醉拳进来的。
1: 也醉了。哎，我说，慢着，来这边，
0: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2: 啊，为什么？
0: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是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两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怎么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有点意思。
1: 行了，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这儿呢吗？
0: 我跟您见面。
1: 哎，
0: 您是领导。
1: 哎，
0: 久闻您的大名。
1: 嗯，
0: 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0: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
1: 嗯，
0: 请您多谅原我。
1: 哎，请您多原谅我。
0: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 连话都不会说了。
0: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 那叫打例证。
0: 正例。
1: 你呀，也醒醒酒吧。
0: 您呢？
1: 嗯，
0: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1: 没完了你！
0: 行了。
1: 哎呀，合着这俩全对了。
0: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 是吗？
0: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1: 啊，
0: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 他说什么呀？
0: 诸位，
1: 嗯，
0: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 太好了，
0: 我也不能喝了。
1: 那为什么呢？
0: 我嘴呀，找不着了。
1: 哎，他也醉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讲了。
3: 接下来请听开讲了。
4: 这是上过春晚的宝华乐器，它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二舅。
5: 这个宝华乐剧据说是您在网上征名的时候一个网友给起的，因为这个网友说他的二舅叫刘宝华，这么一个抽象的名字就这样水灵灵的定下来了。哎，二舅今天来了吗？
6: 来了一朵。
4: 与二舅一起来的还有他以及中国乐剧的故事。他是宝华文秀蛟龙乐剧背后的育种研究员，他和团队培育出10万辆级的杂交后代，128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为中国乐伎装上中国心。他也为中国乐伎找回中国名字。
7: 见花如面，花如其人。这个花呢，就是我们巾帼英雄系列里面的蛟龙，是用来纪念我们新疆的贺蛟龙主任的。它的植株呢很挺拔，虽然是个嫩粉色，但是它的花瓣是很坚韧的。从它的花蕾到它完全开放的时候，它的气质和颜值一直在线，就跟贺蛟龙主任的那种品质和特性其实是非常的吻合。
4: 当花的美丽与名字背后的故事火热出圈，我们走进它的乐伎世界，共创乐伎新品，将美丽产业做成幸福产业。
7: 他们要的是不是那种锈迹斑斑的感觉？
8: 他们锈迹斑斑会觉得是一个好的花。王胜他们一直说是发财树。
7: 做了这么多年的育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品种虽然你觉得它很好，但是市场不接受，那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剩下的就只有情怀了。我们的中国新乐伎就是要让老百姓都幸福。大家好，我是蔡燕飞，今天我来开讲。我们的育种基地呢主要有3个区域，分别是我们的种子资源收集保存和单株选种区、14株的测试区，总共有20000多个优株和株系在进行同步的种植测试。我们的育种呢就像开盲盒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个，就是我们杂交的那个种子。那为什么说开盲盒呢？它这个因为每一个果实里面这些10多粒或者是多少粒种子出来，它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预判它的每一粒种子会长成什么样，就跟我们开盲盒是一模一样的感觉。这些所有的种子呢，我们都会让它就是萌发以后种植到我们的单株的一个测试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呢，每一颗种子它都要在这里养了开花。那么在这个一个区域的话，我们是种植测试3360个单株。在这个区域大家会看到我们插上了不同的牌子，就是有黄色的、蓝色的。黄色牌子呢是代表淘汰的那个植株，蓝色牌子呢是代表了就是优选的植株。在这个区域的话呢，我们会筛选大概5%的一个比例。下一个阶段的测试呢，我们将每一颗种苗扩繁到14棵，这就叫14棵的测试区域。这个呢是我优选的一个中国风的乐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花型的话，它是属于我们说的一个叫半重半型，它会更加的有一种飘逸灵动的感觉。但是大家看到的那个目前市场上的很多的品种是我们说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杯状的一个花型，大部分的它可能是像这样一个杯状， 所以就跟我们的中国风的月季呢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花型。那么再从这个颜色上来看，以前大家选品的话可能是说这个颜色就是要非常均一，从它开始到花期的结束，但现在呢我们这个中国风很多的花的话，它在不同的阶段它颜色不一样，比如这一个你看它刚开始是橘红，然后开了开它到很浅的这种浅浅的这种嫩粉色。现在年轻人他非常喜欢这种颜色渐变，但他们体验到的可能就是花和人的生命一样，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一样的精彩。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中国风的月季是带香味的，传统的很多品种里面基本上是没有香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是香味的育种难还是其他的原因？后面我们分析就发现，其实香味的育种呢它并不难，我们的杂交后代里面就大概有20%的是带香味的。但是香味它跟花期其实是一个竞争关系，之前国外的品种它要那个漂洋过海的要来到中国，它可能在路上就要走到10多天，所以为了延长它的那个平差的一个周期，国外的育种商呢他们可能就放弃了香味的这个育种的赛道。但是现在的话，生产国是我们中国，同时消费地呢大国也是我们中国，那么我们就有办法，就是说清晨采的花最快我们9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消费者的那个手里面，所以完全是可以有办法把这个香味的这个育种给它涵盖进去。所以这个香味也是我们中国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性状。我们现在其实试产庄测试下来的话，这两年应该说是确实刮起了一股中国风。这个区域呢是我们进行14株的一个筛选的一个区域，也就是经过了第一轮的淘汰，但是在这个区域的话我们的淘汰率依然会达到80%到90%。那么竞争为什么会如此残酷，我就带你去我们边上的斗南花市，也就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中心，去实地的感受一下。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位于我们云南昆明斗南的昆明花开中心，在高峰时期会有接近1000万株的鲜花在这里成交，其中90%的是月季。但是在这么多的鲜花里面，只有10%是我们自己品种，90%以上都是国外的育种商的品种。虽然这些花都是我们云南本地的这个花农种出来的，但是因为品种全不是我们的，所以他们每交易一支鲜花都需要支付交易额的3%到12%的一个专利费。但这个专利费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笔3%到12%的专利费呢都需要由消费者来进行买单。大家可能会问，我们中国新的月季培育出来以后会不会像其他一些大宗的作物一样有保护的机制？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 no， 因为这个花卉它就是一个国际竞争，我们的自主品种一上市就是跟国外的育种商的300多个品种在进行 PK， 没有任何的保护机制。同时因为国外的育种商他们经过上100年的一个积累，但凡我们推出一个新品种，他们就会用类似我们新品种的10多个新品种来围攻我们的新品种，所以这导致我们的这个新品种的推广的这个路程就非常的艰难。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这就是我们的中国风。因为目前大家搜到的这些鲜切花，国外的它基本上它都是杯状的花型，而我们的中国风的话，它是符合我们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的，在花型、花色，包括花的香味上，它都是明显区别于现有的品种，所以也才会有我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破局之道。中国新月季的意义呢，它就不仅仅是在我们研发的地方，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就是都要比国外的品种就是抢先一步，我们才有可能占领市场，将我们的这个治愈品种就是让它在市场上有

0: 贡献其实是很大的。那么我们难道就抛弃他们吗？其实我们最应该服务的对象可能恰恰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没有那么多的渠道。特别是你看在四月份到九月份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花价只有那个4毛钱左右的一个均价。之前的育种的话，其实我们只关注的就是我们自己育种怎么去提高我们的育种效率，怎么去选到一个好的品种，就是然后完了就完了，就发现我们的品种很难去推广开，可能我们没有跟市场那么接地气，跟农户的这个链接也不紧密。所以我们团队的话就是更多的来服务他们，就是说我们光育种不行，我们的还得会种，还得会卖。因为之前的话他们种植户的话他又得选品种，就是但是他们往往是在链条的最后端，他选的品种可能就是人家去年好卖的他跟着种吧，但是去年好卖然后量上的又很大，今年就导致整个价格就不行，所以他们永远吃不到第一波螃蟹，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所以的话在我们这个中国新兴品种的选育和推广的这个过程里面，销售商的这些代表和我们一起来地里面来定这个哪些品种会那个就是会比较有市场，因为他们是在市场最前沿的，他们会知道哪些品种会好卖会爆款，我们来商定哪些品种有价值，由我们来进行种苗的繁育，繁育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些品种来给到种植户，种植户呢你就只管种，形成一个三端的闭环，让他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育种的这个不同的环节，这个也是提升了大家的相互的一个信任感价值感。我们会给你补一个协议，就三方的协议，你就只管把你的精力全部花在把这个花种好，然后卖的事情由他们来给你卖。
1: 对我们现在这种植环境来说，这样就很省事了，就我们基本上就没有风险了。
0: 在中国新月季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情况和种植的情况方面呢，其实我还挺自豪的，就是今年我们的整个的那个中国新的月季种苗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100亩的一个种植面积，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目前有400多个在进行规模化的种植测试，包括我们的那个单个的一个新品叫香芒起司，它的现在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30亩。30亩这个可能在我们的大田作物里面可能不算个啥数字，但我为什么会很自豪，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花牌交易中心给到的数据，就是单个品种种到20亩地以上你就已经杀入了100强。还有一个其实还是挺振奋人心的消息，昨天收到了第一笔专利费，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育种工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我们育种的终极目标概括起来就9个字：中国风、中国心、中国造。中国风是我们独特的审美体系，中国心是我们自主品种为内核，中国造就是我们本土高效规模化的本土产业生态。我们正在闯一条全新的赛道，就是要让我们的中国风、中国心、中国造的中国月季为我们的花农、为老百姓的幸福而盛开。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舒东，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今天各位可是来着了，真的，开讲了的舞台上，我是头一回看到布置的这么漂亮，这么多的鲜花啊！这是200株从我们的基地空运过来的月季花。说到蔡老师种植的花，这段时间真是上了不少的热搜，对吧？尤其是大家了解的，外号叫二舅，对吧？今天我们这儿有吗？大家可以找找。二舅来了吗？都瞪着眼睛找呢。那个姑娘，你觉得哪像？
3: 我觉得开的都像二舅，都跟二舅一样好看。
2: 嘿，你这话找不回来了，不给你们卖关子。抱歉啊，各位，今天二舅一朵都没来，不是蔡老师舍不得啊，是因为二舅现在不在花期。现在是这些花的花期了啊，但是我们说回来啊，不管是二舅还是其他的一些品类，每一束花呢，其实都背后有不同的含义。这就像刚才蔡老师说。

0: 说的一句叫做见花如面，花如其人，对吧？那么究竟这些花的品类，它们背后的含义都是什么？我们的蔡老师又是怎么把它们一点点创造和培育出来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来，掌声欢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老师，欢迎。你好，蔡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掌声送给蔡老师。
1: 大家好。
0: 热情的掌声，包括您看上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是不是也像着您培育的鲜花一样？
1: 像花一样。
0: 特别的幸福，
1: 对，而且特别温馨。
0: 所以我们说到，其实蔡老师培育的花主要是月季，但是去看蔡老师的号，他的号叫做蔡老师的玫瑰故事，哎，反而不叫蔡老师的月季故事。哎，我一开始我就在想，您不是培育月季的吗？为什么是玫瑰故事？
1: 好了，因为这个事呢，其实大家也老问我。其实呢，这个呢是我们叫的一个大类，叫切花月季。玫瑰这个词呢，其实也是在月季的推广过程里面一个概念的植入，然后给了它很多的那个很美好的那个含义，包括爱情啊、友情、
0: 浪漫啊。
1: 所以现在大家对玫瑰的这个理解呢，就会这个更接受的更广泛。其实它是个什么花，它到底叫月季还是叫玫瑰，其实并不重要。其实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去欣赏到这些美丽的花。所以玫瑰这个概念呢会更通用，所以我就把我的叫做了蔡老师的玫瑰故事。
0: 但是它们为什么长得那么相似？这个月季和玫瑰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怎么来区分？
1: 我们叫的玫瑰、月季，包括大家可能还有一个词叫蔷薇。
0: 蔷薇，
1: 它其实几个人都有点像表亲的那种关系，但都属于蔷薇科蔷薇属的一个植物。但咱们这个玫瑰呢，它就是蔷薇科蔷薇属里面的
2: 贵妃属，
1: 然后咱们还有一个蔷薇属。因为月季的话，本身它就是其实是用那个用蔷薇杂交而成的，而且这里面也有一个概念叫古老月季和现代月季。这个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古老月季，大家可以看它是不是就是单瓣的一个类型。
0: 另外它单薄，
1: 单薄，就是有五个花瓣。但是大家看我们现场的这些，你看它的花瓣就是层层叠叠的了，这是已经改良过的。古老月季它的非常少。就包括我们的月月红、月月粉，只会开一次花。1867年，用国外的蔷薇跟我们中国的古老月季进行杂交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茶香月季。它带有一种茶香的味道。之前的咱们叫古老月季，之后的就叫现代月季，有一个分水岭，所以就往后的咱们都叫现代月季，所以这些都叫现代月季。
0: 现代月季。
1: 但是玫瑰和月季的话呢，它的从外形上也有很多区别。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玫瑰。
0: 这是开放了的。
1: 对，开放掉的这个玫瑰，一看它就是五个花瓣，然后的话是单瓣的。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那个叶，就大家一直说的那个有褶皱，叫纸质叶，有点皱巴巴的那种感觉。但月季的叶子，大家可以看是很平滑的，可以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啊。我再一个，咱们这个叶片叫一片枕叶，然后这个1、2、3、4、5，是不是？
0: 对，
1: 五个小叶。但玫瑰的话，它一般是有7到9个叶片，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区分。我们再看看，它这个是应该是那个食用玫瑰里面的那个墨红玫瑰，但是大家看它现在跟月季是不是已经长得很像了？
0: 花瓣也很多了，
1: 对
0: 对，也很饱满了。
1: 对，但是它还是属于玫瑰的那个大类。
0: 这是改良了，
1: 改良了，改良了以后，它的很多性状就会跟之前就不一样。但是呢，其实用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区分，我就告诉你们一个。我们云南人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方式，就是吃的用的是玫瑰，
0: 玫瑰，
1: 看的还是月季。现在好分了吧？这个能吃吗？
0: 这还是以看为主吧，吃了它多可惜啊。
1: 对，然后这个不能吃，对吧？那它肯定就是月季。像你们去云南旅游，咱们云南的那个鲜花笔，还有咱们女生用的化妆品里面的精油，那是用的。 那它一定是玫瑰。
0: 玫瑰哦、啊、
1: 而且它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咱们说月季，月季就是因为它月月开季季开，但是玫瑰呢一年只开一次、哦、啊，所以这是最容易区分的一个方向。
0: 明白啊，好，谢谢蔡老师啊。所以刚才说到玫瑰花和月季花的区别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纸条啊，正好有朋友就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您看您选育了像宝华呀，像这个蛟龙等等很多的这种月季的品种，这是观赏月季，有没有考虑培育出适合大健康产业的药用月季？这个问题是谁来问的啊？那个姑娘。
2: 蔡老师您好，主持人您好，我是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我们中药里面学到月季，它是归肝经，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有这样好的花香。刚才看到那视频里面蔡老师孕育的这个中国心，相比于以前的那一些品种而言，会有一些新的香味儿。您有没有计划去培育中国的这种
1: 药用
2: 月季？
1: 我觉得这个是有待你们去开发的，因为这个是属于你们的专业领域。因为月季花里面它肯定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的成分，不同的那个月季花它里面的含量是不一样的，但是它里面的成分能不能达到药用的标准，或者它的功效怎么样，就包括大家的概念是不是越香的那个月季或者是花，它里面的精油含量是不是越高，
0: 越能提纯出来。
1: 对，但这个不成正比的，这个所以这个的话一定是要去做一些可能比较专业的一些化学成分的分析，然后看它的含量有没有就是达到咱们工业加工的那个标准。其实这个咱们现在月季的整个用途还只是在观赏，其实包括的也有人说能不能吃，但是我现在只能回答你的是可能吃不死，但是有没有功效我不知道。
0: 会有的，
1: 对，这个就需要你们去挖掘。
2: 明白，谢谢老师。
0: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小纸条啊，有观众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我们这不就是鲜切花吗，就是我怎么就总是养不好，到底是我养的问题还是这花的品种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谁提的？你们俩都提了，
1: 提的人还挺多。
0: 行，分别说说啊，你觉得是谁的问题？
3: 平常时候我也会买一些这种鲜切花，这个花的话面临一些难养活、易生病一些问题。我还是想知道，我如果在家里种植，你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些在家里种植的易培养的品种呢？
0: 他还是觉得是花的问题。
1: 他还是觉得，他没觉得是他的问题。
0: 对。请坐，我们再来问问你小伙子啊，你觉得是你的问题吗？
4: 我觉得应该有我一部分的问题，因为我平时可能也比较忙，然后最开始呢我就买一些是已经开放的鲜花，然后插在家里面，但也就没有几天就枯败了。
1: 其实两个原因都有，就是一个呢就是咱们从品种上，一个呢是它的那个花可能就是它的那个品种就不会开，就包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种叫艾莎，你肯定买过，但是那个就是个我们叫的铁头，云南人说的铁头，就是很硬很铁，你肯定是插不开的。
0: 就你怎么养过、啊、它也不会开
1: ，它在地里面它都不会开。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自己的因素了，你选择对了好的品种，你看像我们现场这是不是开都非常非常好，它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就是在水里面其实它是有那个保鲜液。保鲜液的话是可以让它的整个花的寿命延长一倍以上，所以有养花人的因素，又有品种的因素，不能归结为就是我没养好或者花不好啊。这位小姑娘说的有没有那种适合种的，就是好种一点的、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实话啊，月季是个药罐子，因为它很容易得各种病，各种虫，什么红蜘蛛、白粉病、白粉虱，然后什么灰霉、霜霉，对这个种植的挑战比较大。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的，要把月季彻底养死很难，要种得很好也很难，
0: 也很难，
1: 半死不活最简单。所以我们比较推荐的话，就在家里面的话，如果是园艺爱好者， 可以挑选一些就是相当于就是抗性稍微强一些的品种，比如在我们中国风里面也有很多像我们的那个 model 还有我们的花梨木，这些品种的抗性都非常非常的强，大家熟知的二七五宝华可能就稍微
0: 难养一点，
1: 难养一点点啊。另外一个就是里面会有很多一些我们改进了以后一些小的一些性状，就包括花的下面有一个小绒刺，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在包装的时候就会
0: 互相扎，
1: 你扎我我扎你，然后就到你们的手上那个花瓣它已经被扎伤掉，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养，就会因为它有损伤了嘛。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推了很多品种，我们也会刻意的去避免，就是看先看看它有没有那个很多那个小绒刺，或者是如果没有那就更好了，少一点点也还行吧。
0: 所以这些都能改良下去。
1: 对，
0: 所以说术业有专攻啊。好，谢谢蔡老师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青年朋友提到的小纸条，说总感觉我在市场上买到的一些好看的花儿都是进口的，上面会打一个进口那个标签，这是为什么？这是谁问的问题？
5: 就是刚刚看了那个短片，也是说鲜花其实作为一个小小的东西也是参与到了国际竞争中的，但是当我们走进花店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标签上标的是进口，并且这些花好像卖价更高，我就在想它真的是进口吗？
1: 因为大家概念里面可能就觉得进口的可能品质更好，然后就打个进口的这个标签就能卖更高的一个售价，但是从种源上来讲，目前的话你在花店看见的品种基本上都是进口种源的品种，所以他讲进口其实也是对的，
0: 就种源是进口的，但是培育，
1: 但是它的种植呢有可能是我们国内种植的，我们也是世界的这个鲜切花的三大主产区，特别是咱们月季，我们的产量占到了三大主产区的48%。现在我们整个这个鲜切花的种植的水准已经跟咱们世界最发达的荷兰是一样的了，可能有些鲜切花的品质已经超过进口的，所以我们现在云南也是花卉的出口大省，很多国家都进口我们的鲜花。
0: 对对对，所以您培育的这些中国心不仅能够走入我们老百姓的家里，同时也能走进全世界其他所有爱花人他们的家里，
1: 这是我们的最终的道路。因为这个鲜花刚才也说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的流通物，目前的话是我们的国内的市场被很多国外的品种在充斥，但是我们提出的中国风系列是不在国外育种的那个范畴里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也跟很多那个国际育种商在合作，我们团队的鲜花已经送到了法国、肯尼亚这些地方进行测试，
0: 得到全世界这个花商的认可，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走向世界。
1: 其实这个咋说呢，非常自豪，就是有一家国外的很大的育种公司，法国的，前几天我发了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编号，然后他们在国内的代理商就是看见了，然后就很热情的跟我说，蔡老师把你那些中国风给我点来测试一下吧，就是现在是他们主动找我们要我们很优秀的中国风品种啊。
0: 所以您这么一说哈，我们这种幸福感自豪感更加的强烈了。
1: 对对对，
0: 谢谢蔡老师。我之前来的时候做了一下功课，其实月季的本源真的就在咱们中国。
1: 是的，
0: 对吧？是咱们中国人最先把它来进行驯化，或者叫
1: 可以叫驯化，
0: 可以叫驯化吧。但是后来那个外国人看就觉得挺好，他们拿走了以后，在最近这一两百年中可能他们在这方面的培育啊更领先一些。
1: 对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又迎头赶上了。
1: 其实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而且说是在某一些方向上，就是我说的中国风，其实我们是领先于他们了。但是这个就光从育种上来讲，再到后端的市场推广的话，道路会更漫长啊。
0: 我们一步一步走，相信未来中国风的月季一定会在世界的花卉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咱们一起期待。谢谢蔡老师。 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有问题想向您提出。我们先来邀请一位老朋友，您肯定也非常熟悉，张全兴是吧？
1: 对，我已经看到他了。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全兴就是刚刚大家说的那个最著名的二舅，那个宝华那款月季，最开始在网上争名的时候其实不是蔡老师去争名的，
1: 对，就是张老师的手笔。

0: 哎，先跟我们说说，就是当时这个二舅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你一看到那些评论的时候，当时你是什么反应、什么想法？
1: 两年前，我到蔡老师他们这个新品种的发布会上，我说实话非常的惭愧啊。在去这个发布会之前，我对我们斗南花卉市场，对这些国外的这些月季是比较熟悉的，反而我对我们国产月季不太熟悉，所以当我到蔡老师他们那个现场之后，有500多种这个新品种就摆在那儿，当时一下脑袋都炸了哇！我说，居然我们这里有这么厉害的科学家，做了这么了不起的工作，那我们是作为科普博主嘛，我们有义务有必要去帮蔡老师做了这个工作。那么到去年冬天的时候，蔡老师他就拿了一束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月季给了我。
0: 平平无奇，
1: 刚开始看的
0: 时候紫蓝
1: 没有，
2: 真的是平平无奇。
1: 甚至本来啊，蔡老师准备要把它淘汰掉了。如果那个延时摄影网出来一个星期，哪怕火了也没办法了。
0: 就是当时你拿的时候还没出来那一圈紫蓝色呢。
1: 对对对，它会变色。
0: 对啊，就是变色，就还没到变色那个时间呢。
1: 对对，
0: 那怪不得呢，他一下觉得啊平平无奇。
1: 我们就在网上把这个延时拍了之后就发布出来给月季征名，其中有一个网友他那条回复说，这个月季就叫刘宝华吧，因为我二舅叫刘宝华。哎呀，我当时就感觉说这个人很不靠谱啊，他说那种话。但是因为回复的人很少嘛，那么我觉得每一条回复我都应该珍惜，我还是应该好好回复他一下。结果他的这个回复就让我感觉一下就特别好玩。他说，不牵强，因为二舅长得像花。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就是说这么离谱的话，然后就这么认真的就给他说出来了。
0: 当时全兴说，他如果是说我二婶儿长得像花也行。
1: 对，我觉得还合理一点。这件事情我就越看越离谱，但是特别的好玩，网友就是几十万个赞就给他顶上去了。
0: 那花是排名第一的，
1: 排名第一和断层领先。但是其实你说这个名字很离谱嘛，你看排名靠后的2、3、4名，紫不拉几大白花，农科院漂亮月季，工资月季。
2: 如果真用这个名字，我觉得我还是有点难接受。
1: 当时我们就商量了，然后就开一个直播给大家一个交代嘛，然后我们这场直播的名字就叫
2: 我不叫刘宝华。
1: 我不叫刘宝华。对。结果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网友就劝这个蔡老师说，刘宝华你确实不能接受的话，就是咱们就折中一下嘛，就不用这个姓了，我们叫宝华怎么样。哎，物华天宝。哎，蔡老师一听，
2: 哎呀，
1: 很国风啊这个名字。对，也很好记，他脑子里就只有宝华这个名字。然后也非常的巧，宝华月季它的这个花色就是带紫边，然后有点粉白的这个配色，它跟郑万军先生就是命名的这个宝华玉兰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一种巧合，就感觉对，就好像有一种宿命感。
0: 我对上了。
1: 哎，就对上了啊，这个名字真的就成了这个新品种的这个名字。
0: 二舅是个人物。
1: 是。今天其实我们也选了一个月季新品种到现场来征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月季新品种。
0: 我们现在也有这束花是吧？
2: 对对对，这朵花也来到了现场，而且是来了两朵。这一朵花它是同一个，只是不同的开放度。这两朵花是我和张老师一起在育种基地选的。这个品种也很神奇，我们的鲜花采收度不是有1、2、3、4、5个度吗？这个花呢就刚好就开了5枝花，然后1、2、3、4、5个度的花都有，
0: 全占上了。
2: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颜色它很耀眼，另外你闻一下，
0: 哇，
2: 是不是有一股很舒服的像蜂蜜一样的味道？
0: 对，甜香，那种甜香
2: 就是很甜。还有它这个黄开始是这种很耀眼的金黄，但是到后面它的这个外瓣会逐渐的出现一圈白边，
0: 变淡，
2: 会变淡，所以在地里面它会开得非常耀眼，而且它的这个花开出来可以有碗口这么大，
0: 所以它还可以再继续开是吧。
2: 这个我们叫做3度，
0: 还能再开，
2: 还能再开。其实我们还缺很多很多的名字，在这呢也可以让大家给我们出出主意，这个叫什么名字？
0: 现场征名。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开动脑筋，也可以说我三姨叫什么名，可以，没有任何。

0: 限制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啊。
1: 对对对
0: 啊，来，谁有想到的？
2: 我看到他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叫阿甲，夸一朵真花开得好，我们就说他开得跟个假花一样。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阿甲，在某些地方他是对于自己姐姐的称谓。花，我认为他在很大一种程度上，他代表着女性的一种美，那种知性，那种优雅，那种坚韧端庄。
3: 我有想到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晨光，因为蔡老师有讲到这个花它是分为五种绽放的形态，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在泰山上看日出，最开始的时候太阳是一个鲜艳的深色的，随着它不断的上升，它外围的颜色不断变淡，直到最后它完全升到天空上。另一个名字呢是蛋黄，正好对应了太阳日出的这个蛋，并且它也像一颗蛋黄一样。
4: 我就想的是君子月季花，它是花期很长的，因为它是能在一年四季都能见到的，像君子这样有美德的人在人间是可以常相见的。
5: 我想到的名字是蜜光，蜜是蜂蜜的蜜，它是有很香甜的味道。这个蜜的背后呢，是众多科学家、花农这样一群辛勤工作的劳动者们，像蜜蜂一样去哺育花。光呢，就是希望未来这样一株中国新的花能照亮我们的生活。
0: 挺好，挺好，谢谢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
6: 今天这大家贡献的几个名字，其实都挺不错的，
0: 都挺不错的，
6: 都挺不错的。而且我相信这一枝花这么多优秀的特性，是肯定要走出国门的。
0: 没错。好，再次谢谢蔡老师，谢谢全星。那接下来谁还有问题？来，那个姑娘。
7: 蔡老师好，主持人好。就是因为随着我现在年纪的增长吧，我就开始了解到我的奶奶、我的妈妈他们的喜好，他们喜欢和花去合影。我感觉我现在在北京春暖花开了嘛，然后我看见花我就有一点冲动，就想拿一条丝巾跟他们去合影。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老师您培育了这么多的花，我觉得您会有这样的心态变化吗？
6: 其实心态的变化会有，就因为我做花其实挺久了，我可能是我们所做过的研究种类最多的。我从我们最开始的报春花，然后到咱们熟知的铁线莲，藤本皇后铁线莲，再到咱们的这个高山杜鹃，再到这个山茶，然后到三角梅、大花飞燕草，还有洋桔梗，他们就说我是个花心断萝卜。但是也有不变的东西，就是我为什么来做这个行业的那个初衷。我本来是来自农村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不断地感受到花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产业，它可以带动非常非常多的人去致富。其实我们的花农是在最底层的，然后它是最需要我们帮扶的对象，所以这条初心呢是一直没变。我从22年开始就转到做月季，那时候是我们国家整个设施还有无土栽培技术的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了嘛。但是那时候呢，我们的整个种植户他对这种设施、这种种植的一些技术，要不就为零，要不就是全荷兰，就全套进口。但是进口以后就是发现投资非常高，能耗也很高，就算下来其实大家没挣钱，
0: 还甚至可能赔掉，
6: 有可能会赔。
0: 对，
6: 所以我们刚开始其实压根就没有往育种的方向上去，研究的核心是怎么把花给它种好，把无土栽培这套技术给它用起来，把设施啊这些给它减配，用更低的成本但是去生产品质一致的鲜花了嘛。所以干的是这个，但是在干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我又比较花心。然后我就觉得啊，我有这么好的资源，收了1000多个品种，那我做做育种嘛，那我从山茶的育种跳到这个月季的育种，有点像降维打击一样，这一下子我们那个就出来了很多的那个新品种，
0: 新品种
6: 花也种得很好啦，这也是我们团队为什么会快速出圈的一个原因。
0: 其实你看他的状态一直是没有太大的起伏的，就是我干什么事我踏踏实实去干，抓我的优势，带我的团队，要为了那些花农，为了他们的那种经济发展和他们的生计，
6: 对对对，
0: 我去付出的。而且他一直特别平和，特别轻松。
6: 因为很多职场哈，一说到这个，就是大家很不愿意上班，就是上班太痛苦了。其实我们团队只有5个人，中间有很多困难，就包括有老师，就是当时调设施的时候24小时。 全在温室里面，拉个躺椅就在里面，就这种干了，可能一个月。但大家就升华成我愿意为这个事情去做出我自己能做的那个贡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收获了很多很多，包括团队之间的一些友情，包括我们的一些成果。当然了，我们的收入也是翻着翻着走的。
0: 那肯定嘛，做出成绩。
6: 所以大家都很热爱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开心，开开心心上班，开开心心回家。
0: 我觉得也给很多尤其现在年轻人对吧心态调整提供了一些经验。刚才那个姑娘你说的就是现在你特别像你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一样去荷花照相，我觉得你就很好了，因为就是你有这样的心态，
6: 对，
0: 愿意去荷花接触，因为你能感受到他带给你的那种幸福感，
6: 传递给你的幸福感，
0: 传递给你的那种幸福感。现在不有个词儿吗，叫做情绪价值，对吧？物质生活现在很丰富了，
6: 对，
0: 关键就是能不能给你带来精神上的愉悦的一种享受，花就是一种啊，
6: 花是最好的选择。
0: 对啊，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再来找一位观众朋友，黑衣服这个姑娘，
1: 蔡老师，主持人好。我是本身是学植物的，然后呢，但是现在做的工作是插花
6: 啊，那结合挺好。
1: 对对对，然后呢，我现在也会就是遇到一个问题，我做插花之前会跟别人聊到一些想法。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这六束花，这是我就是经过了六次，然后不停的去改。去出的一个设计款，然后进行比稿。这里面用到的都是月季，里面会稍稍的添一点中国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枝条的一些线条啊在里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有时候会对我的设计不太满意，那我也会一直在不停的去改版。然后呢，我就想问一下蔡老师，在选育这个品种的时候，会不会担心我选择这个品种偏小众？
0: 蔡老师，有没有您之前花了很多的精力精心选育的一个品种，结果出来以后太小众了，不被认可，不被接受？
6: 有的，还这样的品种其实还不少。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叫红妆梦，它是那种红色质感带丝绒感的，它头两天吧开得非常的好，从第三天开始它就往回缩，缩回来以后消费者就不接受了，
0: 花期太短了。
6: 它不是开败了，它就是这个特性。在这个拍延时的过程里面，我们甚至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个花的开放像鱼呼吸一样，就一张一合。特别是像我们的这种国风的这种品种吧，它那个温度高了它是张开的，然后如果温差很大晚上它就收回来。但是这个因为晚上大家可能除了熬夜的人可能看不到它。
0: 对啊，这不了解的就会觉得完了，这花期太短了，
6: 对啊，
0: 就三天
6: 他就觉得不好，所以这个品种最后也没推开。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觉得结果可能是一个走向，但是咱们这个过程里边，这个过程其实给带到大家的那个你的体验感可能也不一样，哪怕一开一合是不是更有意思啊。当时我们选中国风育种的这个赛道其实也挺艰难的，某种层面上刚开始它也是非常非常小众的，但是逐渐逐渐的大家对它的一种认可，它的价值就升华了，赋予它的一些故事啊情感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审美的一些东西啊。原来像我们中国风这种 B 端是不太愿意用我们这种系列的话，但最终是 C 端的市场在拉动。
0: 对
6: 就是小众的东西可能是在做为后端的这个更大的产业做
0: 引领。对，
6: 所以我觉得姑娘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审美，就客户有他客户的审美，当出现这些冲突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坚定自己的这个信念，其实只要你努力方向是对的，你持之以恒的去做去积累，总有一天你会收获你自己的那一个大众。
1: 好的好的，谢谢蔡老师。
0: 而且小众啊大众啊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6: 相对概念
0: 也只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一个概念，并没有说我们一定中国风要压倒是欧美风压倒西方风，不是这个意思。
6: 它是共存的。
0: 对，是共存的，因为文化就是多样的，
6: 多样
0: 就是包容的，
6: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另外一层内涵。
0: 对，所以我们说中国风中国风，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在追寻中国文化元素在它里面的体现。
6: 对，是的，
0: 把中国的文化表达孕育在里面以后，我们的中国风会更有内涵，
6: 对，
0: 也更能让世界来接受，让世界来欣赏，让世界来认同。谢谢谢谢谢谢蔡老师。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讲的内容，其实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提到幸福，这也是我们背后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观点。从创造者到制造者再到收获者，我们希望大家在每时每刻我们的生活中都充满美好，充满幸福。

再次谢谢今天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让您把名字留在我们的这块题板上。中国心，让最美的花为百姓的幸福而开。谢谢，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开讲了，观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2021年年初，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负责前期规划的工程师刘宇征，在审视闽粤联网工程线路航拍图时，一个异常的影像细节让他和同事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3: 根据我检查结果，它应该是一个特殊物种，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现场看一看。
2: 屏幕上的疑点必须用脚步去印证。刘宇征和当地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这片山林，试图找到那个不同寻常的目标。
4: 你看，好像是往这个方位。
2: 究竟是不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如果猜测被证实，就意味着投资数十亿元的闽粤联网工程其核心线路需要面临调整。一切的悬念都等待着被揭开。巴山一水一分田，森林覆盖率达65.12%的福建，最鲜明的底色就是绿。2021年动工，2022年投产的闽粤联网工程是“十四五”重点项目，也是首次连接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的电力高速公路。但设计之初，如何在密林深谷中规划出一条最优路径，并且兼顾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当时，国网福建电力的空中规划师就解决了这一难题。这位空中规划师会是谁？我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4: 我们空中规划师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那它主要呢还是通过我们的无人机搭载可见光、激光雷达的各类型跳参，然后结合我们的一个高精度的卫星遥感数据，对我们输变电工程的选址选线进行一个高效规划。
5: 那我面前的这幅画面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可视化。
4: 我们是通过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一个收集，然后把这些信息在这个数字地图上呈现。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插了小旗杆的，就是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路径结果了。
2: 原来空中规划师并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融合数字孪生与无人机精密勘测的智能系统，进行规划的第一步是在数字世界中完成的。工程师们需要汇集海量的地理、林业、环保数据，构建起线路走廊的三维数字模型。
5: 刚刚我在楼下看到的画面有很多的信息，那我感觉这一条线就非常的这个直观，可以看到大致的一个走向。
4: 是的，现在我们是已经结合了各种信息，我们进行了一个优化的路径选择。我们往下移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进行一个线路塔基的一个三维设计。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边高腿是有个高低落差的，尽量的让我们的塔基基础贴合原始的地形。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我们对地表扰动和对植被的一个破坏。
5: 那我们应该直接可以开始去现场施工了，是不是？
4: 这个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总共有三步。然后我们第二步还要对我们这个通道的信息进行一个采集。
2: 大地的细节还需要用更敏锐的眼睛去捕捉，这时候就需要搭载可见光、激光雷达和倾斜摄影相机的无人机，沿着数字线路的预设航迹进行厘米级精度扫描与影像拍摄。系统再结合多光谱分析，初步识别地面林木情况，并且自动读取生态保护红线、水源地、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数据库，在模型上精准标出生态敏感区。
5: 那那片红色的区域代表什么呢？
4: 红色的是我们通过我们的那个激光点云技术以及我们的一个对珍稀植被的一个样本鉴定，然后我们发现的疑似在我们线路走廊下存在的珍稀植被物种的一个区域。
5: 那我看有几个这个铁塔，它好像就是在这个红色区域正上方，或者是在它很近的这个位置哈。
4: 是，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现场复勘去进行一个核对确认。
2: 当年正是经过无人机扫描才锁定了那些在图纸上无法辨别的特殊目标。那么曾经被系统自动标记为疑似保护植物的红色标记究竟是什么植物？闽粤联网工程有没有因它受到影响呢？我们跟随刘宇征和当地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了那片森林。
4: 你面前这棵就当时是我们4年前发现的那一棵福建柏， 啊，我们
5: 就这一棵树吗？难道不是这一片都是福建柏吗？
4: 哎，就是这一棵。
5: 那你当时发现这棵树的时候，它有多高？
4: 啊，当时我们过来一顿找，然后发现就是这么一棵比我稍微高一点的小树苗。
5: 那它的这个大约有多粗呢？
4: 大概它胸径就是这么细的。
5: 叶站长，当时你们发现这一棵福建柏的时候，你是怎么通过这个小树苗就认定它就是福建柏的？
6: 树干、枝干、叶条这些都很明显的，
5: 嗯，
6: 特别它的叶子很容易看，就是叶扁平的，
5: 嗯，
6: 就很那很明显。所以说，这因为福建柏是我们国家的那个二级重点野生保护植物，
5: 嗯，
6: 那也是我们福建第一批入选的那个栽培珍贵树种。
2: 虽然这株福建柏当年只是一株小树苗，但工程师们仍然会为了这珍贵的生命做出避让。
5: 当时在建这个铁塔的时候，是为了这棵福建柏做了一个怎样的避让呢？
4: 啊，我们当时通过发现这棵福建柏之后，我们对塔围进行了一个微调，
5: 嗯，
4: 大概移了两三米的距离，然后从而保护了这棵福建柏。它原来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港塔建设的一个中心位置的。其实也不止这棵树，我们在整个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有红豆杉啊。
5: 嗯、
4: 啊，这些珍贵树种，然后我们也根据它不同的这个距离，我们采取了不同的一个避让和保护措施。
2: 如今它已枝繁叶茂，旁边的铁塔仿佛是它的守护者，巍然屹立。空中规划师用三重智慧防线为工程划定了生态优先的路线，施工时只需要拿着这个蓝图，就知道哪里该轻手轻脚，哪里要重点防护。
5: 空中规划师的精准勘测，数字孪生模型的智能演算，都在稳稳守护着这片绿色的生态密码。国网福建电力对于自然的敬畏，不仅是体现在了前期规划的主动避让里，更是延伸至了施工后的精准修复中。当工程痕迹划过山林，我们该如何让这片大地重新换上绿装呢？听说啊，国网福建电力有一项生物再生技术，有了它，仅仅30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让施工区域再次重焕生机。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项再生绿衣背后的科技密码吧。
2: 在国网福建电科院的实验室里，陈瑶博士和他的团队历时3年打造出了一项名为三联植被修复的专利技术。它的核心就是让大地拥有自愈的力量。
5: 听说我们这边这个技术可以30天快速复绿，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技术？
7: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会从土壤中分离提纯出我们的自身的一个微生物。
5: 我们这个土壤都是从我们的那个施工现场实地挖过来的？
7: 对对，是这样，是的，是的、
5: 嗯、
7: 包括我们这边的青海，还有我们山东，还有我们的西藏，都是这些15个省市自治区我们都有。
5: 进行分离技术以后会提取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7: 提取到的东西就是我们土著的一些微生物
5: 啊，
7: 比如说像这样子，
5: 像这个上面有看到有很多菌群啊。
7: 对，是这样子的，这是纯度都比较高的一些菌群。
2: 从全国采集的土样就像一座土壤基因库，陈瑶博士他们最终培育出的特定复合菌群是复绿的第一剂强心针。
7: 以及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些产品。
5: 哦，那这个要怎么施工啊？直接把这个粉撒在我们的
7: 对撒在上面就行了，撒在我们的施工现场就可以了。
5: 哦，那为什么我们要撒这个菌群？我们不能直接施化肥呢？让它这个地上这些草能够赶紧长出来。
7: 化肥的话，它主要的作用还是一次性的作用，并不是说是这个叫比较长久性的。微生物是在土壤中不断的可以进行一个扩培。
2: 这些被精心培育的复合菌群是土壤的智能营养师，它们能分解有机物，释放被土壤锁住的养分，在植物根部构建一个自循环的微型营养库。同时还能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和保水性。
5: 陈博士，我一直很好奇、
7: 嗯、
5: 我们作为一个电力的部门，为什么我们要去钻研这个生物科技的内容呢？
7: 是这样子的，其实生物科与其说是生物科技，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绿色建造的一项技术的一个创新、
5: 嗯、
7: 我们国网公司对于基建的6基因4化里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叫提出，就是我们绿色化的一个发展。
5: 嗯，
7: 作为基建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施工过程中我们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其核心就是要恢复现场的一些植被覆盖，或者说一个生态的一个情况。
2: 在国网电力工程的施工现场，如果遇上多雨和斜坡的地带，复绿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水土流失。于是陈瑶博士他们又研究出了一个法宝。
7: 微生物诱导矿化固土的一项技术。第一个是防冲刷，第二个也可以起到一个环保

0: 新鲜的，有的是甘肃的一些土样已经筛出来的菌嘛。嗯，根据当地的适配的一些草籽啊，进行一个混合搅拌作用之后啊，形成这样子一个良性的过程，才能验证我们的在当地的一些气候中能不能适用我们这些菌剂嘛。现在是模拟的是新疆的当地的一些气候，你可以感受一下是。
1: 我是感觉会微微发冷，然后这个湿度会比外面，跟外面的这个明显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个叫我们人工气候是存在的必要，就是要一定要把新疆现在最真实的情况反映在内。
1: 既然我们是国网福建电力，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全国各地其他地方的这个土呢？
0: 我们要建立的实验室是国网的一个重点实验室，要建立成国网首个基建绿色化的实验室。它不仅仅是要面向我们福建，我们更要立足福建去放眼整个国网公司，所以我们做的工作要服务于整个国网的基建绿色化。
2: 水土流失模拟实验室通过模拟施工现场的环境，进行不同级别的暴雨冲刷，反复测试新型固土剂。
1: 感觉下得好大呀，这个降雨量有多少啊？
0: 这基本上达到200毫米每小时了，比刚才那个100还要大，还要大一倍了。哦，这个是可能基本上福州地区或者是整个福建沿海地区最极端的降雨也差不多这样子了。哦，刚才的那一部分就是啊没撒过菌剂的。这边是我们就是通过固定一些坡度喷洒我们的菌剂，完了之后进行一个喷淋实验。最左边这一块呢，主要是15度，这是20度，这是10度的部分，其实看起来比较明显的。那这是我们做完个喷淋实验，就是说这个土壤是比较硬的。
2: 三联植被修复技术创造了30天快速复绿、植被生长周期缩短2/3的工程奇迹。在国网福建电力所建的许多塔基下，修复后的土地还被特意种上了优质的多年生牧草，悠然自得的塔基牛成了青山与银线之间最生动的点缀。
0: 我们当时在我们的某个塔基的某条线路上做了一个试点，就是说供当地的村民把牛牵过来吃，包括现在这边也有一些牛来吃，就可以给牛这个提供饲料，帮我们解决一个非常烦恼的一个事情，就是怕草长得太高，也不需要后期定期过来去修剪它，所以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循环。
2: 最高明的生态修复不仅是复原，更是构建一个生命与民生共赢的良性循环。在闽粤联网工程沿线，国网福建电力还把复绿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当线路穿过著名的中国右乡漳州平和县，一个关于甜蜜的新故事正在发生。10月，平和县长乐乡的空气里沁满柚香，一阵阵科技感十足的嗡鸣让我们忍不住驻足。只见果农们操作着工业无人机，化身空中搬运工，轻松调运上百斤的蜜柚飞越山谷，直达路旁。
1: 这我在市区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这个无人机啊，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3: 这我们用来植保调运的，调运柚子的。
1: 那这一次承载大约是多少斤呢？
3: 大概在70公斤到75公斤吧。
1: 你们像学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技术都是谁教你们的呀？
3: 专门培训的机构，还有电力公司啊，这些会来亲力指导一下。
1: 电力公司主要是指导你们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呢？
3: 规避一下这个高压线啊。
2: 林万坤曾经负责闽粤联网工程这段线路的施工，当初他们建立塔基的时候就运用了梯田复绿的方式。
4: 我这块地方呢，铁塔底下的这块柚子园呢，就是我们这个做这个梯田复绿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了。你看我这个铁塔一路跟着这个线走，是吧？你像山顶上呢，我们就做成一些像茶园呐，这样子因地制宜，来采取不同的方式啊，进行这一个复绿的方式。
1: 那这一片在柚子林之前，它是一个什么用途呢？
4: 之前在这块地方呢，原来我们做的时候，它这里就是一块荒地。那我们做完了之后呢，感觉这个这里的土质，这里的水源都还不错。那我们跟联系了村里面之后，包括征求村农户的意见之后，他说你们可以给它搞成这个柚子园。那我们就采购了这个比较好的这种柚子苗，然后提供了肥料，包括一些挖坑的必要的机械支持。那种好了之后呢，把这个一切整得比较妥当之后呢，那我们就移交给农户了。
1: 那所以这一片的这个收入也全部都是归于农户。
4: 对，以后就是归农户的。
2: 这种以绿养绿的

0: 模式，让塔基边坡从需要维护的工程点变成了村民的绿色资产。然而，科技赋能农业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幼树逐年长高，无人机频繁起降与调运作业，其飞行轨迹与上空的高压线路距离越来越近，带来了潜在的安全风险。如何让这份甜蜜的事业安全持续下去？
1: 刚好我们的同事，运维的同事现在就在那边，现在知道这个农户在用了。
2: 哎，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在教这位大哥进行什么操作啊？
3: 我们是简要跟我们沿线的这个老百姓介绍一下无人机飞行的相关安全注意事项，调运过程中一个它自身跟无人机保持最少5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那第二个就是它的无人机要跟我们线路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还会简要的传授他们一些基本的飞行技能，行进的这个速度，第二个就是行进过程中遥控器信号里面的各种比如图传信号、电池电量都是要关注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电力线要特别特别留意。
4: 他教的这自身我的技术也有提高嘛，就是他讲的安全那方面特别好，就担心碰到什么线路啊，这个我们无人机也是一台也是好几万买的。
0: 如今电力巡检员成了果农的科技辅导员，他们在巡检间歇免费为果农培训，让高效便捷的无人机采摘在守护果园丰收的同时，也牢牢守住了电网大动脉的安全红线。
1: 除了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使用，我们教这些农户呢也推荐他们一些其他的方案，比如说在我们前期施工中所有用到的这个小火车、小坦克，我们也都推荐他们使用，因为也适合咱们这个果园里边的使用。
2: 居然还有火车和坦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具体这个小火车小坦克是什么，我先卖个关子，但是我可以先告诉您，自从我们工程用了这个小火车小坦克之后呢，我们保护了最少这个起码300公顷的这个山地。
0: 小火车和小坦克这些听起来充满童趣的名字，到底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国网福建送变电公司机械化分公司，陈红正是设计小火车和小坦克的工程师。
5: 平时的这个线路建设一般都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那以往的做法呢是通过修建施工变道的方式，那个宽度要达到3米。那我们研发这款设备的初衷呢，就是要降低对当地植被的破坏，因此我们把它控制在0.8米左右，甚至我们也可以利用原有的山间小路进行轨道的铺设，这样的话就可以对当地的林木造成零损伤。
2: 我看啊，那边好像还有个像坦克一样的那个东西，那个的应用场景和我们这个火车有什么区别吗？
5: 这个小坦克的设计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已经现成的就有施工变道的情况下，我们直接可以用这个小坦克来运输，而不需要再将道路进行拓宽。以往我们采用骡子或者马来运输这些塔材塔料，是可以运输，但是它的运输效率太低。如果说我们采用这款小坦克的话，它就一天可以工作12个小时，不间断的运输，
2: 也大大降低了人力的成本。
5: 是的。
2: 那我们在这个山间小路进行转弯掉头会不会很不方便？
5: 不会，因为这款设备我们是设计成通过遥控来操作的。那通过遥控操作的话，这尤其它是履带式底盘，它就可以实现原地掉头，原地180度掉头。
0: 原来这些看似小巧的装备是专为守护青山而生的绿色搬运工，在闽粤联网工程最艰难的山区段，正是他们替代了可能造成大面积开挖的传统运输方式，化身为穿梭在密林中的钢铁血脉，将数千吨塔材悄无声息地送达山顶。小火车与小坦克的诞生与应用，不仅是工具的革新，更是国网福建电力将绿色环保理念贯穿于建设每一个环节的深刻体现。从宏观规划到微观施工，绿色已然成为电网建设的基因。
6: 在绿色设计这个专业领域，我们围绕节约能耗、材料以及碳排放等重点方向，全面推广了高效节能型的变压器。我们同时呢还试点应用了植物油的变压器以及环保气体型的电气设备。在绿色施工这个专业领域，我们还对传统的施工

0: 工的工法和装备进行了改造升级。比如我们对跨海的工程，我们使用了透水式的栈桥，可以有效降低对前海养殖区的一些影响。
1: 国网福建电力用一个个具体的创新，将绿色匠心刻进了电网建设的每一个环节。
2: 国网福建电力用科技让大地快速重拾绿意，续写生态篇章。这份深耕生态保护的绿色匠心，同样也融入到了变电站的建设当中。如何打破工业建筑冰冷刻板的固有印象，让变电站既可以高效地输送能源，又可以与山水民俗和谐共生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漳州长泰特高压交流变电站，一起去探寻背后的环保巧思。
1: 在青山环抱中的福厦特高压线路枢纽变电站长泰变电站，从视觉上就融入了闽南的山水和文化。红瓦坡顶燕尾脊，是独特的穿西装戴斗笠的闽南加更建筑风格。
3: 首先，长泰站是华东特高压电网的重要枢纽，它承担着向东南沿海输送电能的重要使命。所以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啊，包括在设计阶段，我们就考虑啊，将这个闽南侨乡的这种建筑风格跟这个我们变电的建筑物的风格融为一体，并且与周围的环境也同样的融为一体。
2: 那我看这边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爱拼会赢的标志，那我们漳州也是属于闽南地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闽南地区的一个标志性的话语。这个是你们自己的设计吗？
3: 对的，是这样，彰显爱拼会赢的福建精神。
1: 长泰变电站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也是国家电网公司首个特高压六经四化示范工程，堪称绿色电网建设的标杆。它绿色内核不止于外表，更体现在站内设施上。
3: 我们现在处于这个500千伏 GIS 的设备区，我们采用这个高级程度的这种电力设备，首先就节约了占地。其次，你看我们这个用的这个隔声屏障，有效的可以降低整个变电站对周围环境的噪声水平，我们整个站的噪声水平小于40分贝。哦，
2: 这么小。
3: 对，
2: 所以我在这边是听不到有很多杂音的。
3: 对对对，包括我们运用了很多的这种，你看这片草地，它其实是运用了一些海绵城市的一些技术，将雨水回收再利用，用于整个场地绿化的灌溉浇筑。包括我们现场的一些灯具啊，还有一些监测设施，我们都运用了太阳能灯具。我们的变压器也是节能变压器。就是我们从节地、节能、节材等各个方面落实这个环保的要求。
1: 先进的环保理念与实践为长泰站赢得了行业的高度认可，先后荣获了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和电力建设智慧工程五星案例等重磅荣誉。长泰变电站所践行的文化融合设计、海绵生态、装配式建造以及智慧化环境管控等一套绿色工法，正成为国网福建电力新建变电站的标准化样板。
2: 那我们福建这么多的变电站，是只有我们长泰的变电站做了这个环保的措施吗？
3: 不是的，500桃源变、500千伏集美变，我们都运用了装配式建筑以及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我们就是致力于打造就是与周围环境和谐统一的变电站工程。
1: 当发展的脉搏融入绿色基因，最动人的力量莫过于科技护佑下的万物生长。国网福建电力将绿色理念刻进电网的每一寸线路，这既是对青山绿水的珍视，更是用智慧能量为未来铺就一条生生不息的绿色之路。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3: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4: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 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8: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9: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8: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10: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8: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8: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8: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3: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3: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5: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4: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6: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7: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8: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 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9: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20: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21: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

0: 其快速闭环解决。
1: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3: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4: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5: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降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6: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5: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7: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了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8: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1: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种植梁南混动系统，零百加速3.8秒，亏电油耗

0: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
1: 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试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 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在其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埃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
3: 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
8: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4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

0: 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野绿山呐，带着5000精兵偷营劫寨。您听这名，就是对方没察觉的情况下突然袭击。等到了辕门前一看，果然宋江防守的松懈呀。耶律山大喜，这

为一举攻城啊！哎，吩咐一声，冲！再看辽兵辽将，哇，像撅了皮的洪水相似，是直扑宋营。宋朝的军兵嗷嗷直喊，是四散奔逃啊，一下给打花了。这野绿山直接冲到中军保障，再看里边灯光明亮，他催着马轮动兵器，等到了大帐门前一看，他傻眼了，原来帐里头是空无一人，光见灯光不见人影，他有点纳闷。就在他刚然打愣这功夫，就听见宋营的四面八方，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咚哒哒哒哒哒，咚哒哒哒，杀呀！别让辽兵跑了啊！伏兵四起，把耶律山这五千人整个给包在里头了。耶律山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完了，结果还是上当了，撤，快撤！哪儿撤呀？里八层外八层全都是宋兵，手里拿的一色是长钩杆子套马索，看这意思要抓活的。就在这时，听见有人放声大笑，哈哈哈哈，都督你上了当了，我恭候你多时，你可来了，宋某在此。野绿山放眼一看，在东北角的高坡上大旗招展，旗脚之下灯光照耀，露出宋江啊，旁边站着吴用，众将士左右排开，他一看是宋江，恨得牙根多长啊，好啊，姓宋的，我绝不能叫你达到目的，今天爷爷我跟你拼了。催马抡刀直奔宋江，他能到得了跟前吗？就见宋江身旁转出一员大将，是大吼了一声，小贼休得猖狂，青面兽杨爷爷在此。不光是杨志，还有个大块头，这个是上主天下主地，胯下压骑青鬃马，掌中轮动一条大棍，这人谁呀？正是显道神玉宝寺。在两旁，小霸王周通、百花蛇杨春、跳剑虎陈达七仨战马乱斗交环过来，把耶律山就包围了。耶律山想玩命啊，施展不开呀、啊。咱就这么说吧，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一群狼。何况耶律山也不算什么好虎，三下五除二哭丘从马上摔下去了，叫玉宝寺从马上跳下来，大脚不压低身颠动，踩住脖子想要动弹势比登天，紧跟着军兵过来拿着绳，单三扣双三扣拧胳膊，把耶律山生擒活拿。与此同时，那套马杆子那套套得真准，大伙齐下手，你下来吧孙子，你躺下吧，你给我啊，劈腾扑腾劈的，哎呀哎呀哎呀，就活捉了三四百号，当然在地上也躺下一片、剩下的辽兵一看，主将副将偏将全被生擒活拿了，干脆吧，自己求一条生路吧，高高举起双手，哎，我们投降了，投降了，哇，跑了七百多人，把四千多人都撂在这儿，被宋江生擒活捉呀。宋江吩咐一声，优待俘虏，不准打骂啊，只要他们放下刀枪，优厚待遇。
让他们席地而

0: 都坐下，一个挨着一个。那要四千多人，那一大片呢，宋军在四外头包围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非常非常高兴。那位说宋江是神仙呐，他怎么知道耶律山偷营劫寨？你看领兵的大将，你脑瓜得好使唤。他跟军师吴用啊两个人碰了头了，每天都做这种准备，就预防着辽兵偷营。哎，有时候落空，有时候这一宝就压正了，今儿个这宝就压正了，大获全胜啊。宋江高高兴兴回到中军保障，吩咐一声，来啊，把耶律山给我推上来。这耶律山也是不服不忿，摇头涮甲，直哼哼。宋江欠身离座，来到近前，亲解其绑。你看这宋江啊，专使软招的，这叫软硬兼施啊。都督受惊了，请坐，请坐。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跟您交个朋友。还是那句话，咱们有国仇没有私恨，我欠你的不，你该我的不，都没有，一点过节都没有，只是你保的是大辽，我保的是大宋，现在不是战场上，我们优待俘虏。都督你放心，我们绝不会亏待你，等把话说清楚了，自然把你送回平玉县，叫你一家团聚，你看好不好？
1: 那我手下的人，
0: 凡是我们抓住的人一律优待，
1: 你放心，我们全放，
0: 但不是现在，咱得把话说清楚。宋江吩咐一声，看看外边那些俘虏，饿了吃东西，渴了给水喝，不准打不准骂，咱都是朋友。当主将的一声令下，谁敢不听？这些大辽的军兵心里也感觉到热乎乎的。
1: 哎呀，闹了半天这宋江真不错呀，宋营的这些人待人也和善，别看在战场上拿刀动枪，眼珠子都红了，私下里这么好啊，
0: 备受感动。宋江吩咐一声，摆酒款待耶律山。
1: 耶律山这心哪来回翻个，
0: 哎呀，心说我那小舅子回去我还把他臭骂了一顿，我说蛮不错呀蛮不错呀，你真是个败类，骂的他是狗血喷头。今儿这一看呐，难怪我内地谁也受不了。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得瞪眼睛，就宁愿死，那也太糊涂一些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
1: 宋先锋，我万分惭愧，今日做了阶下囚，你真放我回去，
0: 放您回去，但是不是现在，该吃吃，该喝喝。只是我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啊，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
0: 都督，咱有个交换的条件，因为你跟满不错不一样，你是平玉县的都督，你说话算呢。你说我们领兵带队这么多人来了，能无功而返吗？这座平玉县我们是势在必得，咱这么办行不？要想保住您的命，保住这四千多弟兄的命，好办，把你们放了，但是我要交换，换的是平玉县，把县城得给我们，你看怎么样？
1: 这不行，
0: 不行，我说宋先锋啊，
1: 你是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我是奉大郎主之命在这镇守平玉县呢，现在我命在，现不在我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们在帮帮你，哎，我们得了县城，立了功了，你也确保平安无事，你们那狼主肯定不能怪你。
1: 哦，我先生，这我就不明白了，有什么万全之策？
0: 当然是有了，咱这样啊，您呢先委屈委屈，在我们营盘里住上三天两日，我看顶多也就三两天吧。您手下这些士兵呢，也在这住个三两天，他跟您一块来，一块回去。你放心，保证你们的安全，好吗？另外呢，我们得派个人进平玉县，找着你兄弟耶律海。像你不在了，他不说了算吗？把这事儿跟他当面说说清楚，让他跟满营众将商量商量，你们众口一词，没有异议了，你们都同意这么办，你就没什么责任了。有道是法不责众啊，哎，没有对立面，没人给你下绊子，你不就好办了吗？这是一。另外，这戏呀，咱得唱圆道了。比方说，你兄弟大家都同意献官了，那好办呐，我们假装奇袭平玉县，你们抵挡不住了，哇跑了，胜败兵家常事啊，上峰不能怪罪这种事儿。你们可以找借口说宋军来的人多势众，利用巧计突然攻下平玉县，我们守不住了，所以退出来了。你那大狼主就能怪你吗？他不能怪。但是假戏要真唱，跟真的一般不二。只要我们双方合作能达到这一点，您和你手下的弟兄保证平安无事，你看怎么样？
1: 这
0: 宋江还说，还得烦你吃完了写封信，我们派专人拿着进城去找你兄弟，就等你兄弟一句话了，你兄弟同意，咱协议达成，马上咱就开始行动，你也很快一家人团聚。
1: 哎，耶律山一想啊，时也运也命也，
0: 我也只好如此了。我卖命怎么的，我瞪眼踢桌子，宋江他们把我宰了，死了也就是死了呗，好死不如赖活着。
1: 行，就这么办。
0: 吃完饭之后，耶律山亲笔给他兄弟写了封信，写的内容咱已经说过，不必细说了。那内容就是说呀，宋江没杀我，想打算这么办，你看怎么样？如果你同意的话，就按计划行事，咱们弟兄得以团聚，我一家人得以保全，几千名弟兄的命也得以保全，不借的话，几千条人命啊，你要慎重考虑。上写千，下坠之万，签上名了。宋江吩咐一声，请耶律山下去歇着，这就软禁起来了，肯定有人看着，自不必说。宋江跟吴用一商议，这封信谁拿着，谁作为特使进虎口。旁边转过一人来，
1: 哥哥我去。
0: 宋江一看高兴了，圣手书生萧让，萧让又叫萧秀才，有学问，小伙那小嘴巴巴的，满腹经论，满嘴的文章，胆大心细，最适合做特使。宋江拍拍他肩头，好兄弟，你不报名我也得点你的头上，行，非你不可，今晚休息，明早不必告辞，你直接赶奔平玉县，怎么说我不必交给你了，你都知道。
1: 我明白，
0: 哥哥你听喜信吧。简短接说，第二天按现在钟表上午八点，他一个人呢揣这封信，骑一匹马，什么军人也没带，直接赶奔平玉县。等到了城

0: 这切近了，城顶上发现了，哎，什么人？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站住，禁止前进！站住！
1: 鱼，萧让把马匹带住，扯嗓子就说：“
0: 大辽国的弟兄们，不必误会呀、啊，我是宋先锋宋江派来的信使，有急事要见你家都督耶律海呀、
1: 啊！”啊，都听明白了。
0: 等等，站那儿别动。
1: 有人回去到帅府报信儿，单说耶律海满不错，所有的众人正发愁呢。昨天发生的事儿，他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失败了，这都知道。五千人去了，一个都没回来，那还能好得了吗？一开始就听外头开了锅了一样，以后都没声了。他们一抖着手，完了，完了，完了，五千多人全报销了，肯定全牺牲了。哎呀，哭不！哎，后来等着等着，跑回来几百人，这几百人报信儿，坏了，我们都督所有的大部分弟兄全叫人抓了俘虏了。宋江识破咱的计策，事先就准备好了八门兜底阵，把咱全兜在里头了。这块能不乱套吗？一宿都没睡觉，正商议呢。有的人主张拼了，率全城的弟兄跟宋江玩命；有的人说不可，我们很多人叫人抓了俘虏了，情急之下那头眼珠子一瞪，把人全杀了怎么办？那不成了催命鬼了吗？有人说派信使跟他交涉，哎，这个出主意的还差不多少。正在莫衷一是的时候，萧让到了，报信儿一说，满屋的人全愣了。嗯、宋江派来信使要干什么？耶律海说：“这么办，把他叫进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请，搭了个请字。时间不大，萧让从容走进帅厅，往上一个长揖：“都督一向可好？大宋国朝都先锋帐下文案萧让有礼了。你是谁？”“书生萧让啊，我掌管文案的。”嗯，宋江叫你来的，正是。说吧，什么事？您先看看这封信，而后我再说。萧让从怀里头把信拿出来，双手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转交给耶律海。耶律海打开看，他哥哥写的，他认得笔体。哎，我哥还活着。从头到尾看了六遍。正这时候，满不错也过来了，拿着我看看。他接过来也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两个人交换一下眼光，因为底下人多呀，不能叫所有的人都知道。
2: 尔等暂时退下。
0: 是。
1: 其他的人奉命都走了，
0: 那么余下的都是最可靠的。
1: 耶律海一看没外人了，欠身离座，到萧让近前一抱拳：“
0: 先生，你辛苦了，请坐，请坐，谢坐。”“
3: 先生，这信我看了，是我哥哥亲笔写的。”“
0: 哎呀，你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遍？”“
3: 可以，我来。就是详详细细跟您讲说讲说，是这么回事。”
1: 后来话锋一转，代表宋江把这意思说了：“咱们呢走马换将，拿你哥还有那四千多人换这座县城，关键问题就看你们什么意见了。我家先锋大人就等着回信呢，你们考虑考虑，这买卖做的合适不合适。要想不要那些人了，您就拒绝；要想要，只好
3: 咱就

0: 怎么办？
1: 这我，这，哎呀，信倒没写清楚啊。这拿县城换这几千人，万一叫我家狼主知道，我们吃罪不起呀。
0: 都督，我们早就达成一致了，干这么让不行啊，咱得演戏，这戏得这么演，这不就得了吗？你们不都解脱责任了吗？满不错在旁边点了点头，
1: 行，我看行。我说将军呐，就这样吧，事不宜迟，人家立等回信呢，
0: 那我也得跟大伙交交底呀。你知道哪位暗中下绊子？万一给咱上点眼药，咱吃罪不起。
1: 那行。
0: 哎呀，肖先生，您呐，暂时先在下面休息，我们开会碰碰头。
1: 可以，告退。
0: 肖让退下去了。紧跟着，耶律海把心腹大将、领兵那些头头二三十号都请来了，关上门，把这信叫大伙看了。然后争取大伙的意见，把萧让来的目的也说了。大伙跟耶律山、耶律海处的相当不错了，心说你就不答应，那四千多人全完了。耶律山也交代了，咱也守不住这座县城，那明摆着的事，谁能挡得住啊？不如顺坡下驴啊。
1: 同意，赞成，同意，就这么地了。
0: 哎呀，满不错是咱可这么办啊，不准暗中下绊子，既然这样办了，咱们马上执行。
1: 萧让顺说耶律海，因为说的透彻，另外形势在这摆着呢。耶律海一开会啊，全体通过，接受宋江的要求，返回来通知萧让，双方研究这时间就确定在今天午夜二更天。萧让马不停蹄的返回连营，见宋江一说，宋江无用大喜，立刻行动，同时呢把耶律山请上来，把这事转达给他。耶律山是千恩万谢呀，双方都做好了准备。就在当天晚上的二更天，宋军趁着天黑来到城外，城里边接着信号之后，放下吊桥，大开城门。宋军嗷一声是冲进平舆县，双方吵吵的挺凶，没有接触。这耶律海率领着城里的文武官员，早把东西装到车上了，告诉新夫人准备撤退。宋江他们从东门进来的，耶律海领着人从西门逃走的，就这么一走一过，天一亮，宋军占领了平舆县，城头上飘扬着大宋的国旗。耶律海跑到双岔沟，等了片刻之时，耶律山领着残兵败将也到了。当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大都督回来了，哟，大都督没事儿，怎么个奥秘他们上哪儿知道去？耶律山、耶律海弟兄见面蛮不错，也掉了点眼泪。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好像隔了数年呐，仨人一捏窝窝，咱们见着谁守口如瓶，千万别抖了真相，要抖了出来，你我他谁也活不了。他们商量好了，就败退冀州城。至于他们回去见着他们的上司怎么交代，咱们不必细说。翻回头说宋江进城之后，出榜安民，开仓放粮，这原来都是大宋朝的地儿，城里住的人大部分的大部分都是宋朝的臣民，一看宋军来了，欢天喜地，热烈祝贺， 咱不必细说。最后宋江马不停蹄，起大兵是赶奔玉泉县。临走之时，留下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守住城池。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等他见着卢俊义哥两个，一通这消息，一接这老底，卢俊义是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宋哥哥打了大胜仗，兵不虚任，占领平舆县，我呢一筹莫展，所以他心里头也着急。见着面就跟宋江说这事儿，宋江一笑，天时地利人和他没凑到一起，所以兄弟才遇到主力，这算不了什么。哥哥我来了，咱合兵一处，将打一家，我就不相信小小的玉天县能拿不下来，全仰仗着哥哥。你说这个事儿吧，多怪。原来卢俊义一方面在这打，打不下来，等宋江来了没三天，玉天县的人撤了，什么原因不清楚。探马兰奇禀报，四门洞开，辽人不见了。现在城中的父老派出代表来迎接宋军。这宋江纳闷，跟吴用一商议，咱别中了空城计呀。吴用寻思了多时，一摆手，哥哥放心，不会的。为什么他撤兵啊？两种原因。一，他是压缩兵力，集中守卫冀州，这个可能性大一点，以免分散兵力。说原来平舆县他没丢，和玉田形成犄角之势，现在平舆县丢了，孤城玉田他估摸着守也守不住，故此主动撤了兵了。哦，宋江点点头，军师说的有理呀、啊。这大兵进了玉田县，这个事情啊，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捷报频传呢、啊。宋江进了城，出榜安民，看了看东西都没受什么损伤，马上写捷报，禀报赵辅佐、赵监军。赵辅佐大喜，好啊！准备的牛羊酒肉，准备的奖励品，让石谦、石秀十名大将赶奔前敌去卫军。他们这起身了，到了玉田，见着宋江，皆大欢喜。弟兄们久别重逢，自然是高兴。他们在这个县城驻扎了不到三天，宋江一声令下，好几万大军是包围冀州城。这冀州这可是个大地儿啊，要把冀州给打下来，大辽朝就等于完了多一半儿。因此他们加强了防守，他们利用这段时间把冀州加厚加高，原来的城墙三丈三，现在能有三丈八高，把城里的民房全扒了，砖头瓦块运到城顶上，多设箭眼，另外让老百姓和当兵的日夜不停的把冀州城外的沟壕加宽加深，原来三丈宽，现在六丈宽，原来八尺深，现在一丈五尺深，引进渭河的水都满了槽了，大河拦路啊。另外城里边架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筑了几门巨型大炮，运到东西南北四城墙上，准备对付宋军。冀州城三日两日派人赶奔延京，前去呼吁要援兵，那延京也派来三万生力军、十几员大将帮着手把冀州。这双方都看得出是关键的一战啊。如果说宋军得下冀州，那基本就打胜利了，辽军要把冀州丢了， 除了投降之外别无选择，就像那押宝似的，最后就这一下子了。单说这天，辽国的狼主圣殿议事，文武群臣朝拜已毕，说话的议题全都是冀州的事儿，大敌当前，宋军要拿下冀州，往前一推进就到了京城边上了，形势相当严峻呢。狼主能睡好觉吗？今儿个重点谈这事儿。有的人主张招兵，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调援兵，一定把宋江他们彻底消灭，收复失地。有的人主张和谈，有的人主张收买，其中占上风的是左四郎欧明修。这欧明修啊，父亲是辽人，母亲是汉人。欧明修在狼主驾前是大学问家，哎，他说话了：主公啊，臣说几句。主公不必着急，兵法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即使打到燕京边上，也许我们转败为胜，一夜之间收复失地，是不是呢？说为今之计，我同意何字为先，但能不打就不打。那怎么能不打呢？我还同意有人提出来收买。大狼主一听眼睛就亮了，哦，爱卿你详细说说。主公你想过没有，梁山这帮人都是什么出身？咱先说宋江，运城的小吏充其量是个押司，押司啊就是在县衙里的混饭吃的，比别人呢多识几个字而已。后来贪了人命了，没办法被逼上梁山，其他的人呢良莠不齐，哎，现在跟宋江一心一意，他们大联盟对天盟誓，磕头拜了把子了。可是虽然他们接受了招安，你想过那里边的情况吗？明和暗不和呀。大宋天子赵佶是个糊涂人，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另外此人也没有主见。现在大宋国朝四个大奸贼主掌朝政，蔡京、高俅、童贯、杨戬，就他们四个，他们是悬秤卖官，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啊。现在大宋朝啊，民存失亡，国政日非，老百姓是怨声载道。你看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连咱脚下这地儿原来都是大宋朝的，被我们占了也就占了，对付不了咱们，所以他们收买了宋江，说什么封，对付不了咱们，所以他们收买了宋江，说什么封官呐、许愿呐，利用宋江一伙儿来对付咱大辽。实质上，他们是利用他。将来宋江功成名就了，什么他也得不着，反倒还得遭毒手，还得遭陷害呀，这是明摆的事儿。要说宋江这帮人不糊涂，现在名义上宋江是什么都先锋，卢俊义是副都先锋，那一百多人都是无耻的白丁啊，哪个有衙门，哪个有官，哪个有印，什么都没有，包括宋江什么也没有，他们内心能满意吗？也不会平衡的。咱们就利用这一点，狼主您封官许愿，实授给他们官职，用高官厚禄吸引他们，我想宋江肯定动心， 那

0: 先生肯定愿意。要能把宋江这108人收降过来，为大郎主效力，咱们大辽就会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呀！哎，您看怎么样？
1: 这个
0: 大郎主听到这儿，眼睛放了亮光了，寻思了片刻，是纵声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好，说的棒极了，爱卿就依你说，这事儿拍板了，别人还有不服的呢，怎么？那这是真的，是假的？郎主啊，是真封宋江官呢？啊，是怎么的？
1: 当然要认真。我们跟大宋国朝不一样，我们要诚心对待宋江等人。只要他们一心归顺，本郎主必然重重的赏他。我说欧明修啊，臣在，就派你为特使，带着威风旨意，赶奔冀州城，要千万见着宋江，把你的意思，也就代表姑我的意思，传达给宋江。无论如何，要促成此事，明白吗？臣明白。您看封他个什么官？
0: 我想想啊，这除了我之外，什么官大呢？哎，有了。加封宋江为镇国王之职，授兵马大元帅衔，让的总统大辽大宋两支人马，另外卢俊义为副大元帅，授镇国王之职，跟宋江配合总领兵马，其他的人皆封二品将军，将来立了功了，必有升赏。准备金印36颗，银印72颗，锦袍108领，御马108匹，绫罗绸缎108套。另外，把姑我骑的逍遥宝马赐予宋江。说着话，一伸手把腰刀摘下来。这把宝刀我佩戴多年了，也赐予宋江，这是7星宝刀，臣遵旨。满朝文武一听，这大郎主也太豪放太义气了，出手大方，还没等见着什么呢，俩王子扔出去了，给那么多的赏赐，远远都超过我们。有的人心怀妒忌啊，但是不敢言语，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郎主拍板了，就算定案了。他们准备了3天，欧明修以特使的身份带了500人，带着所有的礼物赶奔冀州城。镇守冀州的主将是玉帝大王耶律德仲，这耶律德仲什么人呢？就是郎主的亲兄弟，分兵在此驻守，因为这地儿太重要了，派旁人他不放心。耶律德仲一听特使来了，是奖励我们来了，是干什么来了？赶紧列队迎接，把欧明修接进帅厅。晚上没人了，欧明修也没隐瞒，当着玉帝大王的面把来历说了一遍。耶律德仲不听则可，闻听此言，那鼻子眼都张多大，那耗子都能钻进去。我说欧大人，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荒唐啊？我哥哥是不是喝醉了？哎，你们讨论没讨论，就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啊？那宋江能投降吗？能被收买吗？哎，我们这叫多此一举，倘若遭到拒绝，咱们是丢人现眼，将来再打了败仗，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

这怎么可能呢？哎，千岁，您说的太绝对了，世上没有不成的事儿，那是事在人为呀、啊。嗯、哎，天意该着，这事儿就顺利成功。我说千岁，此事要成了，就拿这冀州来说，免受刀兵之苦，您一点风险都不担，化干戈为玉帛，咱有什么亏吃？大辽国多了宋江138个战将，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要不就大郎主怎么这么舍得花大价钱呢？您听信儿吧，肯定能成功。既然我哥做的决定，我也不敢抗旨，那全在你了啊！你要认真对待。如果宋江端架子，你赶紧回来，别丢人。我明白，我明白。等到第二天，欧明修马上派人到宋营去送信儿。宋江的连营离着冀州不到10里地，这地方叫驻马坡，安营下寨了。所以欧明修派人来跟宋江打了招呼，说大辽国特使要求见都先锋大人，中午以前必到。宋江和吴用、卢俊义都纳闷儿，特使来干什么？等见着再说吧。这头点头了，好吧，我们做好接待的准备。不有那么句话吗？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是一条规定啊。宋江告诉手下众将，咱要礼貌接待，打仗归打仗，平时归平时。到中午的时候，欧明修到了，宋江亲自领人接到辕门外。等一看，这欧明修长得文文静静的，50岁左右，上中等的个，黄白镜子，四方大脸，三绺黑胡，穿的是辽国的装束，狐狸尾、雉鸡翎、金带大衣，跟大宋朝是截然不同。这人说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彼此见过之后，宋江一抱拳，请问大人啊，在下欧明修是也，官拜左侍郎之职。哦，欧大人里边请，您就是宋都先锋，不才正是小可宋江。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都先锋，见着您是我的荣幸，您过誉了，您过誉了，里边请。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相似，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宋江一挥手，闲杂人全退出去，在他的身旁就是卢俊义、军师吴用等等重要人士。宋江就问了，请问欧大人，千里迢迢来到宋营见我何事？恭喜宋都先锋，贺喜宋公明，我给你道喜来了。哦，小可何喜之有，您先看看这个。说着把密信拿出来，其实也代表旨意吧，因为宋江不归大辽国管，你宣读旨意，人家不勒你的胡子，就当一封信递给宋江。宋江一看，拿黄绫子写的，恭恭敬敬双手接过来，展开观瞧，一面是辽文，一面是汉文。宋江不懂大辽国的字，看也白扯，汉文他知道。宋江从头至尾仔细观看，看罢多时是一语皆无啊。卢俊义和吴用在后边用眼溜着也看明白了。宋江看完了，折好了，往桌上一放。欧明修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察言观色，看宋江的表情，一瞅宋江时而皱眉，

时而脸上又显得十分轻松。他心里想，怎么样，宋江作何心思，此事不知道成功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呦，又有一大批学生毕业了。
9: 是啊，
8: 想当年的。
9: 哎，你别想当年了啊，你还是说现在吧。
8: 现在呀。大学毕业生啊，熬过毕业论文，熬过查重，熬过答辩，现在终于可以开启人生新篇章了。
9: 那多好啊。
8: 但是这新篇章啊，我觉得它也是难题呀。
9: 怎么讲啊？
8: 找工作呀。
9: 也可以不找工作呀。你比如说你考个研，是不是就继续可以在校园里深造了？
8: 啊，几年以后他就不再找工作了。
9: 那倒也是啊，终归得面临这个找工作的事儿。我觉得呀、啊、咱们今天啊是不是给这个大学生朋友点实用的、就是那种找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怎么样？
8: 可以啊，首先呀、啊、我们要戒掉一步登天的幻觉，别幻想什么朝九晚五啊，双休不加班啊，月薪好几万啊，甚至挣年薪啊。

0: 离家近呐、啊，您想在一份工作当中都凑齐喽，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1: 哎，有道理。
0: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1: 我觉得呀，你就别把那个简历啊写成大学生作文，而且杜绝啊就是网上那些花里胡哨的那种简历的模板，还要改掉那种废话文学的自我介绍。咱们呀就适度的润润色啊，绝对不能造假。
0: 没错，咱们可以跟严家宝、张继他们学一学。
1: 学什么呀？
0: 学学找工作呀。
2: 今年这不是快毕业了，该找工作，我心里着急呀。哎。在座的各位，哎，您要是哪单位招人，您可得想着点我，我这儿还带着简历呢。
3: 哎，
2: 我待会儿啊，
3: 哎，
2: 一会儿发。
3: 哎，
2: 这儿还有，来，您先来一份。您在哪上班呢？
3: 我上什么班？我上大学呢。
2: 上大学
3: 啊？
2: 你大几？
3: 大三啊。
2: 大三？
3: 不是，
2: 那你比我还惨。
3: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
2: 没看出来啊？
3: 啊？
2: 找工作呀？
3: 找。
2: 我现在都大四了。
3: 哦，这么说您是学长
2: 啊？对对对，学长，学的不行，长得也不行。
3: 这倒是实话。
2: 学长很忙
3: 啊，
2: 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忙着应聘。知道现在应聘有多难吗？我参加这么多应聘了
3: 啊，
2: 不是笔试就是被笔试。哎，
3: 学长，
2: 怎么了？
3: 我可不担心这个
2: 啊。
3: 你别看我刚大三，我有一技之长啊。
2: 不是，你会什么呀？
3: 德语。
2: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3: Gas, mod gucci, das war plam. Gas, mod gucci, auf na zelano, sind golanda, das war kotten, das sind singen, das war potenza. Gas, mod gucci, du schia posen, tiefe Roma aus, tiefe posen. Gas, mod gucci, vor Gas, nisa, da passa, chang, chung, pizza!
2: 说得真不错。
3: 哎，
2: 四年学一门德语
3: 啊，
2: 就想找工作。
3: 这就够使了呀。
2: 我会七八门外语都找不着，
3: 考个公务员，
2: 申论没学过，
3: 留校当老师，
2: 硕士没通过。
3: 那你这大学四年都干什么了？
2: 这四年呀，
3: 啊，
2: 除了上课，我就学会了一门寂寞，爱好听相声，哎，没事找个乐。什么刘宝瑞、马三立、侯宝林，经常在宿舍里陪伴着我。
3: 哎，好，你这宿舍够瘆得慌的。
2: 不是，是他们这个相声陪伴着我。
3: 哦，我看出来了
2: 啊，
3: 学长，你还真有语言天赋，
2: 是吧？
3: 还会说外语
2: 啊，
3: 你这求职方向就可以说相声啊。
2: 说到我心眼里去了，
3: 是不是？
2: 其实我有个理想啊。
3: 什么理想？
2: 就是用外语把相声说到国外去。
3: 好，
2: 我相信啊，
3: 啊，
2: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3: 对。
2: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3: 啊，
2: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3: 这怎么琢磨的？
2: 我还真去面试去了。
3: 去哪儿？哦，
2: 一进门呐、迎面的会议桌摆着三个小牌、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3: 都有谁啊？
2: 李菁
3: 啊、
2: 何云伟，
3: 呵，
2: 李玉刚
3: 啊，来、不是，前面那两位我知道
2: 啊，
3: 著名相声演员、
2: 啊、是是，
3: 这玉刚老师
2: 哦，这是特邀的面试官
3: 啊，那这可热闹。
2: 这三位啊
3: 啊，
2: 都坐在太师椅上
3: 哦，
2: 背对着我。
3: 这画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2: 老师们好
3: 啊，
2: 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想跟各位老师学说相声。
3: 嗯、
2: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3: 怎么样？
2: 李玉刚一听我这声音
3: 啊，
2: 当时搬着太师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撞过来了。
3: 嘿嘿，
2: 孩子，喜欢我的声音吗？喜欢我的歌曲吗？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说个绕口令我听听。
3: 哦，考考你绕口令。
2: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3: 不是别饼子、
2: 板凳没有扁担宽，
3: 是
2: 板凳饼子，扁担要绑饼子上，
3: 扁
2: 不饼，
3: 忘词儿了吧？
2: 忘词儿啊
3: 啊！

0: 还真会说话。
1: 羊，
2: 这女当抱着猫呢。
1: 孩子，孩子。
2: 哦，李菁，
1: 听说呀，你会外语啊，能给我翻译吗？
2: 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3: 哎，李老师，我可以试试。
1: 相声用英语怎么说呀？
3: Cross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1: 行，说学逗唱呢、
3: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2: 呦，
1: 有点意思。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2: 哪个呀？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鸡。
2: 报菜名啊，这你怎么翻译啊？你
3: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2: 不对，人李老师让你翻译外语版的报菜名，你行吗？
3: 那我请李老师吃五国大菜世界全席。
2: 都有什么呀？
3: Apple pie, berry pie, peach and lemon pie, mist trap, sleep trap, honey and steam trap, burr rice, short rice, fur grain and pudding rice.
2: 英国菜
3: Casino Madrileño, Zumba de Ajo, Hermann Ibérico, Paella de Marisco, Coganillo, Zegviano.
2: 西班牙菜
3: Tujan, Dugush, Dubur, Asgadu, Dulua, Vazluach, Aslumaluhu, Vazda, Vazdaq.Le bord de bière.
2: 法国菜
3: Egali, chicken gali, red gali, zela gali, and mushroom gali.
2: 印度菜
4: Kampai, Kampman, Kampman.
2: 那泰国菜
4: Kampai, Mao Thi Gong, Kampai, Mu Tha Thao Thi, Kampai, Plik Gainer, Salakima.
2: 李菁说什么呀？
1: 太刺激了。
2: 就会这么一句，
3: 这刚说刺激 啊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2: 哟，
5: 孩子，我喜欢你，特别的喜欢你，喜欢你，你。
2: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3: 哎呦，何老师、您在这儿呢，我也特别喜欢您呢。
5: 哎呦，我的何老师啊，
2: 捧一兔爷。
3: 哎呀，这
2: 就要抱住了啊，摔坏赔不起。
3: 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啊？
5: 孩子，你会说相声卖菜的吆喝吗？
2: 考考你卖菜的吆喝。
1: 香菜啊，辣青椒哎，勾出那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的，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脸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呀。
2: 好，
5: 孩子，相声得创新。
2: 对，
5: 你给我买改个卖汽车的词儿，我就把你录取了。
2: 不是，这卖汽车怎么改呀？
1: QQ 桑塔纳嘞，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卖雪佛兰嘞，卖福特小福特老福特加了长的林肯嘞，大众的
2: 什么呀？
1: 摩的。
3: 就看何老师冲我微微一笑，
2: 录取，
3: 走你。
2: 不要了。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9: 哟，这段相声是不是引发了大学生朋友的共鸣啊？
10: 准确来说是找工作朋友的共鸣。
9: 其实我觉得大学生朋友找工作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投岗避坑。
10: 这什么意思？
9: 你看啊，高薪无门槛啊，零基础包上岗啊，月入过万不看经验啊，就是这种啊，100%的这个诈骗套路。
10: 或者是标注什么各类无责底薪高薪岗位。
9: 还有那种岗前培训先交钱的。
10: 试岗期无薪资。
9: 异地面试。
10: 写字楼一看是偏僻的小工作室的。
9: 这些都不行。
10: 哎，还是要去正规的企业投岗就职。
9: 对啊，然后咱们再通过工作慢慢的积累经验。
10: 哎，这人的工作经验啊，都是慢慢积累的。
9: 就是啊。
10: 你像裘英俊和于丹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他这经验吧，不值得我们学习。
0: 这个感谢您的鼓励
10: 啊，
0: 但是您可能也听出来了，
10: 哦，
0: 这两天啊身体不好，
10: 哦，
0: 重感冒，
10: 嗓子坏了，
0: 所以我呢使点劲说，
10: 嗯，
0: 您众位多包含着听，
10: 您多原谅。
0: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
10: 啊，
0: 上台呢还得再说说。
10: 好啊，
0: 我叫裘英俊，
10: 是，
0: 他叫于丹，
10: 哎，是我，
0: 于丹好，
10: 有什么好的？
0: 您甭听
10: 啊，
0: 看看出好来了，
10: 好，这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0: 往这一站，
10: 嗯，
0: 哎，多魁梧，
10: 身体还行，
0: 哎，
10: 啊啊。
0: 多健壮，
10: 对对对，
0: 体格好
10: 啊，是，
0: 长得也好看，
10: 长得
0: 您四方大脸，
10: 是是是，
0: 多好看，
10: 精精神神的，
0: 来看看，嗯，这几个，
10: 这是一啊，
0: 这个呢
10: 五啊，
0: 您长这么精神还不傻，
10: 哎，
0: 你这
10: 是好话，您这。

0: 挂历，哟，五月节到了，赶紧通知办公室买二斤粽子，让司机给领导装后备箱里带走吃去。
1: 让领导吃粽子，
0: 过节了吗？
1: 秘书，
0: 哎，这是五月节，
1: 想得到。
0: 到八月节呢？
1: 八月节让领导吃月饼
0: 啊？行，你有当秘书的潜质，
1: 我就这潜质。
0: 头两下子。到春节呢？
1: 春节让领导吃饺子。
0: 啊，正月十五。
1: 正月十五让领导吃元宵。
0: 二月二。
1: 二月二让领导吃春饼。
0: 三月十四号。
1: 三月十四号。
0: 完了完了哦，完了。
1: 不，三月十四号那是节吗？
0: 这要不你当不了秘书呢？
1: 啊，
0: 孤陋寡闻。三月十四号，3.14圆周率节。
1: 他倒真有的说吧，我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让领导吃什么？
0: 吃派。
1: 不，反应还够快，还真是当秘书材料。哦，这就是吃，
0: 这就是吃。
1: 那我听还有一个喝，这怎么回事？
0: 喝酒啊，
1: 喝酒。
0: 哎，
1: 让领导喝酒。
0: 废话，领导喝酒用你让吗？
1: 那怎么着？
0: 你得关键时候替领导喝酒。
1: 哦，挡家。
0: 而且啊，得说喝就喝。绝不嘴软，
1: 嚯！
0: 哎，我就有这个本事。
1: 是啊，
0: 这前一段我们主任专门夸我了。
1: 怎么夸的呢？
0: 开大会表扬我。
1: 嗯，
0: 我们这个小邱秘书那是太好了。
1: 是啊，
0: 在酒桌上，长了我们的威风，灭了别人的锐气。
1: 嚯！
0: 是令行禁止。
1: 嗯，
0: 我说哈，他都哈。
1: 哎，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什么叫哈呀？这个
0: 哈酒啊，哈，
1: 哈哦，哈就是喝，有点方言。
0: 哈酒啊，
1: 哦，喝酒。
0: 我说哈，他都哈。
1: 嗯，
0: 这不前两天吗？我跟几个楼外哈酒，
1: 外国人
0: 当着外国人，
1: 嗯，
0: 咱得说两句英语，
1: 哦，还会说英语。
0: 我说哈喽，
1: 嗯，
0: 我这刚一哈喽，老外还不说话呢。我们这个小邱秘书端起酒杯，他都哈喽，
1: 他就给喝了。
0: 我这一哈喽，
1: 嗯，
0: 他那都哈喽。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
1: 嗯，
0: 等我跟老外打完招呼，再找这个小子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溜在桌子底下去了。
1: 嗨，喝多了。
0: 这就是喝，哎，
1: 刚我听还有一个装，这怎么回事？
0: 装的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得会装。
1: 怎么来的呢？
0: 就是前两天吧，
1: 嗯，
0: 我们主任让我写一个会议主持词。
1: 主持词，
0: 哎，
1: 那你抓紧写完了交上去，显得你雷厉风行、精明强干。
0: 犯傻了吧？
1: 啊，
0: 这你马上交上去，领导认为这事儿太容易了，
1: 不能怎么办？
0: 哎，打领导布置完任务，我就不说话了。
1: 你干嘛呀？
0: 俩眼看着天花板，
1: 哦，
0: 做沉思状。
1: 这陈四壮，这不大傻小子吗？您这个什么相貌？这
0: 表示认真
1: 哦，认真想了，
0: 指定下班，
1: 嗯，
0: 也不能着急走，
1: 干嘛？
0: 得等领导催，
1: 还得催。
0: 小秋啊，太晚了，回家歇去吧。
1: 哦，那赶紧回家吧。
0: 嗯，不能马上走，
1: 这还不走，
0: 得慢慢站起来，一边收拾文件，嘴里还得嘟囔，
1: 干嘛？
0: 心意。怎么出新意呢？
1: 嘿，这份装啊！
0: 走着走着，脑袋帮撞门框上，那为最好。
1: 脑袋还得撞门框上，
0: 还得掌握火候。
1: 什么火候？
0: 轻了不行，重了不行。
1: 那要是轻了呢？
0: 领导听不见。
1: 那要是重了？
0: 真疼啊！
1: 能不疼吗？那听见了，领导肯定得过来呀。
0: 准来呀！
1: 对呀，
0: 主任来了。
1: 嗯，
0: 哎呀，小秋啊，怎么地了？脑袋撞坏了？别这么认真了啊！到时候注意安全。快走吧。
1: 那是撞到家了。
0: 到家，到媳妇，亲爱的。给炒俩菜
1: 哦，
0: 来一冰镇啤酒，
1: 冰镇啤酒。
0: 哎，我媳妇炒菜，我这儿打开电脑，
1: 嗯，
0: 写这主持词，菜上桌了，我这主持词也写好了。
1: 一共就这么点活，
0: 这不能耽误看电视
1: 啊，还什么都不耽误，
0: 看着电视，
1: 嗯，
0: 喝着啤酒，
1: 晚
0: 上一睡觉，
1: 嗯，
0: 蛮美，
1: 还挺好。
0: 转天早晨交差了事儿，
1: 嗯，
0: 交完差，
1: 可坏了，怎么着？
0: 肚子疼，
1: 那准是冰镇啤酒闹的。这天儿呢，
0: 这阵儿不能说喝啤酒喝的了，
1: 那怎么着啊？
0: 得说是晚上熬夜冻着了。
1: 这还真能找着词儿。不是，你这个肚子疼，领导他可不知道啊。
0: 你想法让他知道
1: 啊？怎么让他知道？
0: 你把这肚子疼得外化出来。
1: 怎么外化呀？
0: 让领导感觉你肚子疼。
1: 哦，
0: 唱歌啊，
1: 唱歌，
0: 唱歌，
1: 唱什么？
0: 唱忐忑。
1: 这玩的，你闹肚子跟唱忐忑这不挨着呀？
0: 怎么不挨着？你这人，我告诉你，这歌就闹肚子时写的。你这
1: 忐忑上歌，
0: 你听这旋律吧，
1: 怎么来的？
0: 这就是闹肚子。
1: 你给学学
0: 啊啊啊哦啊啊啊哦哎啊哒滴啊哒哆啊哒滴个滴个哆啊哒滴啊哒滴个哆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哎呦呦。
1: 哎呀，还真能拽词儿哦！这忐忑是闹肚子唱的，那领导听见了肯定得过来呀，
0: 跑过来了。
1: 不知道你叫我什么呀？
0: 小秋啊，怎么地了？
1: 嗯，
0: 昨天冻着了。
1: 嗯，
0: 又是一宿没睡啊。
1: 呵，
0: 睡了两个小时。
1: 嗯，
0: 哎呀，你可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哎，谢谢领导关心，再打一个哈欠，做疲倦状，这戏算演到家了。
1: 这拍连续剧来了，这
0: 连续剧没咱这真实。
1: 哦，这就是装
0: 装。
1: 我最后听还有一个写，这怎么回事？
2: 这个写是最关键。
1: 是啊，
2: 你得知道领导爱看什么，
1: 嗯，
2: 群众爱听什么，
1: 呵，
2: 写什么不出错，写。

0: 写什么不犯歹，写什么就算出了错犯了歹，也没有你的责任。
1: 哎，这里头学问还是真不小。
0: 当然了，你像我在我们单位吧，一般开会都是我们主任来主持，
1: 他主持，
0: 我就专给他写这主持词。
1: 哎呦，我听说这个主持词可不好写。哎，
0: 谁说不好写？你上网上搜去，有的是。
1: 在网上当着呢，
0: 都有套路。现在开会都这一套
1: 啊，都什么套路？
0: 首先上来宣布会议开始，
1: 这是第一项。
0: 然后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介绍领导，
0: 这点得注意。
1: 怎么着？
0: 得介绍全了，
1: 都得全了，
0: 不能落下。
1: 是啊，
0: 你真落下一位，那位站起来了，呀，说这么热，见里没我，没我走了。
1: 这位脾气还不小，
0: 你知道这位干嘛的？人这位爷一生气，经费不给了，项目不批了，还有好日子吗？
1: 还真得注点意。
0: 介绍完了领导，我们主任得宣布会议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然后请领导上台讲话。这点这我们主任坐底下不能闲着。
1: 那干嘛呀？
0: 带头鼓掌啊！
1: 鼓掌
0: 得这样。
1: 那什么呀？就坐底下领掌，这模样。
0: 然后后来管我们主任叫领掌类动物的。
1: 这什么外号？这都
0: 带头鼓掌，
1: 就是领掌。
0: 当然，这光鼓掌就行了。
1: 对呀，
0: 不能插话，
1: 还插话？
0: 这不能跟您捧哏似的啊！站旁边插话，那不成。
1: 谁说不行
0: 啊？
1: 你给领导凉着点，这不还显得热闹吗？这
0: 给领导捧哏
1: 啊？行啊，
0: 领导上讲话
1: 啊？对，
0: 我们主任这样。对，好，不错，是，嗨，我呀，去你的吧！这我找倒霉吗？这。
1: 全给搅和了，这师傅怎么样？
0: 光鼓掌就行了。领导讲完话，甭管领导讲的好与不好，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说学到了很多经验，领会领导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1: 这些个套话。
0: 然后说这么一句，大会圆满胜利结束，这算完活了。
1: 这就完了。
0: 我们那单位嘛，前三天开俩会，
1: 会就这么多。
0: 当然了，
1: 都什么会呀？
0: 头一个开了一个安全生产表彰大会
1: 啊，这还是个好事儿。
0: 我们主任主持的，拿着我这个主持词
1: 啊，你给写的主持词
0: 非常有派
1: 啊。
0: 同志们，
1: 啊，这是他们主任。
0: 同志们，
1: 这就要说话了。
0: 同志们，
1: 往下说呀。
0: 这就是不能往下说。
1: 怎么呢？
0: 小秋秘书这写了有括号，
1: 括号
0: 念到此处听一听，下面可能有掌声
1: 啊。这要掌声呢，这哎呀，好好好。你们主任是招财猫是吗？这干嘛呢？这
0: 您不是 Hello Kitty？
1: 这干嘛这？
0: 领导低调鼓两下得了。
1: 有那个低调，你别要掌声好不好？这没羞没臊嘛，这不。
0: 同志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个口号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了。
1: 嚯！
0: 当然了，我们要感谢各级领导、各位来宾的帮助和支持。首先，我介绍一下与会的各位领导。
1: 都谁来了？
0: 蒋坤。李锦兜，
1: 嚯，
0: 石胜杰，石富宽，
1: 这都一帮说相声的。
0: 下面我介绍一下获得安全生产标兵的名单。
1: 都谁是标兵啊？
0: 方清平
1: 啊，
0: 曹运锦，
1: 嚯，
0: 何运伟，李景。
1: 你们这什么单位？一帮说相声的，这是
0: 标兵上台领奖。
1: 领奖了。
0: 领奖之后，请领导上台讲话。领导讲完话之后，我们主任继续发言。
1: 固有的流程嘛，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1: 是
0: 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地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安全生产呢。
1: 就落了这安全生产上。
0: 最后这四个字，这是关键
1: 点题了。
0: 前面可以随便说，最后这句得点到大会的主题上。
1: 你看看，
0: 所以平时我老收集这个四字成语，
1: 都什么呀？
0: 像什么退耕还林啊，打击黑客，鉴别盗版，识别假货，计划生育，喜怒哀乐，说一顿唱，吃一顿错。
1: 这还是说相声那点事儿了。
0: 最后我们主任提高调门，来这么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散会
1: 啊！这就散会了，
0: 这算开完了。
1: 这不是我口冷，你们这全是形式主义，照这么搞下去，早晚得出事儿。
0: 废话，还早晚，已经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了焰火晚会。
1: 嚯！
0: 一放炮坏了，
1: 怎么着？
0: 一二踢脚崩到仓库里了
1: 啊！
0: 点着了仓库里的棉花， 棉花点着了柴油，柴油点着了火药，火药点着了煤气罐。
1: 这不是你们这引火之物怎么全堆在一块儿？
0: 我们那儿写着禁止烟火了。
1: 不是，那怎么还着火呀？
0: 废话，那字儿是给人看的，没给火看。
1: 那旁边不也得有人看着点儿？
0: 有俩临时工没在那儿，
1: 那干嘛去了？
0: 那儿放炮去了。对，
1: 你们这烟安全隐患可太多了。
0: 是啊，所以第二天我们紧急召开了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 这就又开。

0: 规，
1: 还是我们主任主持
0: 啊，甭问这主持词还是他写的呀。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0: 嗯，
1: 听见了吗？
0: 嗯，
1: 我们主任这调门都下来了，
0: 是显得悲痛。
1: 这地儿不能长调门，
0: 哦，
1: 你这地儿长调门。
0: 嗯，
1: 同志们，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这火准是他放的。
0: 这有点幸灾乐祸，不能这么说。哎、对了，
1: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和来宾。
0: 哦，领导都谁呀、啊？
1: 蒋坤、
0: 霍、
1: 李金兜、石胜杰。师付款
0: 啊！这帮说相声哪个会都参加，你看这。
1: 下面我们要提出批评的，
0: 嗯，
1: 这次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肇事者
0: 哦，谁是肇事者？
1: 房清平
0: 啊，
1: 曹云锦，
0: 嚯，
1: 何云威，李景，
0: 不是，这是安全标兵点的火是吗？这个
1: 一会儿要把他们押送公安机关听候处理。
0: 完了，年底这学全耽误了，我告诉你们。嗯，
1: 下面有请领导讲话。
0: 嗯，
1: 领导讲完话，我们主任继续点评，
0: 接茬主持。
1: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0: 嗯，
1: 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0: 嗯，
1: 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防微杜渐、
0: 哦、这回改了防微杜渐了，
1: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0: 再放一把火是怎么着？
1: 共创回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
0: 你先别创新的辉煌，先盖个新仓库吧。那个、
1: 哎、你说的还真对、
0: 嗯、
1: 第二天新仓库的设计图纸到我们主任手里、
0: 哦、就这么快？
1: 我们主任拿过来看乐了，
0: 嗯，
1: 小邱啊，赶紧起草，明天马上开会。
0: 开什么会啊？
1: 展宏图誓师大会啊。
0: 就别开了就。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
8: 哎，
7: 你说咱们大学毕业那会儿啊，你是想先找工作呀，还是继续读研留在学校啊？
8: 那肯定是留在学校啊。
7: 哎，你这不是实际上先找工作了吗？
8: 那不是学校没要我吗？
7: 我又在你伤口上撒盐
8: 啊。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7: 哎，说正经的啊，你找工作那会儿最担心什么？
8: 担心面试啊。
7: 您这脸皮的厚度还担心面试啊？
8: 我不是担心我脸皮子厚，我是担心我嘴皮子太能说呀，面试官给得罪了。
7: 我觉得呀，你要是像应聘工作的方清卓、施圣杰那样，那都不用说话了。
8: 什么意思？
7: 那都喝多了。
9: 后面的同志坐好了啊，马上就要开会了，招聘大会现在开始。

0: 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1: 刘秘书。我来应聘。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0: 好，请讲，请讲。
1: 我谈一谈。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0: 好，不要客气，不客气。
1: 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0: 你这是高兴？
1: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哦，而且很能喝。
0: 你能喝多少酒啊？
1: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0: 叫什么？
1: 酒井。
0: 酒。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0: 提干了，
1: 开除了，
0: 开除了，怎么搞的？
1: 大家给评评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井里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帮我找去了，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0: 你喝了多少酒？
1: 我喝的不多呀，酒杯。
0: 酒杯？多大的酒杯啊？
1: 装3两的。
0: 2斤7两的酒啊？
1: 度数低。
0: 多少度？
1: 67。
0: 酒精啊！哎呀，
1: 所以我不在他们那儿干了，开除，我上你们这儿来。只要您招聘我，刘秘书，我一定好好喝。
0: 好的，
1: 我喝出个新水平来。
0: 难得的人才啊！
1: 鼓励我，
0: 你鼓励我。好，你马上赶到凤凰大酒家。
1: 我上那干什么？
0: 那里有一家单位买了我们的产品，他说不合格要退货。
1: 退货？
0: 记住，我们是不退货的。
1: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0: 一定要办好。
1: 行。哎，
0: 看来这个人是有，
1: 是不是？
0: 开发票？
1: 开发票？
0: 是的，要开发票的呀。
1: 这你放心，饭店吃饭没有不开发票的。
0: 啊，对对对，
1: 这事儿我常办。
0: 好的，
1: 不过刘秘书，超过300块钱得上宴席税啊。哎，
0: 政策是人掌握的嘛，发票上开299.99块。
1: 啊，那不够吃，
0: 多开几张，
1: 多开发票。
0: 别打出来，
1: 不退货，
0: 记住不要退货。
1: 你放心吧，
0: 不要退货，
1: 放心。哎
0: 呀，这个人才很难。
2: 我来应聘。哦，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第二份公司参加应聘的。
0: 哦，好，请讲。
2: 刚才哈，那位老大哥代为谈完了，我挺受感动哈。我特点跟他相比有点区别。哦，
0: 你的特点是？
2: 我特点是光喝塞酒。
0: 喝塞？哦，就是喝果酒的。
2: 哎，对，果酒。
0: 啊，但是这个不喝果酒后劲是很大的。
2: 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啊，
0: 是的，
2: 这个东西一般人受不了啊。
0: 是的。
2: 我没事儿。俺倒不是吹牛哈，俺们公司啊，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只要我一到场劝酒，特别方便呢。
0: 你采取了什么办法？
2: 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哦，哎呀，你看你们男同志劝酒啊，总是捏着鼻子往里灌，这太不文明了。
0: 是的，
2: 俺们女同志劝酒啊，这样的眼神过去了。哎呀，
0: 这是别具一格的人才了吗？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菲菲餐厅。哎，过年了，来了一些关系单位，一共4桌，一定要陪好。哎，记住。好，陪好啊。
2: 哎，刘秘书，俺也是多开几张发票吧。
0: 哎，你是订好的一个套餐。
2: 套餐
0: 就是每一张桌上只有一只烤全羊。烤全羊里边有一只烤乳猪，烤乳猪里边有一只烤鸭，烤鸭里边有一只烧鸡，烧鸡里边有一只鸽子，鸽子里边有一只鹌鹑，鹌鹑里边有一只鹌鹑蛋。
2: 哎呀妈，几个东西！
0: 记住，这个鹌鹑蛋一定要加给桌上的关键人物。
2: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鹌鹑蛋不是蛋清蛋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2: 秘书，您放心吧。
0: 我们公司只要一名，这样吧，等他们回来以后，各位朋友帮我选一选，看哪一位更合适，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
1: 很。部长，部长不对，后半截你跑了，把鞋都落这儿。
0: 回来
1: 了，给你送鞋的，来穿着皮鞋。
0: 我是刘秘书。
1: 你是谁？
0: 刘秘书。
1: 刘秘书，怎么这会儿没见俩脑袋了？
3: 磕花了眼了。
1: 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3: 怎么回事？
1: 退货单位那几个代表全让我给他们喝跑了，就剩一只皮鞋了。
3: 不喝你，
1: 来握握手，来。站稳了你，
3: 谁站稳了？
1: 我那意思，咱俩得喝一杯。
3: 我是不是酒量？
1: 感情甜，甜一甜；感情深，一口闷。声音太大，多疲劳啊！
3: 问题解决了？
1: 什么问题？
3: 退货的问题。
1: 退什么？光机的开发票了吧？退货那事儿给忘了。
3: 那你白喝了？
1: 没白喝，刘秘书，发票都带回来了。十张你好好查查，一张不缺。
3: 不是，
1: 我应聘那事。
3: 你回家去听。
1: 我告诉你，我等你信儿啊！我告诉你，
3: 你给我发票回来怎么用啊？还是女同志啊，喝了酒一点不失态。好。
2: 哎呦，
3: 你的身体。
2: 刚才医生抽血化验后，给我抽出一管酒精来。
3: 啊？那你赶快休息。
2: 没事。我挺得住，
3: 多好的同志！
2: 就是我儿子有点反应啊。
3: 他有什么反应啊？
2: 我儿子一吃完我奶就头晕呢。
3: 头晕？
2: 他一吃奶就要下酒的小菜儿。
3: 又下酒水啊！
2: 下酒水！
3: 你那个鹌鹑蛋嫁给谁了？
2: 我给吃了。
3: 哎呦，你怎么给吃掉了？那个鹌鹑蛋里边是一只金戒指。
2: 哎呀妈呀！你怎么不早说这个玩意儿不行啊？哎呀，秘书，我找聘的是，
3: 赶快上医院，赶快走吧。看来采取这种办法，办公室是不足体谅。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散会。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哟，这段小品太经典了啊，是1989年央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
8: 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分明是送命啊。
7: 哎，你说到这儿，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认为这面试啊，回答问题的时候，什么是一种送命的回答？
8: 那你得看他提什么问题。
7: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啊？
8: 这个问题啊，有几个送命的回答。
7: 嗯，
8: 因为离家近，因为工资高。
7: 你能接受加班吗？
8: 不能接受加班啊。
7: 你的缺点是什么呀？
8: 缺点就是拖延症，脾气差。
7: 嗯，
8: 领导说什么不干什么。
7: 哎，这位朋友，你可以离开了。
8: 怎么
7: 的？你要求高，你性格又差，怎么能录取你呀？
8: 那我怎么着才能录取啊？
7: 你学学马季、赵岩，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应聘的。
9: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
10: 嗯，
9: 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10: 嗯，还挺客气。
9: 第一次来，
10: 嗯，
9: 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10: 怎么呢？
9: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10: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9: 哎，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10: 没来过呀。
9: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
10: 嗯，
9: 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10: 都挺关心的嘛。
9: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10: 展览啊！
9: 欢迎大家参观呢。
10: 哦。
9: 反正长得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10: 啊啊啊，是吧？那也是自然灾害。
9: 行，这个今天呢，
10: 啊，
9: 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10: 再有呢，
9: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10: 你们公司
9: 啊？我们公司
10: 什么事儿？
9: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10: 是吗？
9: 我们公司说了
10: 啊，
9: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
10: 嗯，
9: 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10: 还有奖？
9: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10: 不错呀。
9: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10: 啊，
9: 美发器。
10: 你到一块儿说去。

0: 我一跳。说这么热闹啊，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1: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0: 可以。
1: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0: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1: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四十以下的，六两以上的。
0: 好，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1: 对，找能喝酒的。
0: 找他干嘛呀？
1: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0: 哦，
1: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0: 是。
1: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0: 这么大作用。
1: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0: 怎么说？
1: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0: 那叫不正之风。
1: 是啊。
0: 那有人推荐吗？
1: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
0: 嗯。
1: 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0: 是吗？
1: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0: 开了大会，
1: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0: 都有怎么说的？
1: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0: 啊，
1: 我觉得太正确了。
0: 是吗？
1: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0: 哦，
1: 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0: 对，
1: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0: 怎么叫劝酒？
1: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0: 哦，
1: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0: 好啊，
1: 有大学文凭，
0: 可以，
1: 技术上也不错，
0: 当然，
1: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0: 那为什么呢？
1: 我有缺点。
0: 什么缺点？
1: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0: 好。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1: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0: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1: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0: 二锅头杯
1: 比赛，喝二锅头。
0: 那怎么赛啊？
1: 看谁喝得多。
0: 哦，
1: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0: 这叫什么比赛？
1: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0: 您等等
1: 啊，
0: 什么叫酒星啊？
1: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0: 啊，
1: 喝酒酒星。
0: 现在星星不少。
1: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0: 小张怎么了？
1: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0: 是吗？
1: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0: 真厉害。
1: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0: 嗨。他还是醉了。
1: 虽然说这样吧，
0: 啊，
1: 人家得一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三三见酒。
0: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1: 比赛之前
0: 啊，
1: 先试喝三杯。
0: 干嘛？
1: 品尝三杯。
0: 哟，
1: 垫底儿三杯。
0: 你瞧，
1: 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0: 这回酒瘾不小。
1: 就是啊，
0: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 对不起，他没来。
0: 干嘛去了？
1: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0: 哟，
1: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0: 派他干嘛？
1: 带着两箱二锅头。
0: 哟，
1: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0: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1: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0: 是，
1: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0: 有什么体会？
1: 所以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0: 怎么说呢？
1: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0: 啊，
1: 打麻将三宿四宿不睡，跳舞三步四步都会，
0: 嘿，
1: 喝酒七两八两不对。
0: 嗨，
1: 啊，
0: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1: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0: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1: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0: 谁呀？
1: 我们单位的冠军。
0: 叫什么？
1: 张三香同志。
0: 怎么叫这名啊？
1: 张三香。
0: 什么意思？
1: 此人专门喝啤酒。
0: 哦，
1: 一喝就是三箱，不带上厕所的。
0: 好家伙，喝的不少。
1: 嗯，
0: 那得。

0: 酒怎么样？
1: 白酒他不能喝。
0: 是吗？
1: 喝一斤多就上脸了。
0: 那就不少了。
1: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0: 够可以的了。
1: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0: 是吗？
1: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0: 哦。
1: 我没同意。
0: 你干嘛不放人家？
1: 防止人才外流啊。
0: 这孩子。你呀、啊、
1: 嗯，
0: 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 啊，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0: 干嘛去了？
1: 我们厂里有事儿。
0: 又什么事儿啊？
1: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
0: 哦。
1: 11点钟进厂。
0: 嗯。
1: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0: 怎么了？
1: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
0: 嗨，
1: 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0: 那他以后再补呗。
1: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0: 啊，
1: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0: 哟，
1: 罚款20000。
0: 嗯，
1: 每周停电1天，
0: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1: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0: 是啊，
1: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
0: 嗯，
1: 疏通疏通，
0: 啊，又喝酒去了，你先等着吧。
1: 后头又站起一位了，
0: 啊，
1: 我说两句，
0: 这是谁呀、啊？
1: 我们是民办小厂，
0: 哦，
1: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0: 还挺谦虚。
1: 可是有一句话呀，
0: 嗯，
1: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0: 有这句。
1: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0: 嗯，
1: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0: 啊，这比例可不小。
1: 其中有一位，
0: 嗯，
1: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0: 这是谁呀、啊？
1: 提起此人名字，
0: 嗯，
1: 大家须有耳闻。
0: 他叫什么呢？
1: 他叫酒吧间。
0: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1: 酒吧间
0: 啊，
1: 喝酒数他八间了。
0: 哦，数他八间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1: 酒量，
0: 啊，
1: 这么说吧，
0: 说
1: 真有点13大精神。
0: 哎，先等会儿
1: 啊。
0: 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啊。
0: 怎么呢？
1: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0: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啊。
0: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1: 什么酒啊？
0: 嗯，
1: 三中全会。
0: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1: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0: 嗨，
1: 嗯，
0: 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1: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她是个女的。
0: 女的怎么了？
1: 女的好啊。
0: 嗯，
1: 女的能喝。
0: 是吗？
1: 女的喝酒不醉。
0: 真的吗？
1: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0: 还真没见。
1: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男的敬酒麻烦。
0: 怎么？
1: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0: 那怎么办呢？
1: 必要的时候动手。
0: 动手？
1: 这手捏着鼻子，
0: 嗯，
1: 这手握着胳膊，
0: 哎呦，
1: 使劲往里头灌。
0: 哎呦，这上刑呢。
1: 这是男的呀。
0: 女的什么样？
1: 女的方便了。
0: 怎么呢？
1: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嗯。
0: 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1: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0: 漂亮，
1: 那嘴巴呱呱的，
0: 能说，
1: 甭管是谁，
0: 嗯，
1: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0: 呵，
1: 啊，
0: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1: 就是，
0: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1: 他可来不了。
0: 怎么了又？
1: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0: 是啊。
1: 再说经常得接待人呢，
0: 啊，
1: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0: 啊，
1: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0: 全得喝呀。
1: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0: 他在哪儿呢？
1: 在海鲜酒楼呢。
0: 上那儿干嘛呀？
1: 正灌市委书记呢。
0: 嚯，这谁都敢灌。
1: 正在说的这儿，
0: 嗯，
1: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0: 这是谁来了？
1: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0: 什么叫吹着气呀？
1: 我
0: 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
1: 哎呦，
0: 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1: 我，
0: 你是谁呀？
1: 我是人。
0: 嗯，
1: 你说我是人？
0: 我哪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啊？
1: 罚款50。
0: 我招你了。
1: 为什么不知道？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什么名字？
0: 哎，
1: 告诉你。
0: 说。
1: 三见酒是也。
0: 哟。您就是33见酒啊？
1: 燃野。
0: 就别燃野了。
1: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0: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1: 嗯，啊，厂长，
0: 嗯，
1: 厂长，您放心。

0: 么？
1: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0: 哦，
1: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0: 是啊。
1: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
0: 这
1: 咱就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0: 酒没白喝呀。
1: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
0: 哎，
1: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0: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1: 国家也不受损失。
0: 怎么呢？
1: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0: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1: 先是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0: 缺德不缺德呀？
1: 行了，这样可以。
0: 哎，
1: 这样
0: 见公司领导。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是吗？
1: 您是领导。
0: 哎，
1: 初次见面。
0: 对，
1: 一人一半。
0: 嗯，
1: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0: 这还带着呢。
1: 咱们吹着喇叭喝。
0: 哦，
1: 滴一滴罚十瓶。
0: 什么规矩？
1: 喝着，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0: 这叫什么酒令？
1: 喝着，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
0: 嗯，
1: 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0: 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1: 是吗？
0: 醒酒去吧。
1: 走
0: 不走不走。
2: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0: 谁来了？
2: 张三香来了。
0: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2: 他倒没吹气儿。
0: 好啊，
2: 打着醉拳进来的。
0: 也醉了。
3: 哎，我说，慢着。来这边
1: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0: 啊，为什么？
1: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0: 怎么？
1: 停电两天。
0: 怎么又加一天呢？
1: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0: 怎么又加人家那儿了？
1: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0: 什么乱七八糟？
1: 有点意思。
0: 行了。
1: 啊，
0: 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这儿呢吗？
1: 我跟您见面。
0: 哎，
1: 您是领导。
0: 哎，
1: 久闻您的大名。
0: 嗯，
1: 那真是如驴贯耳。
0: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1: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
0: 嗯，
1: 请您多谅圆我。
0: 哎，请您多原谅我。
1: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0: 连话都不会说了。
1: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0: 那叫打例证。
1: 但是正例。
0: 你呀，也醒醒酒吧。
1: 您呢？
0: 嗯，
1: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0: 嗯，没完了你。
1: 行了。
0: 哎呀，合着这俩全对了。
2: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0: 是吗？
2: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0: 啊，
2: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0: 他说什么呀？
2: 诸位，
0: 嗯，
2: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0: 太好了。
2: 我也不能喝了。
0: 那为什么呢？
2: 我嘴呀，找不着了。
0: 哎，这他也醉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再现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全景。百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正在紧张设置中，诸葛亮之属，魏晋风度等7集，于本月21日至27日每晚黄金时间先行播出，敬请收看。

0: 黄金院线由娃哈哈八宝粥特约播映。
1: 再忙也要精心准备早餐，娃哈哈八宝粥，桂圆莲子五谷精华，20多年的老牌子了，好生活，好味道，好喝，娃哈哈，娃哈哈系列八宝粥。

汉末年，各个地方势力割据一方，天下大乱。公元2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结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权，双方在夷陵相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五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此次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肩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名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被蒙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0: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1: 蜀汉的开国君主刘备去世以后啊，诸葛亮呢就面临着如何治理蜀汉的艰巨任务。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呢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边讲的，天下三分，夷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能够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时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

0: 国，必须法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并且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孙权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1: 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你的现实利益立场啊，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孙权，必须跟东吴政权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因为北方正在越来越强大。
0: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生谈煞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

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形势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特别的仪式进行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平定叛乱绝不是依靠武力杀伐这么简单。对于南中，诸葛亮有着一个更为长远的打算。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返矣。”

0: 这里是云南省西蒙瓦族自治县扒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西蒙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1: 你跟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艾秋的一个老板，死了可能是10多年吧。还有一个叫艾桑呢，死了6年了。按照他们说呢，我就说呢，那还在农民以前，也就是2000年以前，这个意思。你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产量很低，他就叫如何耕种，如何选种，如何把这个种子管好。
0: 约1800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0: 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1: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府一月。既然是南府一月，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味也。
0: 七情孟获，南府一月，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毅，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毅。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毅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毅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毅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毅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毅、费诗、秦宓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1: 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0: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

典属科，以法治属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行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欲绝，久久难以平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术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而死。

0: 黄金任性，优娃哈哈八宝粥特约播映。诸葛亮的法治饱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已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役，受罚者行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1: 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就是我说就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0: 招贤纳才，以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立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他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和他所在的都江堰管理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

0: 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1: 宜宾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科学、非常伟大的。但是，并不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的注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的完善。
0: 这一年，一队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的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1: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猪龙和马叉的结合哈，这是马叉，马叉呢一般是有。
0: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篾为兜，内装鹅卵石，逐层垒叠而成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既是士兵，又是维护河堤的河工，他们常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2: 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
0: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守设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下来。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着这样的描述：沟蓄麦散，江里起错，黍稷油油，耕稻默默。
3: 本来四川就是个天府之国，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那么农业它很快的就会这个发展起来。
0: 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盐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的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井盐是通过掘井汲取地下盐水熬制而成的。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家伙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活井煮盐的技术。活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活井的地方。一直以来，活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活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活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家伙煮盐的1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活井煮盐。在今天的四川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只有一样东西，

0: 如果说蜀汉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高速发展，冶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蒲元在汉中铸造宝刀。蒲元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熟水淬火。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取熟水回来，蒲元一试，说里面掺杂了八升浮水，不能用。取水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路上因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熟水，而掺进了八升浮水。蒲元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他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所打造的甲胄则异常坚固。据《南史》记载，蒲元为诸葛亮打造的筒袖铠帽，25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软猬甲的原型。
1: 冶金业它不仅可以制造兵器，更多的它是制造农具，它就促使铁器的运用和推广啊。所以蜀汉的不仅兵器有名，农具也做得很好。
0: 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地区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物产，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公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它就是蜀锦。巴蜀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用蜀地所产的蚕丝织成的锦，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唯养锦耳。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800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做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开始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鸡杼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蜀锦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派人秘密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西农、养育民物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0: 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呢就叫做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变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你看，有私盐校尉，有私金中郎将，有锦官，这几个专门官职的设置，再加上前面的验官，可见诸葛亮是何等的重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做好了，就起到什么作用呢？富国安民，蜀中大治。
1: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脱孤已经11年了。这11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11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4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4次北伐，蜀军都没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5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先帝已屈指，是谓之诚。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边，北定中原，庶竭鲁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这个时候，他隆中对的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他的实现已经离他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他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预定目标，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蜀汉建兴12年2月，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10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边5丈远，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5丈远，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绝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愤恨，人人因为奇耻大辱，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终于一病不起。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难成，弥留之际，专程从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3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谎。

0: 时的五丈原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陨落在诸葛亮的军营之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竟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1: 他这个是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这个兴复的汉朝啊，不是末期的桓帝灵帝的那种黑暗的那种四分五裂的汉朝，他是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的那种统一的蓬勃的欣欣向荣的这种这个汉朝。
2: 这就是为理想而死，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是这样。这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从大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最为可贵的这个品质之一。

0: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文讴歌他，无数的百姓颂扬他，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沿着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诸葛亮的品格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一是忠贞，这个忠是忠于理想，忠于事业，加以升华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二是智慧，这种智慧是大智慧，这种智慧还包括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以及更深刻的人生智慧。
0: 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贤臣的所有美德集于诸葛亮一身，成就了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魅力，成为所有时代衡量为官者贤于忠奸的标尺。
2: 其他据《三国志》明确记载，就刘备伐吴失败后退出南阳城，四月呢病逝于魏国。而五月呢，诸葛亮和他的正式国母的拜师诸葛亮会议，会议呢具体有1780年历史。
0: 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每到夜晚，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样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弹琴的人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而且要求嵇康绝不传与他人。洛阳城里云台山上，《广陵散》的琴声追随着嵇康与他所领衔的竹林七贤度过了无数纵酒盘旋的日夜，并伴随着嵇康直面死神。临死前，嵇康神色坦然，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广陵散》是中国最著名的神曲之一，后人对他的弹奏更多是对魏晋风度的精神传承。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一代忠魂，一代词宗，对于辛弃疾非凡的一生，我们应当如何品读？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第一集《撞碎旌旗拥万夫》。

0: 两宋之际，群星闪耀，名人辈出，但能如辛弃疾这般才华横溢，豪气干云，文章妙笔生花，武艺弓马娴熟的旷世英才却是世所罕见。他是人们眼中的倜傥才子，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诉不完他的绵长情谊。他也是世人心中的热血英豪，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说不尽他的英雄气概。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他能像李清照这般清静婉约，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也能和苏东坡一样潇洒豪放，可谓大声汤踏，小声坑轰，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这便是辛弃疾，一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潇洒词人，一位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舞天烈的爱国英雄。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经历成就了辛弃疾不平凡的一生？幼年时的成长环境又为他日后的发展？大恩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一集《壮恩》，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一集《壮岁惊奇拥万夫》。
1: 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跟大家一起品读一下南宋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今天我们使用的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高中语文第四册上选录了辛弃疾的两首词，一首是《水龙吟》等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晴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城远漠千愁共恨，欲战罗杰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派遍无人会登岭意，秋说鲈鱼看快，尽西风既应归微。

秋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去。可惜流年忧愁风雨，书又如此。欠何人换取红锦翠绣，温英雄泪。辛弃疾拿着这吴钩，在这赏心亭上看了。吴钩是干什么的？作战的武器。现在才发挥什么作用啊？是词人身上佩戴的装饰。然后到这赏心亭上来看一看而已。前线杀敌的武器现在成了装饰品，能够驰骋沙场、横刀立马、指挥千军万马打仗的人，现在成了到赏心亭上赏风景的人。这首词深，胜在这上阙。更深的是什么？把吴钩看了，栏杆派变，无人会登临意，没有人理解他登上这赏心亭的用意、他的心思、他的想法。一首是《咏余乐·荆轲白骨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灭孙中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笑默，人道鸡奴成主。想当年荆轲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驾草草风浪继续，赢得仓皇百顾。43年汪纵游记，风和扬州路，可看回首碧绿池下，一片神崖涉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有关故事、有关情节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的孙仲谋、孙权大家熟悉的，这里的鸡奴，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上讲到这首词必然要注清楚的，刘裕就是南朝刘宋王朝的建立者。其实词人的重点用心不在这，在哪儿呢？他要讲的是原家草草风浪继续，赢得仓皇百顾。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事来了？有背景的，南宋朝廷正在秘密的做一些准备工作，准备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辛弃疾写这首词，写到当年原家草草那个刘义隆北伐，就是为了提醒有关当局，千万不要草草，要认真准备，要做过细的、充足的准备。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老成持重，把问题给解决了？廉颇这样的人才行，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需要老成持重的人。那谁是这个时候可以跟廉颇媲美一下的呢？那当然就是辛弃疾了。人家没说，潜台词在这儿，因为教科书上都有，中学老师都讲得非常详细，我就不去多讲了。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咏余乐荆轲白骨亭怀古。前者是词人29岁或30岁在健康担任通判期间写的，后者是词人66岁在担任镇江知府的时候在镇江写的。这两首词贯穿了辛弃疾的爱国精神和达观的人生情调。也正因为这样的作品选在了语文教材上，使得我们很多人都熟悉了、了解了有一位词人辛弃疾，但有很少的朋友才能了解有一位英雄的辛弃疾。现在我们就通过辛弃疾的生平经历来仔细的品读一下这一位以词人面貌出现的战略家、爱国者的形象。在《咏余乐·荆轲白骨亭怀古》里头有这么一句：43年汪纵游记，烽火扬州路。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为什么

那么辛弃疾会有烽火扬州路的回忆呢？其实不止一首词提到这样的经历，在他的晚年写的《鹧鸪天》里面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壮岁旌旗用万夫，锦船突击渡江错，宴宾夜错银壶落，汉剑照飞金帛顾。追往事叹今无，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紫平戎策，换得东家种粟粟。这首词的上阙短短28个字就描写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是什么呢？就是词人号召了上万人的起义队伍跟随他一路南下，这种紧张的行军状态，这种高度的戒备状态，这种战争的激烈状态。辛弃疾不是词人吗？他什么时候去打仗啊？怎么会成为一个将领了？怎么去烽火扬州路了？我们这就从辛弃疾的出生成长需要详细了解一下。辛弃疾是哪里人啊？山东济南人。什么时间出生的？宋高宗绍兴十年，公元140年5月28。这有个问题了，辛弃疾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是南宋的官员，是南宋的爱国词人，他到底出生在南宋还是出生在金政权统治区呢？回答是后者。因为靖康之变发生在127年，辛弃疾出生在140年，也就是说辛弃疾出生的时候济南已经沦陷了13个年头。可是他怎么成为南宋的官员的呢？这就要与他的家世联系起来。其实辛弃疾幼年时代就已经遭遇了不幸，他出生在山东济南，那是他的家，他的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可辛弃疾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辛文月就去世了，不久之后辛弃疾的母亲也离开了，所以辛弃疾实际上是由他的祖父辛赞把他抚养成人。所以从此以后辛弃疾是跟随着祖父的足迹。他的祖父为什么成为金朝的官员了呢？辛赞的内心并不是真心的要为金政权贡献一生，所以每退时只引陈备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心而起，亦属君父所不控待天之分。在《美情十论》里面辛弃疾这样写到了，这里提供了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辛弃疾的祖父没有能够离开北方南下，是因为家里人口众多不便行动。第二，留在北方成为金政权的一员并不是辛赞的真实的内心世界。第三，为了能够有机会报答南宋政权，辛赞是有所准备的。这种准备在这里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只引陈备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了解一下地理环境、地貌，稍微了解一下辛赞的思虑，我们就可以知道辛弃疾到了哪些地方了。到了哪些地方呢？中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那一带；燕山，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一带；还有呢，朔州、亳州、临沂、海州。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辛赞带着辛弃疾广拜名师，另一方面让辛弃疾了解这一带宋金之间分界线这一带的山河情况。其实辛赞还有一个准备工作，不仅仅带着辛弃疾去观赏这些地貌地形，还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可能悄悄地做了一些联络工作。要不然的话，凭辛弃疾在161年的时候，他也仅仅是22虚岁，要一下子能够
联络起。

0: 2000多人拉起一个队伍，恐怕是很难做到的。估计在星战生前就已经有了安排，有了联络。要的是什么？要等一个机会。可惜在星战去世的时候，这样的机会还没有出现，所以只能寄希望于辛弃疾，等待这样的机会出现之后能够投心而起。而这样的机会很快出现了。公元1161年10月，金兵南下了。
1: 靖康之变后，在以岳飞为首的南宋将士的不懈努力下，在无数爱国志士的拼死抗争下，宋金边境迎来了短暂的和平。然而丰饶的江南大地却依然时时被北方的女真人所觊觎，脆弱的停战合约也无法永久阻挡金军铁蹄南下的步伐。终于在养精蓄锐之后，金国的当权者们悍然打破和平局面，挥师南下，中原大地烽烟再起。那么此次金军的进攻究竟是否能势如破竹？这又为辛弃疾的崭露头角提供了怎样的舞台呢？
0: 金政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是中国北方女真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它的建立者叫完颜阿骨打，继承者是完颜吴乞买。完颜吴乞买之后继承王位的是完颜亶，三位郡王，他们的首都放在哪里？政治中心放在哪里呢？放在会宁府，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可这位完颜亶继位之后有点荒唐，加上有点暴力，所以一个不小心，他的堂弟完颜亮就夺取了他的政权。完颜亮继位之后整顿朝纲，加强君王权威，比如推进民族融合，安定民心，比如在军事上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准备南下中原，南下江南，统一全国。有人把完颜亮挥师南下这件事情诗化了，说完颜亮投鞭渡江之志是因为一个人而形成的，因为一首词而产生的。什么人？刘永。什么词？望海潮。这首词写的什么呢？写的是杭州风光，写的是杭州的繁荣富庶，写的是杭州百姓安宁的生活。词是这么写的：东南行胜，三吴渡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墨，参差十万人家，云舒绕地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势力珠玑，忽隐罗绮，尽豪奢，从湖低檐清嫁，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翻叶，嬉嬉吊手莲蛙，千机拥高崖，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图将豪景，归去奉时夸。写完了美景，写完了美好的生活，别忘了这首词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对前任杭州知府、现任两浙转运使的孙和大人拍了一下马屁。看最后一句，一日图将豪景，归去凤池夸。凤池什么地方啊？中书省。谁在凤池里面可以大声地夸耀自己过去的功绩啊？宰相。也就是悄悄地希望你孙和很快能够当上宰相，很快也能够把全国都治理的像杭州这样风景优美，人口安宁，百姓富足，与民同乐，那简直就是如诗如画。结果说有一位叫谢楚厚的诗人写了一首小诗， 谁把杭州取自欧？

荷花十里桂山秋，哪知会莫无情卧，千冬长江万里愁。其实不然，完颜亮南下是有政治考量的，是有军事安排的，是有着统一全国的理想的，并不是为了到杭州这山丘桂子十里荷花。完颜亮就位之后确实是有所想法，而且这位完颜亮确实是有眼光。比如说他做了最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把政治中心从会宁府搬到了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完颜亮是有想法的，是有策略的，有安排的。了解一下这一带的地形就知道，在燕山一带是游牧民族聚居区，也就是游牧经济；在燕山以南是农耕经济。从游牧经济区往农耕经济区来只有三条路，一条是经过喜峰口，一条经过古柏口，一条是经过山海关。把握住了这一块，完颜亮就同时控制住了游牧经济区和农耕经济区。向南那是一马平川，进攻上来说，对于南下江南恢复全国的统一局面来说，这是有利的。完颜亮这是政治家的眼光，做的没有错，只不过他这一次的南下准备工作虽然做了很多，军事上的安排基本上是无懈可击。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一，他对南宋政权军民保家卫国的决心了解不够；二，对金政权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他留意不够。所以当他四路大军南下，一路由海道准备直接进攻杭州，结果这一路兵马在长江口到杭州湾之间失败了。第二路在陕西宝鸡那一带向大陕关进攻，准备入川，这个布置也是很正确的，因为从那边入川之后就从陆路形成了对南宋政权的夹击之势。可惜那一段那一支部队被吴林打败了，那么就剩下中间两支部队了，一支是进攻到了扬州，还有一支当然就是完颜亮自己指挥的这支部队。主力部队已经到了哪里？到了安徽采石矶。这个时候完颜亮遇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对手，什么人？南宋一个文官叫于允文，他只是率领一支小队的人马，带着朝廷的金银粮饷到前线来犒劳军队的。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支部队指挥官王权找不见了。于永文一声令下，我是从朝廷来的，听我指挥。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把南宋军队当时已经武装到部队的一种爆炸型的武器叫霹雳炮，把它捆起来，用竹竿做成竹弓弹到江北，结果嘣往地上一掉爆炸了。这一爆炸，这个里面是炸药啊，人马的受伤这是普遍现象，女征兵没有见过这种武器，完颜亮自己也没有见过这种武器，怎么办呢？与其在这里继续遭受打击，不如快点跑。再加上于永文他指挥了另外一支特殊的部队，什么部队呢？水军。南宋政权的水军还是比较强的，结果悄悄地从江面上出发到北边去，点了把火，把他们的几艘战船又给烧了。完颜亮一想，在这里讨不到便宜，算了，我到扬州去吧。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扬州那一带已经南下的女真军队到了扬州现在军心不稳。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到消息了。什么消息？完颜亮的堂弟在燕京已经夺取了政权，自立为帝。这个人是谁？完颜雍，年号大定。完颜亮就这样未曾立马向吴山，大定改元空滩县，立马吴山。

0: 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没有能够实现。
1: 对于辛弃疾来说，生逢乱世是不幸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山河破碎，身世浮沉，国家危亡。可对于辛弃疾来说，生逢乱世也要让人生闪光，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所谓乱世出英雄，他那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伴随着金人的又一次南下，也终于迎来了用武之地。那么胸怀大志的辛弃疾，面对着眼前千疮百孔的中原大地，究竟会有何作为？又是怎样的突发情况让初露头角的辛弃疾陷入生死危机呢？
0: 为了南下，完颜亮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不仅在军事上，比如他要号召内地的蒙安，也就是一种地方军事组织的头领，把他们的战马军马通通拉到燕山一带去喂放养，等到秋后一起出发。军事上有准备，在财力上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老百姓那里的仅有的一点点生活物资都为了他作战贡献出来了。百姓没有办法过日子了，百姓过不下去的结果是什么？用辛弃疾的话说，兴事之变，萧哲巴反于辽，开灶反于灭，魏胜反于海，王有直反于魏，耿精反于齐鲁，亲二狗王又反于燕，其余纷纷所在而死。也就是说，为了准备足够的战争物资，为了在财力上有了充分的准备，完颜亮加大了对百姓的盘剥，加大了搜刮，结果呢，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导致了到处都形成了反抗的烽火，也就是大者连城夜，小者保山泽，农民起义起来了，反抗女真贵族的统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辛弃疾纠结了2000人参加了耿精的起义军。我估计啊，这2000人可能他祖父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联络了，要不然凭20多岁的辛弃疾一下子能召集这么多人可能是有难度的。参加了耿精的起义军，然后担任了长书记一职。他在《美情实论》里面就回忆，陈长纠众2000，立耿精为长书记，欲图恢复，共集兵25万，纳款于朝。为什么后面有这么一句话，纳款于朝呢？因为起义军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速度太快，一开始只是几个人十几个人形成一股势力，然后分头去发展武装队伍，这些武装队伍实际上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关系，也没有一定的组织纪律，表面上听从耿精的指挥，耿精也自命为天平军节度使，其他的那个起义将领纷纷表示听从你的指挥，听从你的安排，但实际上呢，各有各的山头。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耿精的这支起义军内部也不一定是铁板一块，人心不是很稳，因为发展的太快了，没有来得及看哪一个到底是别有用心的。就在这支队伍当中出事情了，经过辛弃疾介绍的一个叫做异端，看中了辛弃疾的一个特殊的身份，长书记，耿精的指挥大印，这个印信就交在了辛弃疾身边。结果这个异端和尚悄悄地拿走了这个印信跑了。耿精知道这个事情，非常愤怒，要把辛弃疾杀了。结果辛弃疾说，你给我3天时间，如果这个印信我追不回来，我再回来临死不迟。耿精说，好吧，你去追。

0: 手起刀落砍了，别忘了，据说辛弃疾是有武功的，善舞剑，有剑术，而这个一段和尚呢，也是好武之人。辛弃疾才不管你，你一段你会武功是不是？在我辛弃疾眼里不是问题，这就说明什么？辛弃疾对自己的武功有绝对的自信，他绝对是一位手持长剑贯沧海，斜插芙蓉坠瑶台的人物。完成了这件事情之后，带着大印，带着宝剑，有的人把它演绎成还带着一段的人头回去了。耿京一看高兴啊，辛弃疾能干，因为一段和尚窃取印信这件事情的发生，让耿京也意识到起义军的内部是有问题的，这种组织机构，这种指挥体系不成熟。辛弃疾为耿京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把起义军进行收拢，不能分散在齐鲁大地上，能够收拢的尽量收拢，然后往哪里去呢？往淮河流域移动，移动到淮北地区，平时可以生产，暂时可以打仗，如果遇到女真政权的镇压，那么可以渡过淮河到南方去，到了淮南可以得到宋军的保护。可这个事情谁去比较合适呢？耿京一想，就派了一个将领叫贾瑞。贾瑞说，叫我去，有些事情我可能说不清楚啊，如果到了朝廷之上，宰相以下有所急问，恐不能对，愿得一文师谢行。耿京一想，对呀，这主意不就你辛弃疾出的吗？就你了，你去。就这样，辛弃疾与贾瑞一起来到了南方。到了哪里呢？到了扬州，渡江到了京口，然后准备到杭州去拜见皇上。结果听说皇上出来了，去哪儿呢？到了建康，今天的南京。于是辛弃疾一行人就到了南京。宋高宗32年正月，贾瑞、辛弃疾等十余人到了南京。第二天，宋高宗接见了他们，很高兴啊，一支作战力量过来了，还有这么多的爱国将领过来了，于是给耿京啊、贾瑞等等200余人通通封赏了官职。你辛弃疾、贾瑞拿着委任状到北方去，把他们带过来就行了。辛弃疾、贾瑞一行人很高兴啊，离开了。这些人都被委任为官职了，多大的官呢？统制官转秀武郎，统领官中训郎，正副将陈中郎，书记陈务郎。这些人高高兴兴的拿着委任状摆去了。
1: 壮岁惊奇拥万夫，锦衫突骑渡江出，初出茅庐的辛弃疾斩一端夺帅印，单枪匹马意气风发，年少有为风光无限。此次前去面圣，更是加官进爵，初露锋芒。可就在辛弃疾春风得意之时，一条噩耗却突然传来，辛弃疾所在的义军甚至即将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那么耿京所指挥的义军队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危难之际，辛弃疾又将如何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呢？请继续收看品读辛弃疾第一集，壮岁惊奇拥万夫。
0: 结果不幸的消息传来了，什么事情？有这么一支起义军队伍的领导人叫张安国，他也是一个将领，在耿京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在辛弃疾等人离开的情况之下，来了一次突袭，杀害了耿京，解散了耿京所指挥的直接控制的这支起义队伍。听到这个消息，辛弃疾为难了，我原主帅来归朝，不齐事变，何以复命？就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得出辛弃疾他的这种责任。

0: 意识，这种使命意识，最后辛弃疾形成了一个想法，干什么呢？搞一次突袭。于是辛弃疾等人四五十人一路往北，到达了冀州。因为这个张安国解散了耿精的起义军，把自己率领的这支起义军纳入了精兵的作战体系，成为金政权的武装力量。金政权当然很高兴了，你这一下子等于是解除了金政权最大的威胁，所以立马赏了他一个官，夺得冀州知府。所以辛弃疾想，他这个时候肯定在冀州，肯定在那里高枕无忧呢。他毕竟是一个知府啊，最起码的警备力量是有的，怎么办呢？四五十个人冲进去能成吗？估计够呛。所以这次的军事突击行动应该是奇械加智取，而不是硬来。成功了，辛弃疾抓到了张安国，把他压在马上控制起来，然后号召那些义军将领，你们手下还有没有人愿意起义，跟着我一起走。当场就有万把人跟随辛弃疾走了，一路往南。可以说这是一场非常紧张的军事行动。为什么？
1: 我们旅里面的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这个减员操作就慢慢的在我们旅里面推嗨了。
2: 是您带领战友们总结摸索出的这个减员操作规程，包括号手随机互换全岗训练模式，不仅在本单位落地实践，还被纳入了新一代训练大纲，在咱们整个火箭军部队推广。那这些年你所带的班两次荣立了集体三等功，有22人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100多名军士成长为班长骨干。那2年前你又解锁了一个新的角色，成为了单位教导队的总教头。那何班长，您现在是不是把工作重心更多的放到了对咱们年轻战友的传帮带上了？
1: 对，你集体强整体强才算真的强。你这个服役的进度条逐渐满格呢，到你离开部队那天，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你肯定会遗憾的。作为我们一名老同志来说的话，最大的愿望就是部队它会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好。
2: 那访谈的最后也想请您分别对咱们军营里的年轻战友和咱们听众朋友说几句心里话。
1: 如果是对年轻的官兵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生长在一个最好的时代，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够担得起这份使命。对听众朋友说的话，有我们在，大家请放心。
2: 有我们在，大家请放心，这短短九个字很让人感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国常见的底气。何先达近30年的历建征程，正是战略导弹部队官兵扎根站位使至强军的生动缩影。他们千锤百炼打磨胜战本领，用极限极致的挑战和追求奋力托举大国常见，守护家国安宁，向他们致敬。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们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

0: 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 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

0: 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1: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6: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7: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8: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9: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2: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4: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5: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
16: 慢一点。
15: 转移过程中， 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6: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我又没有面海。
15: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7: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5: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9: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1: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9: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9: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1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

0: 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2: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4: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3: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4: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3: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4: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

0: 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野火，
10: 怒放天空，烈炬飞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蚌埠国显科技深耕智能工厂建设，数字化转型促发展。
2: 与会区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打造新市民安居港湾。
1: 我市启动新就业形态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扩围工作。
2: 我市多部门全力以赴应对台风巴威，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以下是详细报道。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智能工厂建设是企业提质增效、聚力跃升的核心引擎。作为我市唯一的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聚焦液晶显示模组研发生产全链条，依托 5G 全连接数字化改造，赋能生产提质增效，凭借优质产品与数字生产优势，稳居行业前列。今年上半年产能产值实现平稳增长。
3: 走进位于高新区的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无尘智能生产车间，各类自动化精密设备高效运转，高清液晶显示模组、盖板玻璃等产品依次完成精密加工、智能检测等全流程工序。全数字化无人生产模式精准保障了产品超窄边框、低功耗、高画质等核心品质，彻底颠覆传统生产模式，以智能制造为产品提质、产能升级筑牢根基。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部长朱颂：
4: 公司抢抓数字化转型发展机遇，加快推动生产制造与数字化的融合发展，建成了数字化、集成化、模型化、可视化的自动化的智能工厂。通过建设 5G 全连接工厂，公司实现了设备联网率达到 100%， 产线自动化率达到 80% 以上。
3: 国显科技是专注液晶显示模组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具备高分辨率、超薄低功耗、绿蓝光等特性，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智慧家居、车载等领域。其中大尺寸液晶显示模组稳居行业前五，合作客户涵盖亚马逊、三星、LG、上汽通用、江淮汽车等海内外知名企业。作为我市唯一的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国显科技深耕数字转型，持续升级制造体系，全套数字化生产体系的落地，让企业生产效能实现大幅提升，设备全联网，产线高自动化，有效缩短生产周期，严控产品品质，有力保障批量订单稳定交付，转型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产能1106万片，涵盖显示模组、盖板玻璃、面板减薄产品，产值达19.78亿元。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部长朱颂：
4: 公司将不断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改造，同步构建为行业赋能的大数据平台，实现从制造业到工业互联网共建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平台，持续为行业赋能、共同成长的创造价值。
3: 记者王道报道。
2: 来听下一条。近年来，与会区紧扣产业发展与人才引入需求，持续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通过实物配租加租赁补贴双向发力，精准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
3: 在与会区江桥路西侧，一栋栋崭新的住宅楼拔地而起，这里是与会区新竣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占地面积约94亩，总建筑面积约17.2万平方米。项目新建12栋住宅楼，共计保障性租赁住房1466套，同步还配套建设商业用房、社区服务中心等附属设施。 与会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现场负责人刘泽。

0: 本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建设，全精装交付，项目于2023年11月正式开工建设，目前已经完成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片区公共服务及城市配套短板，优化与会区、工业园区、人民居住环境与营商环境，切实保障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需求。
1: 在与会区农业发展示范园内，已投入使用的保障房让住户感受到了便利。安徽兴泽日用品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孔令松：
2: 一个月大概也就300多块钱，离厂也近，通勤也就几分钟的时间，面积的话也还合适，这个环境的话是还不错，也是相当满意的，实现了零包入住，家电也很齐全，然后床柜子呀、洗漱设施呀基本上都有。
1: 如今与会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以综合品质高、配套设施优、居住性价比高，已成为新市民的最优选择。十四五期间，全区共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3918套。与会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孙丽丽：
3: 按照谋划一批建设一批的原则，2026年计划竣工交付1578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解决辖区4000余名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
1: 记者梁新亚、陈学峰报道。
4: 继续来听新闻。为落实国家及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部署，近期我市正式启动职业伤害保障扩围提质工作，进一步拓宽参保覆盖范围，完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货运从业者撑起安全保障屏障。
1: 我市作为全国第二批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城市，从去年7月到今年5月，累计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员 10.13 万人，累计完成订单超1亿单，受理职业伤害申报340起，确认296件，发放待遇总额 217.28 万元。市人社局工商保险科科长陈小梅：
5: 职业伤害保障突破了传统的劳动关系的限制，就是采用按单计费、平台交费、委托业务办理与平台企业信息系统总对等的对接等做法，就实现试点单位、试点的平台应保尽保，补齐了新就业形态群体职业伤害保障空白。
1: 下一步，我市将在此次14家平台企业扩围基础上，对注册地在我市的、业务经营范围在我省的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类中小平台进行摸排，形成我市中小平台企业纳入新增试点清单，把更多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不断织密民生安全网，加快实现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应保尽保政策保障全覆盖。市人社局工商保险科科长陈小梅：
5: 落实属地服务这一块的监管，然后也加强经办这一块的服务管理，进一步的提升服务水平，为新就业形态的人员提供更多的保障，平台企业经济发展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1: 记者刘磊报道。
6: 为了应对汛期以及台风巴威可能对我市带来的不利影响，连日来我市各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了防范工作。来听一组相关报道。市城市
4: 以及路面应急处置，市政部门持续滚动开展雨水管网清疏、警示检修、隐患排以及路面应急处置，市政部门持续滚动开展雨水管网清疏、警示检修、隐患排查，对各类低洼易涝点严格落实一点一测，前置抢险力量抽排设备，同时加密道路、桥梁、市政设施巡查频次，全力保障市政设施安全运行。
6: 为防范大风天气造成的树木倒伏伤人以及阻碍交通等情况，园林部门对城区主干道行道树开展了拉网式排查，及时完成微枝修剪、倾斜树木加固等工作。同时，城市管理部门还对全市的户外广告牌、电招标牌、大型电子屏进行全面排查，对松动锈蚀设施立即加固整改，对存在坍塌风险的高危设施坚决拆除，杜绝高空坠物等安全事故发生。
4: 记者从我市供电部门了解到，针对此次台风天气，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提前部署防范台风风雨影响，开展重点线路隐患排查工作。 电力人员聚焦500千伏级以上超特高压线路与重要用户供电线路，采用无人机开展全线精细化巡视，精准排查线路隐患，重点对500千伏相与5753线等线路线下大棚进行加固处理，防范大风异物隐患。
6: 根据国网泵部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这次通过人工加无人机协同方式对线路进行了全方位巡检，细致排查杆塔以及线路隐患，集中清理通道内超高树障以及农业蒙婆的漂浮物，避免树木倒伏压线，防止棚膜等漂浮物挂线接线引发安全事故。目前国网泵部供电公司已经启动了相关预案，并持续做好线路值守与应急准备，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全市电网安全可靠供电。
7: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泵部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同行兴衰防治万里行项目公益活动在我市举行。
6: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暑期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执法检查。
4: 新品种赋能新业态，淮上区和韵美景点亮夏日乡村。
6: 我市发布防台风倡议书，全力防范台风八威的影响。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随着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发病率持续上升，心衰防治刻不容缓。近日，蚌埠大一附院心血管内科联合苏州工业园区东方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共同开展一路同行心衰防治万里行项目公益活动。
1: 在蚌埠大一附院门诊大厅，中国心衰中心执行主席周兴敏教授、江苏省人民医院李新立教授领衔，与来自上海、江苏、蚌埠三地心脏内科、心脏外科的5位主任医师和青年医学博士，为患者提供心衰风险评估、用药指导、健康咨询和健康宣教等服务。专家团队现场坐诊，耐心问询，细致解答，针对不同病情的患者给出个体化建议。市民，
8: 我觉得蚌埠这次组织这个专家义诊，对我们患者来说是一个福音，省去了我们在路上的这个路程的这个时间，然后还有这个专家挂号难挂号的这个问题，然后给我们这个患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 中国心衰中心执行主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周京敏，
9: 我们知道慢性病是在于长期的一个管理，而不是这一段时间治疗有效我们停药，那么过一段时间又加重了。其实每一次加重啊，都伴随着这个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我们要坚持啊长期有效的这一种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避免啊危险因素啊，譬如讲高血压、高血脂啊，或者糖尿病啊，那么还要呢预防感冒。那我们饮食呢要适当的清淡。
1: 一路同行心衰防治万里行公益项目旨在提高公众对心力衰竭的认知，促进心衰诊治的规范化与同质化发展。本次活动以蚌埠大一附院为核心单位，辐射皖北地市县级医院，通过名医诊疗加学术赋能的双轨模式，开展义诊、查房、病例讨论复盘及学术讲座等活动，推动区域心衰防治水平迈上新台阶。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清煌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暑假到来，校外培训与托管机构进入招生旺季。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执法检查，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
1: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商之都、璀璨明珠、万达广场等地，走进各类校外培训和托管机构，重点核查经营主体资质、收费标准公示、招生宣传内容及退费约定落实情况，严厉打击无证经营、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违规收费以及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市市场监管局广告监管科科长吕永远，
10: 我们要求教育培训机构依法依规开展招生宣传和收费服务，主动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退费规则，不得以虚假承诺、夸大培训效果等方式误导学生和家长。同时提醒家长理性选择培训机构托管服务，注意查看机构资质、 签订规范合同，保留缴费凭证，切实防范消费风险。
1: 记者丁静新报道。
4: 来听下一条。眼下位于淮上区草老集镇的蚌埠运莲苑荷花园内繁花盛放，全园400种荷花与睡莲竞相绽放，千姿百态，迎来盛花观赏期，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别致的夏日莲运盛宴。
6: 在蚌埠运莲苑荷花园内，各色荷花睡莲次第绽放，亭亭玉立，金黄、纯白、淡绿、复色等各色花朵点缀层层碧叶之间，单瓣、复瓣、千瓣莲姿态万千，清风徐来，幽香浮动，轻盈雅致的绝美风光吸引了众多市民慕名前来踏青赏荷、消暑观光，沉浸式感受夏日自然之美。
4: 蚌埠运莲苑景观园林公司总经理蔡良运介绍，园区现有近400种荷花莲花品种，其中近50种为园区自主培育品种，品类体系丰富，涵盖黄色、绿色、白色、复色等多种花色，同时包含单瓣、复瓣、千瓣莲等不同花瓣形态，品种特色鲜明，观赏价值极高。
6: 据了解，蚌埠运莲苑荷花园是省级水生观赏植物与休闲观光农业的样板点，园区依托优质水生植物资源，持续打造特色乡村的观光业态，有效带动了周边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乡村生态旅游提质增效。
4: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公示名单，全国共有73个项目入选，涵盖智能光伏应用、光电建筑、光伏建筑一体化、分布式光伏、光伏幕墙等多个应用场景。我市一个项目入选，是由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蚌埠供电公司申报的光储直柔数字一体化超低能耗建筑。
6: 近日，2025年第四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正式揭晓，全国共有30位优秀医务人员入选，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朱光名列其中，成为本批次我市唯一荣获此殊荣的医务工作者。
4: 今日提醒，来听一条防范台风天气的提醒。昨天，蚌埠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台风倡议书，提醒市民紧盯官方预警，减少外出，做好居家防范工作。
6: 受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蚌埠全域进入台风影响期，全市已发布台风黄色预警。12号到13号，台风八威将给我市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预计累计降水量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120毫米，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8到10级。
4: 倡议提出，市民务必关注多部门官方台风动态，不信谣，不传谣。台风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及时收纳户外杂物，关好门窗，加固室外设施，提前储备饮用水、食品、充电宝等应急物资。确需外出，要远离高空构筑物、倒伏树木、积水路段及带电线路，防范坠物、触电等安全隐患。
6: 针对重点场所，倡议书明确，在建工地需要加固施工设施，转移工棚人员，生产企业要妥善处置易燃易爆、遇水有毒的危险品，地下经营场所实施防汛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倡议书中还提到，居住在危旧房屋、临时搭建房以及低洼区域的群众，需要服从属地统一安排，及时前往安置避险点。同时呼吁全体市民配合防台风工作，遵从工作人员指挥，主动上报风险隐患，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中雨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4号是多云天气。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端宇，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0: 出口同比增长 1.2 倍。
1: 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0: 我国基本医保参保结构不断优化，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同比增加407万人，参保率巩固在95%。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年均增长2.4%。
1: 基金运行总体保持平稳。2025年，全国医保基本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3.59万亿元，基金总支出3.01万亿元，享受待遇人次持续增加。2025年，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待遇享受人次为87.53亿人次，同比增长4.9%。
0: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8年的2018版目录。
1: 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0: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
1: 自今年五月份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照规定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近两个月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经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多条，处置账号2.1万多个。此外，对未严格落实短视频内容标注要求的部分中小平台，则呈相关属地网信部门予以约谈处置。
0: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在我国境内捕获发现针对我国用户的仿冒教育培训类 APP 的安卓平台手机木马病毒。此次发现的仿冒教育类 APP 的手机木马使用简体中文制作了交互界面，明显针对我国用户。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前公布了三星堆青铜器最新的研究成果。专家们通过对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的深入研究发现，这件器物并非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的祭祀典仪的生动再现，反映出数千年前的古蜀先民对于神灵的崇拜。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中雨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4号是多云天气。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

0: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1: 可能迷糊了吧。
0: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1: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0: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1: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0: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1: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0: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全国民族团结。

0: 范集体也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汉、维吾尔、藏族107户363人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成长在一起，大家你来我往，
1: 先家里
0: 融情相处，
1: 多洗一会儿是吧？
2: 对，
1: 哪这么长呢？
3: 那也明咱们认识的时间长呀。
0: 日子好了，笑容多了，生活更有奔头了。民族团结，共享和谐。
4: 喂，闺女，在忙吗？别太拼了啊，工作做不完的。
2: 妈，知道了。
5: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过天了？
6: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更多的想要自己的比较自由的生活，
7: 有时候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或者是多跟父母联系之类的。
8: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9: 会的会的会的。
2: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10: 看着你发的朋友圈，怎么了？心情不好吧？
2: 哦，没事儿。
8: 又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好了，知道了。
11: 如果有时间，
8: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5: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6: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12: 不停的打，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3: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5: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14: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15: 到个东西确实是很大的力气，
16: 身体好像不受控，
17: 我有点看不见，
18: 跑都跑不动了，
19: 眼睛也看不太清，
20: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21: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22: 真的就是太吃力了。
5: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
16: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15: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22: 爸爸是真的老了，
23: 我希望他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24: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15: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6: 明儿，夏夏，
25: 月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6: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25: 自己要好好保重。
6: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23: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26: 妈妈，
6: 辛苦了。
26: 妈，嗯。
27: 性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8: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大家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8号高新区管委会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当时有一位是杨先生，他是这样说的：塞上公馆3号楼的信报箱锁坏了，物业一直不维修。那么答复是天河路社区已经第一时间对对接的小区物业公司核实情况，物业已经安排了工程部的工作人员采购全新的信箱锁具，现在上门把破损的报信箱完成了换锁维修工作，目前呢信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还有一位是钱女士，她咨询同一个地址可以办多个营业执照吗？那么答复是这样，一纸多照是允许的，但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安徽省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第11条有明确的规定，物理分割之后能够确定具体工位的工业产房、集中办公区域、产业科技孵化器可以作为住所经营场所，以一纸多照的方式登记多个经营主体。门女士她说，今年有没有可以申领的残疾人用品？那么答复是这样的，根据蚌埠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度调配服务补贴制度建议的暂行办法，各类辅助器具申请有明确的件数包括使用的年限要求，多重残疾人申请对应类型的适配补贴辅助器具每年不能够超过3件，0岁到17岁未成年人的膝踝足矫正器使用年限为1年。那么他所咨询的内容可以带他的有效证件，像残疾证、户口本、监护人证件前往所属的乡镇残联申请相关的矫正器，经过残联组织第三方进行评估认定符合条件之后，可以享受到的是辅具的适配工作。云先生他说到，长青路早上每天会有占道经营严重的现象，请问一下能不能解决？答复是，秦集镇市容中队已经在每天早上的4点钟安排人员到达现场，对违规占道经营的游商进行清理。那么下一步，秦集镇市容中队将会加大此地的管理和巡查力度，发现问题会立刻及时整改，同时安排专人按照定点、定时和定责、定岗的制度进行常态化的管理工作，坚决遏制随意摆摊设点、占用公共道路、阻碍交通秩序的违规行为，做到真正的环路于民，保障道路畅通无阻。还有季先生他说到，在第三实验小学新华校区东门口有卫生死角，答复是这样的，已经调配了环卫作业力量，集中对新华校区东门包括周边进行卫生死角的清理和环保工作，并且针对该路段计划增派保洁人员，加密保洁频次来保障路面的整洁。最后是一位宋先生，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哈，他说到了江固路北侧绿化带有时会遮挡住行车的视线，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已经对江固路北侧的沿线绿化进行了适度的修剪，为避免该此类情况再次出现，区市政园林管理办对该区域会定时的巡查和巡检。以上呢是在7月8号高新区管委会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那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柏俊，柏局长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8: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几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科长徐业友，是众信公证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张西峰，蚌埠律师协会副会长、安徽怀右律师事务所主任郭丽，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柏局长，提到这个司法的话，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法院，法院是解决纠纷、打官司的地方。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会想到的是公证和律师这些专业的类别和属性。今天我们想在节目的直播时候，就这些内容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公证？公证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生产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息息相关的关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了。这个公证制度呢，它是一项预防性的这个司法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全面的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的一个工作。这个公证呢，也就是呢指呢，就是公证机构、自然人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的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
28: 您介绍的非常的专业，就是为了证实它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法律的一个证明。
0: 对。
28: 那么如果一旦办了公证过以后，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呢？
0: 这个公证制度呢，我刚才说了，是我们国家呢一种这个预防性的这个法律这个司法制度。公证常见的效力呢有3种，一呢是证据效力。这个证据效力是指呢，公证这个书最基本的效力，是指公证书是一种可靠的证据，具有证明公证对象真实合法的证明力，可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这个根据。我国公证法第36条规定， 仅公正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72条也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呢，这个除外。第二种呢，就是强制的执行效力。强制执行效力是指公证机构依法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时呢，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这个人民法院申请呢强制执行，这个而且呢不要再经过诉讼程序。这点呢可能对这个我们个人和企业有这种债务往来的啊这种活动的是尤为方便，因为呢他不需要你再，如果对方不付你钱，到期了不给你钱，你就不需要再向法院进行起诉了，直接可以申请法院对他强制执行啊。这个呢可能呢我们很多人呢不了解这个，
28: 就节省了一些中间的环节，
0: 哎、
28: 直接给你一个结果。
0: 对对、啊，你直接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这个强制执行了，啊，你节省了你起诉、找律师啊中间这些环节啊。这个公证法第32条呢也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直接这个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呢不履行或者是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是法律赋予公证文书的特殊效力，是法律强制性在公证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既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又可以节约这个诉讼的时间和成本，就是我刚才解释的啊，这么的。三呢，就是法律行为生效要件，公证的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呢，是指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这个规定，或者呢是国际惯例或当事人的约定，特定的法律行为只有经过公证证明才能成立，并产生法律效力，不履行公证程序，则该项法律行为就不能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另外呢，这个在赠与合同这个领域还有一种不可撤销的效力，就民法典第658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欠款这个规定。嗯，主要就这么多。
28: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您对于公证制度的至关重要性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普及。另外，我们听众朋友包括观众朋友也比较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蚌埠市的公证机构所设置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请您也介绍一下哈。
0: 好的，这个目前呢，我市呢现有公证机构呢是4家，这个市区1家，就是我们蚌埠市中心公证处；三县呢，这个各有1家。全市呢现在有职业的公证员是25名，公证员助理18名。这个今年上半年，我们这4家公证机构呢，总共办理了各类公证事项呢是16252件，另外呢，就是这个蚌埠中心公证处呢，可能这个有些这个群众呢，可能他不太了解，他前身实际上就是我们蚌埠市的这个公证处，这个恢复于呢是1980年，2008年呢，这个经省厅批准过以后，原安徽省蚌埠市华信公证处合并至安徽省蚌埠市中心公证处，现在中心公证处呢有职业公证员是17人，这个全体人员呢目前呢这个牢固树立职业为民、便民惠民的这个理念，围绕着质量求稳、能力求高、宣传求广、业务求新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了各项工作，公证办理数量和公证质量均处于全省第一方阵。蚌埠市中心公证处 也获得了全国拱镇行业文明工程处、全国敬老文明号、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先进集体、拱镇提质增效三年行动

0: 这个短线突出集体等荣誉呢称号。
1: 一些全国性的大奖也获了不少。
0: 对，
1: 好，我们来先接听一下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是这样的，我们家小孩呢，这个暑假呢，他要去韩国去旅游。旅游呢，我们就跟他父母就跟报了一个旅行团。到旅行团呢，旅行团讲呢，我们要办一个什么亲属关系公证。因为呢，我们是小孩的担保人嘛。但是呢，小孩呢，他现在是在外地，他一时半会回不来。就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我作为的家人啊，我能不能带他到公证处去办理啊？
1: 就带自己的孩子去到公证处办理这项业务，可不可以？
2: 对。
0: 这位朋友呢，你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公证处张主任给你解答。
1: 好，张主任。
2: 好的。
3: 你好，那个我想再问一下子，你目前的户籍是在我们蚌埠还是居住在我们蚌埠？
2: 小孩的户籍地现在也是在蚌埠，我也居住在蚌埠。
3: 那这样的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规定呢，像这一例刚才您讲的那个亲属关系公证呢，那么是我们蚌埠这边可以办理的。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孩在外地，那么如果小孩已经成人了，那么按照我们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呢，那么一般情况下是由他本人亲自办理的。那么如果本人因特殊情况不能亲自办理的，那么也可以委托父母或者是他的朋友或其他同志，这可以委托来到公证处办理这项公证的。那么如果委托不方便的话，也是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线上的方式。那么目前呢，我们处里面从2020年以后，我们也开通了这个小程序，通过线上的方式在线办理，不接触的这种办证方式，实际上也是很方便的啊。那另外呢，如果是小孩是未成年的，那么可以由他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来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2: 好的，谢谢。
1: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杨先生，我们也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张主任，线上办理的话，我们关注微信小程序蚌埠众信公证处就可以了，是吧？
3: 是的。
1: 如果小朋友或者是他是成年好怎么样，在外地的话，可以多方进行视频联动就可以，对吧？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欢迎您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6: 爸爸，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8: 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2061331和2061332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依然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白局长，前段时间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商事调解有新的法规出台，为商事调解的多元化纠纷化解，包括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么这一块围绕着这个商事调解这一块有哪些相应的举措，我们蚌埠市有一些配套的出台，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这个今年5月以后呢，这个商事调解条例呢是正式落地实施。商事调解呢就也

0: 正式呢就巩正严惩司法辅助职能，完善溯源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等重要创新举措。这个为落实呢这个条例呢，蚌埠市中心工程处牵头卷址成立了蚌埠市重信调解服务中心，正式开展商事调解工作，为精准适配各类商事纠纷的处理需求，中心则又组建了一支30人的专业调解队伍，人员覆盖法律、经济、金融、保险、商事经营等多个专业领域，实现纠纷调解的专业化、精准化对接。目前呢，中心已全面完成了与会区、蚌山区、龙图区3家法院的驻点工作。自成立运营以来呢，中心累计接手全市法院分流的商事案件389件，成功调解了151件，商事纠纷调解成功率是38.8%啊，这是目前我们的一个工作基本情况。
1: 还有一些企业包括金融机构，近些年来也比较发愁，有一些欠款难以追回，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公证部门在保障金融市场正常活跃的情况下都做了哪些配套的工作呢？
0: 好，这个金融债权安全关系，这个关系到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也是广大金融机构市场主体高度关注的这么一个重要这个重点工作。公证机构开展的金融扶强公证，是化解金融债务纠纷、规避金融诉讼风险、实现债权高效快速兑现的有质司法工具，对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优化金融法的金融法治环境、保障金融市场平稳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我们也了解到，蚌埠市重信公证处跟我们蚌埠市的多家银行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一块稍后的时间我们请白局长来介绍。来接听一下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
2: 您好。
1: 您请说。
2: 我这边是这样的，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边有一个还原房，然后还原了几年了，拿到钥匙也都几年了，然后这个房子呢之前就是没办房产证，但是呢私下了已经给人家交易过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担心，就是以后这个情况会发生可及。然后呢，我怕过两年我在外地工作不方便回来陪人家过户，我想办个公证，这个情况客观。
1: 可不可以办公证？这个情况。
0: 好，这个问题呢，也请我们张主任给你解答。
1: 好，张主任。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还原房的房子已经拿到手了，相应的手续有没有？比如讲这个拆迁合同、结算单、发票这几样东西有没有？
2: 齐了，都齐了。我也不听啊，房子拆迁还原了。
3: 那可以的。像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办理的也比较多，就是暂时可能多种情况吧，这个产权证暂时办不下来，那么现在房子也进行交易了，那么为了保障这个双方当事人这个买卖的法律关系，包括以后为了便于过户，那么我们现在呢推出呢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和委托书公证，这两项公证既能保障呢双方当事人的这个还原房买卖的一个法律关系一个固定，同时呢委托书呢就是能保证以后在能具备过户的情况下，那么你们作为这个还原房的房主卖方，那么以后就有可以由买方自己去过户了，就不需要你卖方从外地再跑过来进行跟他们再进行交易过户了这个是可以的办两个公证，一个是房屋买卖合同公证，加上一个委托书公证，可以的。
2: 行，好，那我明白了，那谢谢您。
1: 好，也谢谢您的参与，张女士。您也留下了详细的联系方式，下线过以后呢，我们也会请专业的工作人员再次和您电话来对接一下。就像刚才张主任所说到的，把什么样的材料提前准备好，这样的话让您有一个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及时去办理公证。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2061331和2061332、2858204335和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依然为您开通中。白庄，刚才您讲到了我们重信公证处跟我们蚌埠市的多家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来保障我们金融市场平稳有序的健康的发展，这块请您继续给大家介绍。
0: 好，这个目前呢就是我们蚌埠这个重信公证处呢已经与徽商银行、蚌埠农商行、这个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立足呢金融机构全链条的。

0: 业务需求，创新推出了债权文书附强公证加逾期纠纷专业调解一站式的法律服务模式，全方位覆盖金融机构放贷审核、债权确认、文书固化、逾期处置等全流程的这个法律服务，实现金融纠纷事前风控、事中固化、事后快处这么一种工作的模式，依托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的这个制度优势，该模式可以有效的这个避免了长期复杂的这个诉讼流程，大幅压缩金融债权的处置周期，助力金融机构快速回笼这个资金，盘活存量的资产，从源头防范和化解呢这个金融领域的风险。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公众活动确实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联系着我们的千家万户。大家可能也比较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常见的公证业务办理的类型有哪些，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这个常见的公证类型呢，现在主要包括赠与公证、遗嘱公证，还有继承公证、婚前财产公证、夫妻财产公证、买卖公证、委托公证啊，这么几个方面啊。
1: 包括除了公证的事项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服务的内容？
0: 这个呢，主要呢是根据《公证法》第12条的规定，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可以办理呢这个下列的事务：这个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登记的这个事项；二呢是提成；三呢这个是保管。这个保管遗嘱、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物品、文书。四是代写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五是提供公证法律咨询。啊，主要是这么多。
1: 好，网上有一位叫与龙共舞的朋友发来一个留言，他说老年人公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免费的优惠政策、特殊的照顾有没有？
0: 好，这个请我们张主任做个解答。
1: 好，张主任。
2: 根据我们安徽省公证协会的相关规定吧，那么对于老年人80周岁以上首次办理遗嘱公证的，那我们公证处是全程免费的。然后同时对于如果是符合法律援助的，那么我们按照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呢，我们也是给予提供免费的服务的。
1: 就是80周岁以上是确实免费的，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政策。好，这位朋友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白局长，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人对于这个法律有了自我的一些想要提高的意识，想要学法、懂法并且守法，所以在法律法规的一些这个条款条目方面，围绕着公证这一块，我们能不能提供相关的一些途径，让大家去学以致用？这一块是不是能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些环境或场所呢？
0: 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目前呢，为了充分发挥这个公证员在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这个重要作用，扎实开展好公证服务这个促进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基层的群众身边，让群众更好的了解并运用公证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对公证法律服务的需求。这个蚌埠市司法局成立了法治维宣团这个宣讲团，中心公证处成立公证优越普法宣讲团，免费开展普法宣讲活动。
1: 就这个活动，我们一直在推进的。
0: 对，
1: 好，还剩下最后2分钟，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好，请您快速的说。
3: 你好，就是我爸妈呢想立个遗嘱，把他们就是一个先还原房留给我。那个房子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办下来这个房产证。我父母怕这个以后呢，就是拿房子比较麻烦，就
1: 所以想
3: 想
1: 办
3: 让
1: 个
3: 我
1: 公
3: 问
1: 证
3: 一
1: 是
3: 下
1: 吧？
3: 能不能办个这个 遗嘱公证，看行不行。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请张主任来帮忙答复一下？张主任。
2: 啊，好的，这个遗嘱啊，刚才也介绍到，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项业务。那我们公证处呢，从2019年，我们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一项的需求呢，在2019年，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叫遗嘱中心和家事法律服务中心。那么从我们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呢，那么也充分的反映了我们老百姓对遗嘱的这一块的一个充分的认识和需求。那么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遗嘱呢？我们刚按照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还原房只要他刚才前面我们的案例也提到了，只要他具有这个拆迁合同、结算单发票这几个产权的证明是清晰的，那么是可以办理这项公证的。
1: 好，谢谢张主任的答复。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白局长我们也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大家如果有更多的一些法律方面的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司法局的小程序，包括我们重信公证处的小程序都可以，对吧？
0: 对，可以。
1: 好，那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也感谢三位嘉宾来到现场，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艳枪》。
6: 你下来开门啊！禁止恋人去打。
4: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7: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4: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